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就得勤找乐，
2: 有才就要秀出来，
1: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2: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1: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6: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5: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7: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8: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节日好！
1: 节日好！
9: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海明，
1: 我是小乐。五月的清风拂过麦浪，劳动的光芒点亮了千家万户的窗台。
9: 在这个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里啊，我首先要向全省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
5: 五一劳动节快乐！
1: 感谢您用双手编织生活的美好，用汗水浇灌幸福的土壤。
9: 大家辛苦了，
1: 辛苦啦！
9: 今天啊，我们特别策划了一场“银发绽芳华，才艺耀武艺”的空中盛宴。
1: 无论是悠扬的琴声、铿锵的戏曲，还是动人的歌声、灵巧的手艺，只要你有一份热爱，这里就是您的主场。
9: 我们邀请全省的中老年朋友登上电波舞台，让您的才华穿越城市与田野，在春风里绽放。
1: 或许您曾是车间里的巧匠，是讲台上的园丁，是田间挥锄的能手，但今天请您暂时放下忙碌，用一曲《茉莉花》唤醒回忆，用一首朗诵传递情怀，甚至用一段自创的快板说说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年龄从不是才华的界限，电波相连，此刻我们都是青春的追梦人。
9: 大家伙啊，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您的二胡啊、口琴啊、麦克风啊，或者是准备好您珍藏的才艺绝活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388 8581-5399，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经济广播来报名参与啊。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让我们用掌声笑声

0: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1: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2: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3: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4: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3: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5: 五一颂歌，五月春回大地，百花争艳，五月万物勃发，生机盎然。在这欣欣向荣的季节里，我们的心就像迎春花朵，美丽伴着芬芳，希望伴着期盼。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我们劳动者的幸福之日，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一场节日盛典。但你可知道这一天来的何等的不易，多么的艰难？曾记否，就是1886年的这一天，为了争取8小时的工作制，他们英勇冲锋，浴血奋战，他们的生命如彩虹般消失，他们的鲜血如浪飞溅。当正义与胜利终于紧紧相拥。

130年前的5月1日开始，这一天就成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心中不倒的丰碑，永久的纪念。劳动进化人类，劳动改造自然，劳动积累财富，劳动描绘明天。是劳动者平地建起了高楼大厦，是劳动者铸就了现代化的信息高速公路，是劳动者把人类最美丽的梦想一一实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歌唱劳动者的伟大，赞美劳动者的平凡，让我们的幸福和快乐在伟大和平凡之间实现。中华民族是最伟大最勤劳的民族，华夏子孙创造了5000年的文明和灿烂，祖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未来我们有可能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坚持美好的理想，坚定心中的信念，齐心协力，脚踏实地的勇于实践，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梦想。劳动是前提，劳动是终端，劳动是目标的岸，劳动的号角早已吹响，劳动的歌声响彻云天，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豪情万丈，挥笔谱写新诗篇。让我们为劳动者喝彩，让我们用劳动去创造更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级明星
1: 打猪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0: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0: 拥抱生活。
3: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也叫，自己也叫。
0: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5: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6: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7: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4: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8: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4: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竹板心里乐，看见大伙就亲切，因为大伙都是劳动者，我为劳动唱赞歌，唱赞歌的唱赞歌，人不劳动就没法活，因为劳动创造了人，人和动物它有区别，因为劳动创造财富，所以财富就特别多。试问如果不劳动哪有财富在那儿搁，试问如果不劳动哪有幸福的好生活，所以说劳动最光荣，所以说劳动是美德，因为劳动能把衣食住行都解决。比如说因为劳动它有衣穿，纺纱织布在穿梭。比如说因为劳动它有饭吃，责任田里产量多。比如说因为劳动它有房住，高楼大厦一座座。比如说因为劳动它享清福，出门净坐小汽车。对，出门净坐小汽车，这小汽车，这小汽车，他也为劳动唱赞歌。他说他说什么，他说多亏工人老大哥发明创造讲科学，天宫二号他飞天了，多亏农民老大姐旱地烈日还锄禾，田里他长满了丰收果，多亏环卫工人洒汗水，太黑起早扫大街，大街扫的才那么清洁。所以我向环卫工人，并通过环卫工人向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听快板，感谢大家欣赏我，所以我才能够在这为劳动唱赞歌。所以我祝大家每年每天每时每刻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快乐地每分每秒都像过大节。最后祝贺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0: 级明星打猪板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1: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1: 拥抱生活。
3: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叫，自己也叫。
1: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0: 好的，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这个五一假期啊即将过去了，明天呢我们就正式来恢复上班了哈。
1: 是的，那明天呢我们还是在9点整的时候继续和大家相约在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老友财了节目当中。
0: 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
0: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师父，这太难了。
3: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柱，你给他做下示范。
4: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5: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6: 哎、
5: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6: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啊，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7: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8: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湘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俊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俊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粤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是是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好，好，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唉，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的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啊。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
0: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呢。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2: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州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0: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 而且司谷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2: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0: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2: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0: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呀？
2: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0: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2: 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0: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了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2: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0: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2: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在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
0: 黄梅
1: 朋友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哎呀，
6: 还是
2: 没有我们，也许三等奖会有我们呢。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5: 还没有我们呢？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呀，
3: 哎，
5: 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7: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欣喜一会儿啊。

0: 是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哎
1: 呀，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2: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3: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2: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4: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1: 真是
0: 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哎
5: 呀，大家
6: 又白来，
5: 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1: 二十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6: 啊。真是，哎呀。

0: 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暖，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来一领见呐、啊。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哎呀，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领见呐、啊。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3: 啊！咋回事啊？
4: 发脾气了？
3: 为什么？
5: 哟啊，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5: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1: 嗯，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5: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5: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6: 啊，真的呀？
5: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势力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呐。
6: 好，
7: 妈妈，我们一定好好演。
5: 金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哎，我想也许

0: 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1: 这就对了，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0: 嗯，好的好的。
2: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1: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2: 小磊跑了。
1: 跑了？什么叫跑了？
2: 哎呀，你小声点，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1: 哎，你没拽住他呀，叫他跑了。
2: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1: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2: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1: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2: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阿姨，嘿。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曲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乐道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4: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三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

0: 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越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1: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2: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0: 好了好了，光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名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1: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坦，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2: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越调折子戏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0: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2: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0: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2: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0: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1: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啊，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秀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些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0: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她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2: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0: 哦，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1: 嘿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也。
0: 啊
3: 我帮主播说。

0: 哎，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1: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2: 王团好，
3: 王团好，
4: 王团好，
5: 王团好，
4: 王团
5: 好，
0: 好好好。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6: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7: 我们不累，
8: 真的不累，
7: 对吧？
9: 我们不累。
0: 天明呐，你们孩子还小，小灵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10: 王团，不用看，小灵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0: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11: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0: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

0: 好了，小林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1: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0: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1: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2: 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0: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啊，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1: 好，我一定好好练。快来快来，打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3: 潘老师，我来帮你。
4: 我来，
3: 这样好香啊，有饺子馅
5: 了，太好吃了。
0: 潘老师啊，你这是？
6: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0: 哎呦，秀云呐、啊，你包这么多饺子？
6: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0: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5: 好嘞。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 啊
0: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5: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0: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5: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0: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啊，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6: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1: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0: 哎哎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7: 紧张啊，好紧张啊！
8: 怎么样了？
7: 紧张啊！
9: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歌舞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哎，来来来，俊州、培培。
10: 王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11: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0: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5: 俊州啊，上台前呢、啊、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
6: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11: 我们知道了，放心吧。
10: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2: 哎呀，你别呀。
9: 嗯，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6: 哎，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敬忠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5: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0: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1: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13: 叫他唱湖北乐调。
14: 哎，是呀，是呀了，谁来了？
15: 是我，
5: 小磊。
16: 小磊
17: 哥回来了。
13: 爸，徐叔，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

0: 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1: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2: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3: 光说不练，假把式。
2: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3: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儿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4: 好，好了，王团，
5: 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准备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6: 电视里边，
7: 哎。
0: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7: 快点，快点，快点！
8: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宴》。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领悟力，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五、四、三、两、幺。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啊，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哎，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他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哎，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1: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2: 也不止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多苦难了，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毛，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2: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3: 5、4、3、2、1，D。 点火。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

0: 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1: 老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2: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1: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3: 面对村民的质疑，
4: 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3: 面对家人的埋怨，
5: 净忙活你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3: 中国乡村大地上，一名普通的村支书，他心怀朝阳，把汗水挥洒在乡村大地上。他步履铿锵，用奋斗书写村民致富的诗行。广播剧《网红书记》。
6: 张大爷，张大爷，王大娘，我们网上集市下午要开播了。
4: 大清早的，那个网红书记又来了，三天两头的来，烦得很。
7: 老孩儿，你先去开门嘛，你哥也是一番好意。
4: 啥子好意哟？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7: 莫问个说
4: 哟，王红书记来了呀，又有啥子事吗？
6: 张大爷，今天啊，我们网上集市要开播，听小李说您家土鸡下了不少鸡蛋，我帮您拿到网上卖，您这个土鸡蛋呀、啊、新鲜，保准儿一会儿就帮您卖完。
7: 哎呀，那都好哦。
4: 我说的是牛棚里挂风扇吹牛哦。上周我背了一筐鸡蛋去镇上赶集，那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嘛，我也是卖了一天才卖完嘛。你那个网上集市就你一个人对个手机自言自语的，你买个哪个呀你？
6: 张大爷，您别看直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可在手机的另一头啊，却有着一大波网友在看着呢。
4: 哎呀，我以为我是农民都可以骗我，你不都是想赚我们农的钱干嘛？
7: 哎呀，老孩儿，
4: 我马上都去镇上，我的鸡蛋我个人卖。
6: 张大爷，张大爷，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下山路滑，您别去赶集。张大爷，张大爷，
8: 哎呀，哎呀，哎，
9: 看你这样子，又吃闭门羹了吧？
8: 嗨，张大爷啊，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媳妇儿，你看看啊。今天老乡们寄卖的东西又多了不少，你看这手工编织的簸箕，你看多好。待会儿啊，刘婶还要把她家刚熏好的香肠给拿过来。
9: 你呀，你这一天天的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8: 下午忙完就去，忙完就去。
9: 哼，等你去，等你去，咱家的柑橘早就干死了。

0: 算了，指望不上你，还是我去吧。
1: 哎，您好，毛书记在吗？
0: 哎，找你的。
2: 哎，我是我是。请问您是？
1: 毛书记您好，我是隔壁村的。听说您搞了一个网上集市，能不能帮我也卖点东西出去啊？
2: 当然可以了。
0: 来来来，先把东西放下。
2: 哎，您这腿……
1: 啊，我这腿从小就是这样，走路不太方便。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镇上卖，都要走好几个小时，卖不掉的还得背回来。这不，听说您可以帮大伙儿在网上卖这些山货，不知道我家这些洋芋干能不能卖出去？
2: 您放心啊，这些土货都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0: 没错，
2: 我们今天啊就开播试试。
3: 吴子松，哎呀，我又来哒！我今天呐背到屋头的笋干来卖。
4: 哎呀，王大姐，一来俺哒，你看我的榨菜都给我摆起了。
3: 嘿嘿，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我也晓得我们的木子叔肯定给我买点光啊。
5: 各位老乡，稍等啊，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毛子叔，准备，3、2、1。
2: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网上集市又开播了啊！虽然在下雨，但是麻烦大家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增加一点热度。今天啊，我们要卖的第一件啊，是我们隔壁村大姐自家产的洋芋干。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种金黄透亮的小洋芋
6: 干。你看他这高兴的样子，帮大家伙赚钱比自己赚钱都开心呢。
1: 小芳啊，
5: 买回家呀，
1: 听说支书回来前是个大老板，为什么想不开要回农村来受苦，还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呀，走哪儿都忘不了生养他的这个山窝窝。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要回来当个基层干部？
6: 是啊，
1: 他说，因为他是桐槽人，更是一名党员。
2: 今天卖的便宜啊，要买的朋友们手速要快了啊。
5: 毛支书已经卖了20多斤了，
2: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7: 毛支书，毛支书，
2: 哎，张大爷，您这一身泥是怎么回事啊？哎，
7: 我本来是打算把鸡蛋背到镇上去卖，结果还在路上就下起了雨
2: 啊，
7: 我那一不小心呐，就摔了一跤。
5: 张大爷，来，你先把背篓啊放下来。
7: 哎呀，你看嘛，我那个鸡蛋啊摔坏了不少，心痛得很哦。
2: 您人没事吧？
7: 人倒没得啥子，不过那些鸡蛋可惜了哟。
2: 您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这不还有很多没摔坏的吗？网友们，那我们下面啊就来卖张大爷家的土鸡蛋。这些鸡蛋呀，都是林下土鸡下的蛋。而且我们保证发给大家的鸡蛋一定都是干干净净完好无损的。
7: 谢谢谢谢木子叔了。哎，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觉得你每一天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活，来赚我们的钱呢。
2: 张大爷，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想火。不过啊，我想的是让咱们桐槽村的农货在网上红起来，让咱们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啊火起来。
5: 毛支书，张大爷，你们看，鸡蛋已经被抢购完了。
2: 真的？
7: 毛支书，太感谢你了，能够多鸡蛋一哈都卖完了，真是没想到你那个网红书记能够受欢迎呢。
2: 张大爷，不是我受欢迎，是咱们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受欢迎，而且啊，更多的是广大网友对咱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你看，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鼓励，又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咱们呀，更要努力，把新鲜、干净、健康的农产品啊，带给他们。
8: 好。
9: 饭吃饱，集市要开场。
8: 网上要开播，山货土货。
2: 现在我们村的网上集市越来越受欢迎，看着乡亲们每天乐滋滋的卖货，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我这心里好像是老鼠掉进了蜜缸，甜透了。只要父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这个不务正业的网红书记继续当下去。

0: 色生活，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4: 我是
5: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4: 青松。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6: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7: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8: 我是梅子口爆花。
4: 这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9: 因为喜欢所以热，
10: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雪花飘舞。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三位高手哈，这高手如云。深夜茂长。那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三个人哈，这三代人啊，一段缘，来讲述八极拳在关东大地上的传承故事。那俗话说，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八极拳呢是发劲可达四面八方，动作刚猛淬烈，是咱们中国传统武术中极具魅力的一支。在2010年霍氏八极拳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们今天直播间坐着这三位哈，是三代人因八极拳而结缘。那一位呢是我们国家级啊非遗霍氏八极拳的第四代传承人，关东八极拳的创始人张文海老师。首先呢，请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好啊，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和咱们的著名主持人爱吉林小佳在一起做这个栏目。
0: 嗯，我们又在一起做节目了，跟张老师我们做过好多次节目了哈。
1: 是的
0: 啊，因为也是跟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结缘，也因此我在直播间拜了师。虽然说这话我经常跟大伙说哈，直播间拜师昭告全省所有的这个朋友们，但是这个练功练得不咋好。
1: 在我的传承弟子当中啊，小佳女士是受众最多的一个徒弟啊。我也非常高兴。
0: 嗯，就是受众多，这个练功天数最少。基本上这个张老师一开始跟我有点上火，一召唤上课来，人是来的，这个课不咋好好上，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说的其实都不是我呀，我两天网都没晒上，鱼三天都没打上，是不是张老师？
1: 但是小佳女士这颗心一直跟八极拳是永远结合在一起了。
0: 您说这话太对了，就是心里边其实是对我们这个传统武术，包括对我们非遗，是一种情怀和热爱。当然我更愿意把咱们这八极拳呢做好宣传，让更多人知道，以后咱来做节目，咱不只是这俩弟子来，咱来一帮。
1: 好，
0: 来一屋子。
1: 我期待那一天。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的就是耿俊哈，是张老师的弟子，他是国家级非遗或是八极拳的第五代传承人。那请耿俊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关东八极拳第五代传承人耿俊，非常荣幸受小佳的邀请再次来到咱们爱吉林的直播间。
0: 嗯，对这个节目有感情没？
2: 非常有感。
0: 就是我跟耿俊其实更多的了解聊天啊，是在直播间聊的，平时到武馆呢他就练功，他也没工夫勒我。那坐在耿俊旁边的哈，这我觉得这是个新生代了，这个是耿老师的学生，张老师的徒孙哈，叫刘肖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刘肖泽，我来自树新小学2年1班。
0: 嗯，几岁啦？
3: 8岁了
0: 啊。你学武术多长时间了？
3: 一年多
0: 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刘肖泽啊，学武术啊，他启蒙的比较早哈，但中间有断念的时候，有段时间就没来上课，是不是？
3: 对，
0: 后来是因为纯是这个孩子自主的，我要学武术，然后把这个兴趣啊又链接上了，然后一直到现在中间没断过，是不是？
3: 是。
0: 嗯，你喜不喜欢武术？
3: 喜欢。
0: 喜欢，为啥喜欢他？
3: 因为我热爱他。
0: 太棒了，说的真好，这个热爱呀就是最好的老师哈。这个张老师哈，咱们今天呢在介绍您的时候，我们说啊，您是这个霍氏八极拳的第四代传承人，是关东八极拳的创始人。
1: 对，
0: 那这个八极拳，这个霍氏八极拳和关东八极拳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因为霍氏八极拳呢最早呢 应该他是在民国初期，
0: 嗯，
1: 由这个霍殿阁和这个霍庆云啊两位先生把他带到了东北长春，但是在经过近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已形成了各支系和不同风格的流派。在这个或者关东八极拳是在霍氏八极拳的基础上再次高度浓缩和整合它的精湛技艺和理论，同时呢在传统霍氏八极拳的基础之上，我重新把它规范整理了，建立一个重构体系的一个模型，包括建立了十二纲要论，包括十大要素论，还有这个它这整个的体系，它建立，而这个体系的建立呢，需要大量的这个基础理论做工作，同时呢，在现有的非遗文化传承的语境下，我把这个传统武术当中的玄而又玄的一些理念，结合现代的心理学理念，包括数学模型，包括人体动力学模型，包括现有的感统理论模型，高度整合弄在一起，系统的论述了传统八极武术的从理论到未来到我们整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身心和这个健康的这个相对关联性。
0: 就是霍氏八极拳呢是我们关东八极拳的起源，
1: 对，起源和前身。
0: 然后我们这个关东八极拳呢在此基础之上又做了升华，
1: 对，
0: 包括这个身心意各方面的哈，
1: 对，
0: 就更适合于这个学习这一项技艺人的这个成长，就身心的成长。
1: 对，因为我在这个原有的理论模型之上，我充分地运用了现代的理论做以诠释和阐述，而这个是在我们整个的传统武术文化理念当中，它是一个空白，
0: 是空白。
1: 对，
0: 我知道您这个您有一个武馆哈，我看您那武馆上写的是吉林省第一武学馆，
1: 对，
0: 就它教的不光是这个武术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武术的文化，武学，
1: 对，武术的文化，武术的德行。在新时代的语境之下，我把它总结出为让中国的武术的简单的技艺文化向中国的武学文化进行发展。说为此当中，我建立了一个六维模式的武学体系框架。
0: 这六维武学，
1: 对，这个六维武术
0: 四维都很厉害了，你这六维。
1: 首先是呢，我们要尊重这个传统的武术文化。但是武术文化它多停留在技艺的传播和技法的运用上。而这个当中呢，创立六维武学文化的整个体系当中呢，是迎合现代未来文化的需求和市场的发展和人们身心同修的一个理念之下，说简短论述当中，就是由武术的文化进而发展到武艺的文化。
0: 武艺啊，
1: 武学
0: 啊，
1: 武医
0: 啊，武医啊，
1: 武德
0: 啊，
1: 武道
0: 啊，这六维，
1: 对，这六维，六维体系当中，每个体系当中其实内容都是异常丰富的。比方说武术和这个武学的关系，是不是啊？武术和武艺的关系，简单论述一下，就是说武术之所以能变成武艺的关系，因为它有表演性，有娱乐性的功能。比方说现在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宣传和我们感受到当中，就是我们可以电视剧的形式、电影的形式和武打片的形式去展现出来，
0: 这是艺术。
1: 对，这是艺术。但是单独呢，从武术的表演当中来看当中呢，它已经远远脱离和超越了传统武术的一个认知概念
0: 啊，超越了，
1: 对，它进而进入到了一个艺术的境界里面去了。说那比方说再说这个武学，因为从传统武术走到今天来讲，它有强大的理论体系在做支撑，但是往往它存在一些碎片化的这一个现象，但是呢，它就需要几代人或者是几千年这个累计当中，把它用科学的形式去展示出来，说它就涉到一个武和学的链接一个过程。
0: 像您刚才所说哈，就这有一个时间轴哈，这个时间很长，像我们中国 中国的武学，中国的武术已经是这个上千年的历史。但是八极拳呢，是1927年的时候啊，这是八极拳宗师霍殿阁北下到东北来传艺，
1: 对，把他带到了长
0: 带到了长春。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才是这个八极拳在我们长春，在关东这么一个起源的开始，
1: 发展壮大、开花结果的一个时间节点。
0: 对，那么一个时间节点，那这个时间轴拉长了到现在，像您这个张老师，您就习武有多少年了？
1: 我习武近50年的时间了。
0: 这五十年的时间，您不但是自己在习武，你也带领一批人跟着你一起来学。
1: 对。
0: 但是您对他们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是吧？那对弟子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1: 从武术的传承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它分四种境界。
0: 嗯。
1: 昨天呢，有一个家长和孩子过来咨询当中，
0: 嗯，
1: 我说先谈一下这个练武一个过程。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层次呢，它是以苦为苦的过程。
0: 以苦为苦，
1: 对，练武真的很苦、
0: 哦、
1: 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坚持，
0: 嗯，
1: 并且它跟上师傅或者跟上学校的系统训练、
0: 嗯、那您觉得这个习武苦不苦？
1: 对，最初的时候很苦，
0: 嗯，您觉得那个苦，
1: 这个苦当中的时候呢，结合我刚才的那个我的这个未来的一个传承人、
0: 嗯、
1: 啊，小刘未来的也是应该一代宗师，
0: 有这么高这么高的期许。
1: 他刚才提到了，他说、嗯、苦字当中应该是以热爱为目标，说苦字就可以划掉了，
0: 嗯，
1: 那就涉及到一个第二层次，就是要以苦为乐，
0: 嗯，
1: 以苦为乐的形式当中，就是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层面当中，脱离了就是简单枯燥那个理解，
0: 嗯，
1: 以这个兴趣爱好为引领了，
0: 嗯，
1: 也进入到他自己去主动的钻研，
0: 嗯，
1: 去接受教练的指导和训练那个过程。
0: 但是这个时间其实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这么短的，它也是需要时间的累积。
1: 这个过程要是按照时间轴来发展来讲，应该是在第三年到第五年这个过程。
0: 哦，就是能够去自主的。
1: 对，应该是以兴趣和乐趣为引导当中，一般都是在1到3年的时间。
0: 1到3年。
1: 对、
0: 啊、嗯，
1: 要是要以苦为乐的境界，应该是3到5年这个时间。
0: 哦，
1: 以苦为乐了。
0: 哦，
1: 所以就接受正规的训练，正规这个教练的正确指导，
0: 嗯，
1: 并且他要内在要绝对的意志力，
0: 嗯，
1: 和对自我的信心。
0: 嗯，所以说习武啊，它是一个。这个是长时间的，
1: 对，它是一个生命修为的过程，
0: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不是简单的兴趣和爱好可以获得的、
0: 嗯、我记得张老师您跟我说过，说这个在这个武馆里啊，就这些孩子来习武的这些人，无论是成年人还是这个小孩子哈，就是在这去养着吧，
1: 对，
0: 他要需要在这个里边来滋养他。
1: 说为什么都要养他、
0: 嗯、
1: 因为你要是真正的过早，当他不理解不热爱不酷爱的时候，
0: 嗯，
1: 一般人是承受不了他那个训练的痛苦的。
0: 为啥说这个
1: 需要强大
0: 的痛苦
1: 内在驱动力？
0: 嗯，
1: 啊，这个之后，当他进入第二个就以苦为乐的时候，第三个境界，
0: 嗯，
1: 就是应该是武学当中很高维的一个境界，就是乐在其中。
0: 乐在其中啊、哦！
1: 对，完了，其实真正要是说在练拳的过程当中，因为中国传统武术的练功和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看到的竞技的比赛和那个穿蹦跳跃那个东西是有着相对不一样的状态，
0: 嗯，
1: 因为它强调站桩，
0: 嗯，
1: 啊，它讲究站桩的过程不仅仅是休息自己身体的过程，更多的是身心修炼合二为一的一个过程。
0: 这个是要达到一定的境界的，
1: 对，因为他最初当中、嗯、他不仅仅克服身体当中这个困难关，
0: 嗯，
1: 同时更重要是克服心智的磨砺，
0: 嗯，
1: 站桩的时候长时间站桩，比方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一个桩最低是1个小时，
0: 哇哦，
1: 最高境界是2个小时站着不动，
0: 哦，
1: 啊，那浑身是汗流浃背，
0: 所以说
1: 另外经过一段时间练功的时候、嗯、浑身连肌肉皮肤受理之间都非常疼痛，
0: 还疼呢，
1: 对，跟扒皮一样，
0: 是吗？
1: 因为他在窜这个皮肤真气窜到受理之间当中，他、
0: 嗯、
1: 就会像撕皮一样，
0: 哦，
1: 很难受。
0: 这个、
1: 就是、
0: 练到啥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1: 这个只要是跟上师傅修炼、
0: 哦、
1: 啊，应该 都会得到这种状态。
0: 哦、那说到这儿哈，张老师，我想问问咱们这个两个，一个徒弟，一个徒孙哈，这个耿俊哈、啊，这耿俊是跟张老师一起练功时间比较长的了，是不是？
2: 我是2015年结识师傅，
0: 嗯，
2: 然后开始吧是跟师傅学心理学，
0: 嗯，
2: 然后我的女儿。跟张老师最初是学这个武术，
0: 嗯、
2: 那时候我还没有练
0: 啊，没练、那会儿
2: 我是以家长的身份陪着女儿去习练武术。
0: 那你啥时候是真正的开始跟张老师就专门就习武了，别的都不干了？
2: 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
0: 嗯，
2: 然后在高新成立了，
0: 就是
2: 这个。
0: 一个武馆哈、
2: 啊、对，
0: 就是2016年
2: 啊、
0: 那2016年到现在是2026年，
2: 十年，对，
0: 十年呐，师傅，这个时间是不是也不短了？
3: 也不短了
0: 啊，你也不短了，
4: 应该不短了
0: 啊，不短了。那这十年，耿俊哈，像刚才师傅所说的这几个境界，就是以苦为苦，以苦为乐，你都体会到了吗？
2: 体会到了，
0: 哦。
2: 就是开始的时候吧，就是你这颗心没有那么放的那么正，
0: 嗯，
2: 啊、就是觉着这个年纪了哈、
0: 嗯，
2: 我又不能像小孩那么练的那么好
0: 啊，怎么会呢？
2: 啊，然后我练这个干什么呢？
0: 嗯，
2: 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信心，可能更多的期望是在下一代的身上，
0: 嗯，
2: 然后随着习练，
0: 嗯，
2: 然后你会发现，哎，我跟身体的链接越来越多，你会更加的了解自己。
0: 嗯，
2: 我们通常练的时候，比如说我练右面的动作练完了，你会发现左侧的肢体跟右面的感觉不一样，
0: 嗯，
2: 啊，你会发现左侧没有右面的灵活。啊、然后就是随着练习吧，我们对身体的感知更精微、
0: 嗯啊、
2: 然后对经络对气的感知也更精微
0: 啊、
2: 所以我感觉武术呢它也是一个通过这个修炼然后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道的一个方式。
0: 我想问你最开始觉得苦不苦？
2: 开始的那个阶段还好、
0: 嗯嗯、还好还不苦，
2: 就是有个新鲜感
0: 啊、嗯嗯、新鲜感。
2: 但是你练到一定时间，比如说我也会了一套拳啦，
0: 嗯，
2: 然后但是你又需要再往上精进了、
0: 嗯、
2: 其实就需要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
0: 嗯、
2: 然后形成一个肌肉和神经的记忆、嗯、以至于你的身体的那个气它在往下沉、
0: 嗯、
2: 然后你的筋骨之力越来越强壮、
0: 嗯、
2: 这时候你自己还不知道，
0: 还不知道，
2: 因为它是渐渐的、嗯、渐渐的
0: 啊、
2: 嗯、可能通过某个机缘你跟别人交一下手、嗯、你说我这么厉害吗？
0: 哦，
2: 我曾经就是练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去刷那个玻璃杯，我怎么
0: 碎了？
2: 轻轻的一弄，我怎么感觉它碎了呢？我说我这么大劲儿了吧？
0: 有内功
2: 哦，
3: 牛，
0: 嗯，牛。
2: 然后我姑娘也是，她比如说她练完了之后，她有时候就是轻轻打我一下，我都觉得哎呀好痛啊，
0: 是吗？
2: 啊、就手上就特别有力量
0: 啊、
2: 哦，
0: 所以这是这个。潜移默化的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润物无声的、
2: 哦、
0: 不知道的。
2: 对对对，
0: 那你没有觉得练功会苦吗？
2: 会苦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蹲小架的时候，
0: 嗯，
2: 哎呀，就是你那个腿酸的可能在抖了都已经、
0: 嗯、那
2: 然后汗也在流，
0: 嗯
2: 嗯，但是这个其实是在痛苦的过程当中、
0: 嗯、
2: 但是你当你经历了这个痛苦然后练完了之后松身体的那种松沉，
0: 嗯，
2: 然后精神的那种放松、
0: 嗯、
2: 浑身的那种舒畅、
0: 嗯、
2: 哎，你会觉得蹲这个是值的，而且你自己在长功夫，
0: 在长功夫，
2: 对对对。
0: 我就记得我好像跟你在武馆蹲过一次小架哈、
2: 嗯、
0: 就是从头第一个动作蹲到最后一个动作要结束得一个多小时，如果是连着打好像也不到三分钟，是不是啊、
2: 嗯？
0: 但是这么蹲完小架之后一个多小时，我那天可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腿好像不是我的了，他是走每一步他都在抖，然后那个耿俊告诉我说、
2: 嗯、
0: 太好了，你长功了。
1: 那个过程呢，从传统武术的论述当中、
0: 嗯、
1: 它就是说气机生发的过程、
0: 哦、
1: 但是从现代的理论当中、
0: 嗯、
1: 包括大脑神经理论、
0: 嗯、
1: 包括我们的感统理论、
0: 嗯、
1: 包括机动学的理论当中，就证明它是一个真气和内在神经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高度链接与整合的过程。
0: 哦，反正这个确实这个过程是很辛苦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辛苦好像不是师傅您说的那种以苦为苦的那种辛苦啊。
1: 还有一种境界就是乐在其中，
0: 嗯，
1: 啊，这是第三种境界。
0: 嗯，
1: 要谈到第四种境界就是自享其乐。
0: 自享其乐，
1: 对，自享其乐、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境界当中，就是说我只跟我自己的身体跟我自己的意识和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心在一起，
0: 嗯，就是跟我自己在一起，
1: 那种境界当中应该是 心旷神怡
0: 啊，心旷神怡，
1: 对，神明自现的过程。而那境界是在就中国传统武术类当中也是个非常高深的境界，
0: 嗯，
1: 但是要从现代的科学去论证当中，
0: 嗯，
1: 也不是玄而又玄触及不到的东西。
0: 嗯，那刚刚说到苦的时候，我看刘晓泽好像一直是这个跃跃欲试，有话要说哈。你觉得你练武术的时候，
1: 他现在应该是乐在其中的状态，
0: 你是吗？
1: 对，
3: 是。
0: 你是哪个状态？
3: 乐在其中。
0: 你乐在其中啊？
3: 嗯、
0: 那你觉得苦不？
3: 不算太苦，
0: 不算太苦。那你最喜欢练武术的是哪个动作？或者说你现在都练了啥？
3: 我现在练了五步拳
0: 啊，五步拳啊。练五步拳的时候，你觉得哪个动作是你最喜欢的，做的最好的？
3: 那个瀑布穿掌，
0: 瀑布穿掌。这个
1: 那个动作对孩子有一定的难度，
0: 是吗？有一定难度啊。先一会儿吧，一会儿咱们准备一下哈。那个刘晓泽做个准备哈，你给我们大家打一个这个五步拳，可不可以？
3: 可以
0: 啊。然后让你这个老师和这个师爷呀，给你做现场点评，好吧？
3: 好
0: 啊，你先准备准备啊。一会儿咱要找个音乐不？哪个不用啊？我觉得需要嘛。
1: 嗯、对，
3: 那就
0: 找啊，找一个。
1: 给你助威。
0: 给你那个增加点气势哈，一会儿我找音乐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啊。
3: 行，
0: 嗯，行。那个刚刚说到这个以苦为苦，以苦为乐，为啥是张老师？你说像他这个这么点的小孩，怎么就会达到这个以苦为乐的这个境界呢？
1: 因为我刚
0: 才说这阶段
1: 啊，看这个主持人非常敏感、嗯，他最初的时候是兴趣爱好，
0: 嗯，
1: 那为什么我直接把他跨越到第三层面了？
0: 嗯。
1: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我还是尊重孩子自然本性去引导他。
0: 嗯，
1: 因为真正的训练是非常痛苦的。
0: 嗯，
1: 他需要大量的运动量。
0: 嗯，
1: 包括他单一动作无数次重复。
0: 嗯，
1: 但为了避免和不对孩子身心造成那种极大的伤害的时候，
0: 嗯，
1: 我现在呢还是说以培养他的兴趣为主导。
0: 嗯，
1: 同时呢，在唤醒他真正内在的驱动力，
0: 嗯，
1: 或者是内在的坚韧的那个信心，
0: 嗯，
1: 而这过程需要培养，
0: 嗯，
1: 也是需要时间的。
0: 那、
1: 等他一旦把这个动态获得的时候、
0: 嗯，
1: 真正他自己有内在驱动力，我特别喜欢，
0: 嗯，
1: 我特别酷爱，这个时候我再相对的加以这个训练，再加以这个动作上的强化当中，他就可以接受了。
0: 哦，那这个也是需要日复一日的这样的去重复的、反复的去训练哈。
1: 对对对。
0: 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张老师哈，张老师在你在教弟子的过程当中，你对收弟子，他这个标准感觉是什么样的？
1: 今天早晨来一个了一个孩子，
0: 嗯，
1: 十七岁，我说多大？他十七岁，他咨询我，
0: 嗯，
1: 他说想跟我学这个双戟。
0: 学什么？
1: 双剪
0: 啊，双剪。
1: 剪，有那想当年有那喜欢武术的人，有那知道。
0: 嗯。
1: 秦琼。
0: 嗯。
1: 啊，山东好汉。
0: 嗯。
1: 啊，隋朝这个好汉秦琼。
0: 嗯。
1: 他使的双剪，但双剪他需要这个强大的力量做支撑，尤其是臂力。
0: 嗯。
1: 有那是你像我们一般当中看到这个我们的剑。啊，有可能是正常练习的剑，也许是在一斤多或二斤多。那真正上战场的剑一般就在七斤到九斤左右，但是要戟当中是它的三倍到五倍的重量。
0: 那么重？
1: 对，非常重，就几十斤。
0: 啊、
1: 嗯，因为它靠的是钝器。

0: 狙击伤人、
1: 嗯、
0: 而不是靠刀锋伤人。
1: 嗯，
0: 说在战场上他就因为都带盔甲，古代带盔甲，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武器就是不是靠锋利击击伤人，而是靠钝器啊击伤这个对手的、
1: 嗯、
0: 说他需要大的力量。但是呢我又能理解他，我说你是不是不是特别了解这个传统武术，他说是。我说他说我只是喜欢，我说你要是想练剑的情况下，剑的情况下呢，应该还是从双刀练习比较好
1: 啊。双刀，
0: 对、
1: 哦、
0: 双刀当中比方说我们八极门当中有万圣双刀，还有六合双刀，
1: 嗯，
0: 还有这个夜战九门十三刀，
1: 嗯
0: 啊，完了在自己随着训练和功力的提升的情况下，再逐步啊把剑练练，那就事半功倍了啊。
1: 那这都是得有点基础的吧，才能学啊。
0: 因为他没有基础，所以我就告诉他应该是这么去学习。对，但这也是多数的，喜欢武术的一个孩子，或者说一些青少年，包括家长啊，在这方面就是文化认知，或者说他的一个体系的一个东西，他是不是了解很多的一个现象。
1: 嗯嗯。像这样哈，咱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刘晓泽小朋友给我们表演一段这个舞步拳，好吧？
0: 嗯，好。

0: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2: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极拳是中国武术中的一种拳法，该拳法的八极一词源于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如今的八极一词用于武术，取意为发劲可达四面八方极远之地。霍氏八极拳是指清朝末代皇帝的武师霍殿阁所传授的八极门武功，其技艺是几代成名人物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结晶。霍氏八极拳主要在东北三省及天津、河北等地流传，而且在海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以系统完整、训练有序、简洁朴实、技术性强的特点而深受广大武术爱好者的喜爱。
1: 1927年，八极拳宗师霍殿阁北下东北传艺，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武术老师兼总领宫廷侍卫。1932年，随溥仪至长春，使八极拳在长春传播开来，传遍东三省。如今，这门以晃膀撞天倒、跺脚震九州之势闻名武林的拳种，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正是这门非遗技艺的传承者，师承霍文学先生的霍氏八极拳第四代传人张文海及其弟子耿俊，年仅八岁的徒孙刘霄泽，三代人一段缘，讲述八极拳在关东大地上的传承故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八极拳或是八极拳的传承人张文海老师的徒孙刘小泽给大伙来表演一个他学的五步拳哈。来，准备好了吗？刘小泽
1: 准备好了
0: 哈。那现在我给一个音乐就开始啊。

0: 啊，张老师，这是你现在目前最小的一个小学生哈。
1: 对。
0: 那刘晓泽表演的这五步拳，刚才我看耿老师啊，跟这个张老师都在场地上哈，在进行现场指导。这个对刘晓泽今天他表演的这个五步拳，这个给他一个给个评价吧，点评一下。
1: 要是从这个整个的竞技状态表演当中的话，
0: 嗯、
1: 应该他也算十分的话算六分吧，
0: 啊、给六分、
1: 哎、
0: 及格。
1: 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刚才咱们那个谈到的这个第三个境界。
0: 嗯，
1: 第三个境界当中，就是说每个动作当中，比方说五步拳，虽然是集合了中国的武术当中的五种基本步伐，
0: 嗯，
1: 但是我们整个未来的整个中国武学体系当中，都是建立在这个五种步伐基础之上，
0: 嗯，
1: 它逐步演变和扩展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说五步拳对喜欢武术的孩和未来真正就是成名成家的人，
0: 嗯，
1: 同等是重要的。
0: 哦。
1: 所以说但是这个当中多数的家长他的认知和他理解不一样，
0: 嗯，
1: 说导致成就是他想学多过多的套路，
0: 嗯，
1: 但是这个过多套路如果说不建立在真正扎实的五步拳的基本功情况下，其实一切套路都是空中楼阁。
0: 嗯，五步拳是基础。
1: 对，所以我在跟、嗯、家长在沟通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方面当中他们一直理解不了，
0: 嗯，
1: 说你比方说刚才他们动作包括马步的规范性，
0: 嗯，
1: 真正的标准的规范性当中，它是大腿接近于平行于地面的，
0: 哦，
1: 是水平，
0: 嗯，
1: 同时两脚是保持它的整个的平行性，
0: 嗯，
1: 啊，它不能外八也不能是内八，
0: 嗯，
1: 这时候在孩子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为什么

0: 练武术对孩子身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孩子在骨骼发育方面，在肌腱和肌肉的立方方面不足以，就是让一个孩子真正长得非常那个这个是标志。
1: 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哈，说现在这个孩子啊，他这个骨骼的生长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问题哈。
0: 因为他气血也不运行不是很通畅，同时他的肌腱发育和这个骨骼的这个发育当中，都靠这个他的气血、肌腱和筋腱保护他状态下。比方说，现在我们目前大批出的孩子，就是在9岁到10岁过程中出现了这个扁平足的现象
1: 啊。这个扁平足它不是天生的，
0: 对，不是天生的。
1: 嗯、哦，
0: 但是有一个错觉，说的我们认为是天生的，其实就是在孩子出生之后，我们的父母没有真正的让孩子建立几个良性的运动的一个习惯，导致当中的他的这个筋腱和他的气血包括骨骼发育异常。
1: 那在我们习武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些个小问题
0: 都可以改变和纠正
1: 啊，会纠正啊。
0: 并且说为什么武术的训练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呢？
1: 嗯，
0: 因为孩子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吧，他一方面在增强他的肌腱力量，增强他的骨骼的一个重塑的力量，同时呢是在那个错的过程当中逐步规范到他的正确的那个位置里去。
1: 哦，
0: 说他就需要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步规范，而不是一次性掰
1: 就矫正
0: 就矫正就完成的东西。
1: 那像刚才这个刘晓泽在这个下边这个表演的时候，我问问刘晓泽哈，你对你今天这个表现你满意吗？
2: 挺满意。
1: 你还挺满意的呀。
0: 对，
1: 你有没有这个忘动作的时候？
2: 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没有。
0: 今天来说是在这个他整个的修光当中，应该我认为从心态到他的个人表现，包括他的精神状态，都是最好的一次。所以说这个应该值得表扬，
1: 值得表扬啊。那我看刚才这个张老师说给这个你打了6分的时候，你不太满意哦。
0: 因为真正的标准当中是10分制当中，但是真正国家级的评判标准一般它是按照9分起的，但是如果说按照这个市级比赛呢是8分起的
1: 啊，
0: 按照区级比赛呢是这个7分起
1: 啊，
0: 要按照咱们武馆的规设当中的他已经非常优秀的6分起
1: 啊，
0: 对，已经非常好了。
1: 已经是这个能够代表你这个小年龄段的武馆的水平了。
0: 那4分呢就是从他武馆走向这个正规的那个国家级赛场上，到真正走出那个世界级赛场上啊，这4分是给他定个小的目标和未来努力的方向和动力。
1: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表演这一个小的一个小表演哈，对刘晓泽他这个武学之路啊，
0: 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影响。
1: 是的，有一个规划了啊，以后要参加什么样的赛事，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应该怎么样去训练，是不是这个心里有数了？
2: 是。
1: 但是这个刘晓泽在武馆训练好像耿老师也陪着的时候很多哈，尤其你是给这个张老师来做这个辅助是吧，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的小问题你都马上去给他解决，尤其你看到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动作可能不太标准，为什么导致动作不标准，你会单独的给他们去指导。
2: 对，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先天条件不一样，然后他后天投入的这个时间呀、努力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场上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孩子，所以这样的就是私下里的这个一对一的这个指导对每个孩子也是很必要的。
1: 我看咱们武馆里边这个有好多这个轮胎哈，这个可能是人家都不要的废弃的，但是你们在武馆它就是个宝贝。孩子们有跳跃
0: 它不是废物利用。同时它是也这个是一个非常多变式的那个体育器材。
1: 我看我记得
0: 它可以，对，它可以摞起来，可以做击打用，可以做这个跳跃用，同可以它有效的可以整合孩子小脑和大脑的那个平衡系统。因为作为平衡系统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武术的对平衡系统要求是很高的。包括他的这个筋肌独立的平衡，包括厌食平衡，包括这个仰视平衡，那都需要这个基础的平衡训练保障，而平衡这块当中呢，

0: 是左右脑高度链接形成的一种状态，而不是简单的一笔就可以，因为它需要这个一个长期稳定一个过程。
1: 嗯，我记得您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在强调一个事儿哈，就说你这样要这个手脚并用，
0: 对，
1: 然后多次的去激发、去触摸、去触碰、去摔打，
0: 嗯，
1: 然后你才能让你个这个神经的链接会更发达更好。你像我记得这个耿老师哈，就给孩子们做这个轮胎上训练的时候，一个是让他们跳跃，手扶着那个轮胎上侧去，他跳过去，越过去，还有就是让他们躺在那儿就练那个练的后弯啊，
0: 肢体的拉伸。
1: 对，这个都是对孩子们去做其他的动作，比如这个翻滚呐。
0: 他像那个动作对孩子这个脊椎的这个拉伸和矫正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嗯，
0: 对，要不他长期自我学习当中，他脊柱会自然弯曲。
1: 哦。
0: 说通过那种拉伸啊，那种拉伸还不是强制性拉伸，自然的体重情况下的拉伸，
1: 哦，
0: 非常有科学性。
1: 然后看他们这个拉伸完之后下来下轮胎的那个动作，耿老师也是有要求的，那个双手必须撑地哈，得有力量，
0: 为下次做后空翻和肢体倒立做准备，
1: 哦，就所有的这个训练都是为了以后做动作。
2: 对对，
1: 做
2: 铺垫，
1: 做铺垫啊。我看耿老师那个好多这个小朋友哈，就是你让他们就在这个垫子上，他们不是有这个跳箱，跳完了之后到垫子旁边还有个小蹦床，你让他们坐在上面蹦是为啥呢？
3: 因为就是他们在跑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组连贯的动作，他大脑是需要在空间定位，然后去算那个步幅，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程序，比如说他需要单脚踏到红色的那个踏板上，然后双脚落到圆的那个跳床上，然后再蹦到跳箱上，然后再蹦到垫子上，这个单脚跳，双脚落，双脚再跳，这个连续的，就有的孩子他大脑就计算不过来，他可能就是双脚那一块他就完成不了，他是单脚的话力量砸得不够，然后弹的高度也不够，所以我们先让他在另外的一个蹦床上练双脚起双脚落，然后这样他的这个腿他知道怎么发力了，然后他有弹起来用力往下砸的那个感觉了，然后再让他双脚往那个我们的阶梯台杆桶阶梯上跳，这个跳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大腿的力量和腹部的力量他就在逐步增加，然后慢慢的他这个身体的能力够了，他去再去跳这个动作他就会很顺畅。
1: 你看张老师刚才耿老师在说这一番表述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词我捕捉到了，说杆桶。
0: 对，
1: 这个杆桶在我们这个去训练的这个过程里也直接能把它这个训练到吗？
0: 我是充分的利用现有的杆桶理论。但杆桶理论呢，在70年代的时候其实这理论已经形成了，但是真正进入到中国人视线和理论模型当中还是很晚。但是现在在当今的中国呢，就是说有一些专业和特殊的人啊，已经认识到了杆桶的重要性。但杆桶这个理念当中应该是叫感觉统合理论。而这是由于1972年这个阿尔兹博士当中他获得了医学奖当中的，但是中国人目前真正了解这个理论还很少。简单说，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感觉统合，它是由我们人体的视觉神经，视觉，听觉，我们的味觉、嗅觉、触觉、本脊和前庭在其大部分组成的。但这个是个名词，但是从我们现在的大脑神经结构来讲，就是我们这七种感官是高度和我们大脑内在的神经系统和神经网络源高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比方说在这个专注力方面，比方说孩子的视觉神经系统没有发育和整合的情况下，和他的本体是那个本体觉没有真正开发出来的情况下，这个孩子就导致他的注意力不足，包括多动的现象。而我们当今的一些老师和家长只是看到了表面，这个孩子没有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力不足，包括记忆力也是混乱的。但是本质上呢，其实我们孩子其实很憋屈的，
1: 很憋屈
0: 啊，就是
1: 你看那个，
0: 因为他是啥？因为我们的老师也不懂，我们的父母也不懂，完了之后他就平白无故的就是怨孩子，其实是我们孩子没有经过脑神经啊，我们视觉听属的高度神经链接和整合，而造成的一种现象，而这个现象当中，在目前的孩子当中是大面积存在，
1: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
0: 在我做这个武馆30年的过程当中，尤 其近15年当中的时候，我发现了，按照统计来讲，就是我们目前70%-80%的孩子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
1: 就感统失调哈。
0: 所以说，让孩子真正的选一个运动，选或者是选武术运动啊，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像张老师刚才你说这个，孩子们憋屈哈，我想问问刘小子，你憋屈吗？你憋屈吗？
2: 不憋屈。
1: 他不憋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你这个里边养出来了，是吗？
0: 对，因为现在就是他在哪方面的不协调的情况下，我会有意识的做。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孩子在跑一两圈之后，我说一定要让那个耿老师给他做一下强化。因为他简单的跳都做不到的情况下，或者是他就是说就得单独的把那个整个连续的动作，让他在那地方去重复，说等重复到一定程度上，我再把它有效的把这个整体的动作给它链接上，才能达到你看到的今天那个小刘同学的这个状态。
1: 我觉得张老师你是在这个开发每一个孩子哈，但是孩子们是可开发的，因为他们在成长那个过程里，那我们还有好多这个弟子啊，他是成年人。是吧？那成年人他在教授成年人课程的时候，那就不能像用孩子这套理论了。
0: 其实这个理论同样应对于孩子，包括老年人。因为啥呢？成年人当中，因为他在习惯性养成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成年也存在的这个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
1: 啊，也有。
0: 比方说成年人当中的晕车。包括你在跟一个成人当中在定位方向的时候。多数女人当中
1: 没有方向。
0: 你说东南西北，他是搞不清的。
1: 没有方向感。
0: 因为他在大脑当中，左脑的线性和右脑当中的立体的感觉是没连接的。比方说这个晕车的现象。包括开车的时候倒车，包括那个在一旦发达中小问题当中的这个应该是踩刹车的时候他一直踩油门不放，
1: 这不是因为紧张导致的吗？
0: 是恐惧神经麻痹反射造成的。最终也是在大脑这个处于异常状态当中的那个混乱现象。混乱现象是文化学的名词，更多是脑神经混乱造成的。
1: 所以这个感统这个开发和训练哈，不仅仅是在孩子当中进行，在成年人也是可以的。
0: 而这个当中是目前的父母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的。
1: 这也是
0: 他们就形成焦虑的现象，其中是有这方面的现象导致的。
1: 焦虑也是因为对这个未知，
0: 因为他强调专注力，因为专注力是学习力的保障，学习力是记忆力的保障，它是三位一体的，但是他首先在第一个这个专注力方面，他就不可能那个就是定住的情况下，他的学习力和记忆力就不可能谈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专注力是有什么保障的？不是由大量时间的补课保障的，是由他感觉统合这个高度那个链接造成的，而这个当中多数父母是不知道的。
1: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哈，就跟张老师跟耿老师咱们聊完了之后，我觉得你跟其他的这些习武之人你们都不一样。其他人这个我接触过的这些习武之人，他们只是在他们这个领域里很专业哈，就是技术很高超，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说整个人的这个系统的开发纳入到这个武学里来。
0: 对，
1: 我觉得这本来是我认为是两个领域，但是到张老师这儿就给整合成一个领域里了。
0: 对，
1: 就一个系统。
0: 这个、为什么我就是目前当中在编辑一本书籍？就是首先当讲就是目前我在网络当中也。谈就是碰到一些问题，说我也是第一个就是把中国武术上升到中国武学境界里的第一人。说中国武术只是在技艺方面和技法的传承。但为什么我的武馆叫武学馆？因为我把它变成把文化做链接，做载体，把人领到身心同修的境界里面。那为什么要把它变成这个中国武学呢？因为中国武术只是一个身体上的载体，但中国武学是一个文化的载体，但是中国的哲学，应该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它是一个身心共修的一个载体。所以说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技艺的传承，更注重文化的传承。因为只有民族文化的自信，才能真正的 让我们的整个民族强大起来。
1: 说的太好了，
0: 精神上才能真正利于世界民族东方。
1: 嗯，像我们是关东八极拳哈，目前的这个张老师是创始人，但是我在这个霍氏八极拳已经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了。嗯，然后张老师呢是第四代传承人，耿俊是。

0: 简单就是做两个那个动作，
1: 好，
0: 做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认识到就是传统武术能不能打，
1: 嗯，
0: 完今天呢也是要
1: 能打，
0: 对，看一下真正的传统武术是完全可以用到真正的实战竞技，和这个未来的这个竞技里体育去的。
1: 当我就记得当时张老师跟我讲哈，这个八极拳呢是近距离的近身搏击哈，这个挨帮挤靠，我就记住这几点了，我今天都用上了。来吧，还在我们这个场地，好吧？
2: 好。
1: 那个张老师哈，这个张文海和耿俊要展示一下。

0: 好，刚刚这个耿老师挨摔了，在这个平时的训练，我看这个张老师在给我们成人上课的时候做示范，也是跟耿俊昭这么一个对打，然后做这个示范是吧？经常被摔。
1: 主要有大师兄在我就能好一点。
0: 那像刚刚跟这个耿老师，咱们这个招式叫什么招式？
2: 他这个，因为白拳当中我们一直停留在就是简单的踢打。
0: 嗯，
2: 其实真正的白拳里头富含着很多的踢打摔拿，
0: 嗯，
2: 包括擒化和摔的一体的，
0: 嗯，
2: 但是现在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理解，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不同，
0: 嗯，
2: 所以说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当中动作上的理解，
0: 嗯，
2: 而这也就是说，未来真正的有志于传统武术、传统文化当中，研究啊，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一个过程，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课题哈。这个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武术，来了解八极拳。像我们直播间哈，有个叫吉祥如意的一直在给我们点赞，说张老师强啊，为张老师和耿老师点赞。
2: 其实谢谢。
0: 应该是在这个中国的武术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也是引起了更多人的这个关注和这个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好，我们也希望这个愿意对我们中国武术感兴趣的，或者是有这个传统武术有热爱的朋友们，都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哈，来找到这个武学馆，找到张老师还有耿老师，去做进一步的这个切磋呀、交流啊。我们唯一的希望呢，就是能够让这个中国的武学、中国的武术能够发扬光大。那今天哈，时间关系，我们非常感谢张文汉老师和耿俊，还有这个刘晓泽小朋友哈，做客我们直播间。从霍殿阁先生将八极拳带到了我们长春，到今天我们直播间看到三位传承人的身影，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变的是一代代习武之人的面孔，不变的就是那份八极劲达八方的精神感召。这个刚才这跟张老师我们在聊的时候哈，其实我跟张老师学的呀，都是纸上谈兵的，我没有实。

0: 站过，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理论基础还是比较有，还是比较扎实，
1: 非常精神博大。
0: 对，我因为我都是跟您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您对武术的这个热爱，这份热情，包括在耿俊身上看到的那份责任和担当哈，还有这个小朋友他们现在的这种兴趣，这是三代人对中国武术他的不同的情感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的中国武术能够哈，在我们关东大地上生生不息，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八极的精神。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张老师。
1: 谢谢
0: 啊。那在未来哈，就您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弟子，然后对这个有更广阔的舞台去施展，我们希望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我们中国八极拳亮相。
1: 是的。
0: 嗯。那
1: 谢谢主持人。
0: 嗯，
1: 也谢谢屏幕前的广大听众，
0: 嗯，还有一直给我们点赞的好朋友哈，还有周玉杰一直在给点赞，
1: 谢谢。
0: 嗯，那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哈，我们也是帮刘晓泽小朋友圆了一个梦。刘晓泽在他的一篇作文里写道：“我想成为，我的梦想是成为关东八极拳的传承人。”
1: 这个梦想，我相信一定能实现。
0: 真棒！今天的这个小梦想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开心吗？
2: 开心开心，
0: 好，那以后呢，你就要好好习武啊！
2: 好嘞，
0: 好嘞。那要不要感谢师爷和感谢耿老师？
2: 感谢一下，
0: 感谢一下。
1: 谢谢你，也谢谢你这么小的年龄，有这么大的胸怀和梦想。
0: 你要对他们说什么吗？
2: 谢谢张老师和葛老师。
0: 然后呢？我会继续努力的。
2: 我会继续努力的。
0: 好的，也感谢，嗯。好的，也感谢大家收听。那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3: 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在瓦岗山的北山口外，隋朝的兵将跟大魔国的人马双方各自列阵。大刀王君可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就跟花刀将魏文通二马盘桓杀在一处。王君可呢，想用脱刀计战胜魏文通，可万也没想到魏文通武艺高强，用邓里藏身就躲过这脱刀计了。王君可脱刀计没使上，

瞧秦叔宝一看坏了，花刀将魏文通武艺高强，要照这样打下去，王军可有个闪失就麻烦了。来呀，鸣金收兵。元帅命令传下来了，瓦岗山的兵将就开始鸣锣了。大刀王军可听见阵中鸣金，把手中大刀一擎，魏文通，阵中元帅鸣金，并不是我战不过你，咱们改日再战。嘿嘿，魏文通一收刀，把嘴一撇，我说你们大魔国有多少武艺高强的战将，挨着个的出来，我在这儿等候，我就不怕灭不了你们大魔国。王军可催马归阵了。靠山王杨林一瞧，这是秦琼怕他手下战将吃亏呀，那么我手下大将魏文通，我就不怕他吃亏吗？你们这帮降马什么主意都有啊，干脆花刀将魏文通也战累了，我也让他回阵。靠山王也传下命令鸣金，嘡啷啷锣声一响，魏文通拨转马头回到阵中。王家千岁，您为何鸣金把我换回来？文通啊，你看见没有，秦琼怕他手下战将吃亏，难道说我就没有爱将之意吗？来呀，文通，你替本王压住阵脚，带本王撒马一战。多谢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您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啊。魏文通传下命令，雷动战鼓，不噜噜噜噜，战鼓一响，杨林伸手摘下一对水火秋龙棒，双足一点当邓科飞虎山，催促下马直临疆场，勒住坐骑。对面降马，大隋靠山王在此，哪一个阵前一战？秦琼跟手下众位英雄一看，靠山王杨林出马了。别看杨林须发洁白，不亚如缺了脚的老苍龙一般呐。秦琼看了看手下众战将，哪一个也没有出战的意思。这时候杨林就看见帅旗之下的秦琼秦叔宝了。靠山王还是喜爱秦琼，仍然有心劝秦琼归降。秦琼，你给我催马出来，本王对你有话讲。众位英雄好汉一看，靠山王杨林直接点名让秦元帅出马，大家伙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二哥呀，元帅呀，杨林点手叫您，您可不能出马呀。是啊，诸位贤弟呀，想当初我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杨林用他的水火秋龙棒搅了我的双锏，把我生擒活捉。金提关咱们十三将车轮大战，战了半天也没把杨林战败，幸亏是张成金来了。我看今天杨林出马，咱们这仗可不好打呀，赢不了他，再造成我们瓦岗山的伤亡可就不合算了。大爷魏征在旁边说话了，元帅，我看今天这仗就打到这儿吧，咱们暂且收兵回山，平险固守，然后再想退兵之策。好，元帅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调弓箭手马上到前边护住山口，防备随兵攻山。弓箭手立刻往前一冲，唰，弓上弦，刀出鞘，迎着随兵随将。然后秦琼跟徐茂公带着兵将一层一层往回撤。大队人马撤到最后了，瓦岗山的弓箭手才往里头撤。杨林干瞧着没有办法，也只好传令收兵回。

归大营。回到营中之后，杨林摘盔卸甲，脱战袍，洗了洗脸，落座吃茶。手下战将就命人摆上酒席给靠山王老千岁压惊。十二家太保、众位战将还有魏文通在旁边陪着老王爷喝酒，靠山王杨林是面沉如水。哎呀，今天这帮响马摆出解我的龙衣功，真是气杀老夫啊。魏文通在旁边说话了：王家千岁，我不是劝您了吗？抱定宗旨，您要跟这帮响马，您就是三个字，别生气。老王爷，您要气坏了可就麻烦了，您是我们隋朝晴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果您病倒了可就趁了这帮响马的心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没您撑着大隋朝啊，隋朝就有亡国之忧啊。是啊，文通啊，话虽这么说，可是这种事情搁在谁的身上，谁不生气呢？明天我带兵攻山，我就是拿兵垫，我也得攻破瓦岗山的山口。王家千岁恕末将之言，您这样做可就又错了。文通啊，老夫我错在何处啊？我劝您别攻山，瓦岗山是个天险之地，听说当初翟让在山上经营很多年，多少响马想夺这瓦岗山也夺不过来呀。常言说得好，上打下不费蜡，他们瓦岗山在高处有险可守，而且这座瓦岗山方圆200多里地大有迂回之地。我想啊，您就是拿兵垫，把这10万人马都垫进去了，这座瓦岗山也是拿不下来呀。文通啊，难道说怎么就不打了吗？王爷，我先问问您，我猜猜您的心里是不是您没拿这帮响马当回事儿啊？那是自然，我怎么能把响马当回事儿呢？王家千岁，您这样可就错了。您拿人家当响马，可是这帮响马自尊自贵，人家成立大国了，有国号是大魔国呀，而且皇上是程咬金，号称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刚才这阵势你也能看见了，上至元帅、丞相、军师，到五虎上将，所有的战将，连文官是文武齐备了。这样的反贼，你要拿他当一帮的响马来看待，可就错了呀。那么文通，要以你之见呢？王爷，您是不是把家底儿拿出来，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派人去下战书？您既然拿他们当国家了，那就献他们大魔国献期破阵，许你魔国的人马观阵，许你打阵，只要你把我隋朝的一字长蛇阵打破了，我大隋朝就承认你的大魔国，跟你划分疆土，各立山河，这样呢一切都可以从易。如果你们大魔国不会破阵，就赶紧递上降书，纳上顺表，归降我大隋朝，我看在秦琼的份上，把你们这帮响马招安。只要你们这有人才，归降我隋朝，我就量才适用，全让你们在隋朝为官，不是功名富贵。你们要是不会破阵，再不肯归降，别看你们瓦岗山有天险可守，我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一支大令可以调动大隋的全国兵马，我调动清国兵马到瓦岗山孤注一掷了，跟你们势不两立，就是拿人垫，我也要

0: 攻上瓦岗山，把你们大魔国化为齑粉。王家千岁啊，既卑职想，这帮响马他们怎么能会破阵呢？混世魔王这皇上程咬金当初是卖私烟卖耙子的，元帅秦琼也不过就是历城县的捕快班头一个拉锁头的，而徐茂公呢，打板算卦的，魏征呢也不过是个瞧病的大夫，其余那些五虎上将啊都是绿林中的响马，我就不信他们有人会破王爷您的一字长蛇阵。王爷，您看我魏文通这个主意怎么样啊？杨林听到此处，看了看魏文通，手里银然是哈哈大笑，文通啊，你说的对，我是没拿这帮响马当回事啊，就照你的主意做，我摆一个一字卷地长蛇阵，命人前去下战书，嘿嘿，瓦岗山这帮响马就得束手无策。来呀，军政司伺候王爷，你就按魏文通所说的给瓦岗山大魔国下战书，叫他们立即答复。尊王谕。书要简短，军政司写好了战书，第二天派了一名蓝旗官带着战书，骑着马，打着蓝旗，够奔瓦岗山的北山口。这双方打仗是有规矩的，蓝旗官手拿蓝旗到对方去办事，对方不能杀。隋朝这个蓝旗官来到瓦岗山下，山上就有人问了，干什么的？再往前来可开弓射箭了。蓝旗官把蓝旗一摆，然后双手抱拳，众位辛苦，我是奉了大隋靠山王千岁之命到贵国前来下战书的，请您出来接战书吧。好吧，你等着。由打山上跑下一个兵来，到了这个蓝旗官面前，伸手把这战书接过去，蓝旗官就走了。这个当兵的把文书立刻送到山上，送到帅府。帅府门前的门官接过来，递到府中，交给元帅秦琼。秦琼、秦叔宝把这战书打开一看，哎呀！二爷秦琼可愣了。徐茂公在旁边就问呢：“二哥呀，这战书上写的什么？您为什么哎呀一声？”徐三弟呀，魏大哥呀，你们哥俩各自看看吧。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轮流的把这战书看了。呵，徐茂公双眉一皱，万没想到啊，杨林这老小子不把咱们当响马了，还真恭维咱们，把咱们当成一个国。哼哼，当成国，他可把阵摆出来了，这一次长蛇阵把我给憋住了。秦元帅呀、啊，我的二哥爷，这阵我徐茂公可不懂啊。三弟呀、啊，你不懂我也不懂啊，我当初只不过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马快班头，叫我抓差办案我懂，可是这长蛇阵我不懂啊。魏征说，这么办吧，把众位弟兄全都请上来，看看咱们当中有懂的没有。秦琼马上传令，勒动巨将鼓，巨将鼓一响，大家伙全都到了帅府。众弟兄彼此施礼，然后在大厅两旁落座了。秦琼就把杨林派蓝旗官下战书的事情告诉了众位英雄好汉。众位，现在杨林摆了一字长蛇阵，限期让我们破阵，你们挨着个的看看这战术。别看我秦琼而今是大魔国的元帅呀，当初我是马快班头，我不懂得阵法呀，丞相军师也不懂，我想咱们人多主意多，大家伙商议商议，众位兄弟，你们有没有懂兵书战策、懂得阵法的呀？ 这些英雄好汉听完了之后，看着战书，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没有不拨了脑袋的。哎呦，二哥爷，我们都知占山为王，落草的响马，这长蛇阵哪懂啊？没摆过阵呢。王俊可说：“这么办，既然咱们大家全都不懂，咱们呀，问问皇上去，看看皇上懂不懂。”王伯党把嘴一撇，我说：“六哥爷，你别照我乐了，咱们这皇上卖私盐的卖耙子，他会能懂阵法？”徐茂公说：“不然，伯党兄弟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别看咱们皇上不懂得一字长蛇阵，咱们这皇上主意特别多。三哥爷，您别捣乱了，卖私盐的有什么主意？”我说：“你们可就不对了，想当初金提官占杨林的时候，咱们都没主意，是不是程四弟出的主意车轮大战呢？大家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打，把杨林都快气死了，怎么能说咱们这皇上没主意？好吧，那么你们老三位就去请示请示，我们大家伙等着，不见咱们大家伙一块去。”这些英雄好汉离开帅府，直接奔皇宫来见大德天子程咬金，跪倒在地就给程咬金磕头：“我们参见万岁，万万岁！”行了，哥们弟兄磕什么头啊？哎，起来起来！大家伙站起来了。哎，我说秦二哥呀，为什么众家弟兄全都来了啊？有什么事儿要请示孤家呀？秦琼、秦叔宝就把靠山王杨林派人下战书的事情告诉了大德天子程咬金。万岁，我们大家没有一个懂得阵法的，我们想问问万岁您，您懂不懂这长蛇阵？哎呦，二哥爷，你们不懂长蛇阵，找我呀，我卖私盐的能懂阵法吗？皇上，既然您也不懂阵法，这杨林的战书写得很清楚，如果不破阵的话，就限咱们期限归降啊。呸，归降？二哥爷，我跟隋朝反到底儿了，我把命都搁到里头了，誓死也不能归降。魏征说：“皇上啊，咱们一不能破阵，二不能归降，难道说就等着杨林调清国人马来打咱们冈山吗？”魏大哥呀，你说这叫废话呀，在这坐着等着挨打，别看我程大爷不懂长蛇阵，难道说天下就没有一个懂阵法的吗？你们好好想想啊，哪有高人有着懂兵书战策的，咱们礼下于人？你们就没听过《三国演义》吗？啊，人家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来，刘备就能当皇上。你们呐，想一个高人懂得兵书战策、懂得阵法的，把他们聘到瓦岗山，帮助咱们破阵，想办法把老杨林这阵法给灭了、给破了，那才算高人呢。嘿。徐茂公心说：“我就够聪明的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是程咬金也是局内之人，看起来别瞧他大字不识，确实他聪明啊。皇上啊，您说的太对了，大哥、二哥、众位兄弟，咱们按照皇上的意思想一想，哪有这样的高人可以破一字长蛇阵？”大家伙全都想，秦琼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众位，皇上，我想起一个能破阵的人来。”“哎，二哥，你说说是谁？”“想当初我秦琼发配北平府，二堂任孤亲跟我表弟罗成在后花园是传枪递剑，我们哥俩一块吃一块喝一块练一块睡，就在后花园的花厅里头， 我看罗成屋中摆着满格子的书，我就问他，表弟呀，你这上边摆的都是什么书啊？罗成告诉我了，这不是闲看的书，这全都是兵书战策，打仗啊，讲的是攻杀战守、斗隐埋伏，这里边什么阵法都有，什么一字长蛇阵呢、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行阵、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我表弟也让我看，让我长长学问。当时我就这么想，我秦琼没这书底儿啊，再说我是抓差办案的，我看这阵法、看这兵书战策有什么用啊？哎，万没想到现在我当了大魔国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啊，要是当初我跟罗成表弟学学，今天可就用上了。皇上，我说这意思，要是能把表弟罗成请来，这长蛇阵是准能破得了。好，程咬金一听是哈哈大笑，二哥哎，这话说到这儿了，咱们想办法把老兄弟罗成请来。贾家楼上，我这老兄弟跟我一面，甭提多喜欢我了。现在听说四哥我称孤道寡，嘿嘿，老兄弟一高兴是非来不可呀。现在孤家传旨，军师徐茂公，臣在。丞相魏征，臣在。元帅秦琼，臣在。你们哥仨想办法把罗成给我请来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前去办理国事。来呀，散殿，我到后宫喝酒。嘿嘿，大伙儿心说这皇上外号叫大松心呢，撑得起是个高人。他分配完了，让元帅、丞相还有军师去办，他上后宫喝酒去了。秦琼、魏征、徐茂公带着众斩将回到帅府，三个人一商量，有徐茂公备好了一道大魔国的聘请罗成的旨意，然后众位弟兄全都签了字，又给罗成写了一封信，没别的意思，老兄弟你到山上来帮忙，不然的话我们就束手无策了。二爷秦琼呢，又写了一封书信，因为秦琼跟罗成是亲戚关系。三封信全都写好了，派谁够问北平府呢？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师。

0: 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评选成员。
3: 你后代的事情，
2: 我们
3: 一生就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被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
7: 声音？我想可以有哪些亮点？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9: 都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杨宗莲躲在暗处哭得个泪人样，嘴里嘟嘟囔囔的：“萧太后位贺黑绿，你等着，我到时手非把你们宰了，给江姐姐报仇不可。”萧太后的气儿啊还没消，王强在旁边斟酒布菜。就在这时，外边进来人报：“太后，行宫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言说是阎荣道长的弟子，要求见您。”嗯，又来人了，可得小心呐。王强站起来了：“太后，要是阎荣的弟子来了，那可是我们的宝贝呀。臣在半道上遇险，多亏这个人解救，要不然连降龙木都拿不到营中。”哦，你认识他？他的名字大概叫任金童。
4: 哦，
3: 那好，来呀，传我的旨意，有请阎荣军师。时辰不大，有人到镇里把阎荣找过来。阎荣一听说徒弟来了，急忙到门前一瞧，认识。哦，无量天尊，金童啊。啊，是我。任金童平时看着阎荣毕恭毕敬，佩服的五体投地，今天看着他火壮顶梁。哼，阎荣喂，叫你多活一会儿，我来了你脖子上的口就开了。强压怒火，换作笑脸：“恩师，弟子给您磕头了。”起来，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爷打发我来的，帮您守天门阵来了。好，阵中正缺人，太后在里边等你，随我来。哎，一前一后到了新宫，来到酒宴前，阎荣往旁边一闪：“太后，这就是我的弟子，叫任金童。”任金童过来行礼，萧太后一摆手叫他站起来，上下看了看：“哎呦，你的弟子长得不错呀，想不到我又添了员虎将，来呀，赐座，又赏给杯筷，让他带着喝酒。”哎呀，那就是给阎荣个面子，冲阎荣啊。王强站起来了：“哎，任金童，可认识我吗？哎呦，你是王大人？不不不，错了，我叫贺黑绿。哦，大人，您在道上受惊了。”“嘿，谈不到受惊，我得谢谢这个小恩公呢，要没你我可活不到现在呀。”“那是我应该做的。好啊，但愿得你我共扶助太后，成其大业。来，干一杯。”任金童心的话：“你现在喝吧，等半夜我就把你脑袋给拎起来。只是这降龙木在什么地方呢？可不好找。”眼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要测残席的时候，外边进来人报：“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了，要见您。”“嗯，我的外孙子？哪个外孙子？”“他说他是上山学艺，奉师名下山到天门镇给您助阵来了。他的名字叫铜铃哥，他师傅给他起的号叫麒麟子。”“铜铃哥？哦。”萧太后想起来了：“哎呀， 杨四郎的儿子回来了，我二女儿铁镜公主生的，这个孩子打三字对没有了，怎么今天回来了呢？天哪，他是杨四郎的儿子，杨四郎被我打入天门白虎阵内，这个孩子要知道非恨我不可，我可不能弄个小刽子手在我身边啊。这些外孙子姑娘姑爷都不能信。萧太后当时没说话，老贼王强连忙问太后，你的外孙子回来怎么不快请进来呢？哎，你哪知啊，外孙子不是孙子啊。哎，那不是一回事吗？你等我好好想想。萧太后就想不见，哪知道韩昌从外边进来了。母后，铁镜公主的儿子回来了，我把他带进来了。啊，韩昌啊，你大概能明白我的心吧。我知道，母后，这不算什么，到里边问一问，好了留下，不好了把他送到幽州软禁起来，不是一样吗？嗯，有理，让他进来吧。接着从外边走进一员小将，年纪在个十七八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往这一站，萧太后都觉得吃惊啊！哎呀，这孩子太像杨四郎了。谁呀？正是杨宗峰。那位说了，杨宗峰怎么要跑萧太后这儿呢？前者杨宗峰两军阵前会战黄凤仙，黄凤仙不打败回去了，杨宗峰想进城，杨宗英不让，气得杨宗峰一跺脚找他师傅去了。他的师傅叫魏师天，魏师天一听说人家不收宗峰，就把徒弟领到了代州，把他亲自交给穆桂英舍老太君，桂英把宗峰收下，最后跟魏师天说，现在我们是这么回事情，降龙木在阵内还差几天就要打阵了，怎么办呢？魏师天出了个主意，得了，叫宗峰进趟天门阵去取降龙木去。说怎么进呢？嗨，萧太后是他的皇姥姥，就叫他回去呗。穆桂英问宗峰，你敢不敢到萧太后那去？宗峰说，我敢，就有一样，我和黄凤仙打了一仗，我怕这个丫头周我的老底儿。这个要这么说可危险。大伙说没事儿，天门阵一百单拔阵这么大的地方，黄凤仙是守阵的，尤其是最近他常在三川六国的营盘，你是在后山，不容易碰上，如果碰上，你的三皇剑可胜他的三皇剑，这丫头锯他一头，你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你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料想个黄凤仙未必他敢。宗峰说也没别的道，反正我就喝出去了，黄凤仙说真的还对我不错，那我就去吧。就这么，宗峰回到了行宫，来到了行宫的里边，见着萧太后，他那眼睛这么一扫，没有黄凤仙，杨宗峰的心呐，放到肚里去了。嗯，这还差不多。任金童在旁边一瞧，心的话，我又多了个仇人，这怎么又来了个麒麟子呢？嗯，你等着，得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因为任金童不知道杨宗峰是自己人。宗峰往这一站，萧太后一瞧，哎呀，长得太好了，有三分喜爱。因为杨四郎反对他，所以存有戒心。韩昌过来，童年哥，快见见上边 就是你黄姥姥。
2: 哎，黄姥姥，我给您磕头了。
3: 你就是佟麟哥？
2: 是我，师父给我起个号叫麒麟子。
3: 你娘是谁呀？
2: 我娘不是您的二女儿铁镜公主吗？
3: 你爹呢？
2: 我爹不是木易驸马吗？
3: 哦，太后略加放心。那么说这孩子还不知道杨四郎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走的？
2: 我四岁。
3: 你跟谁学艺去了？
2: 我四岁在后花园玩的时候被我师父魏师天弄走的，就离此地不太远，飞虎峪的后边槐树岭有个玉泉寺。
3: 今年走了多少年了？
2: 十好几年了，13年了。
3: 你学的净什么呢？杨宗峰一乐，哎，马上布下长拳短打，防我师父都教了。我学的不怎么好。哦，这就好啊。孩子，你来晚了。
2: 怎么？
3: 你爹不在这儿了。
2: 你父亲
3: 隐姓埋名十几年，他是杨门之后叫杨艳辉，现在到代州城保大宋去了。孩子，你认祖归宗，该到宋营啊。
2: 宗方明白，这试探自己呢。黄姥姥，我爹走了。哎呀，那他太不对了。
3: 想当初黄姥姥多疼我爹呀，他怎么还走了呢？那好，我到两军阵前把我爹找着，我问他，他为什么丧尽天良。
2: 黄姥姥，我这里去。
3: 哎，别去了。还有，你娘为这事儿啊，可都疯了。现在在皇城呢。
2: 哦，那我去看我娘吧。等我娘夺得好了，我再来。
3: 不用了。萧太后心里挺乐，这个孩子真不错呀，看来比那个八郎的孩子杨宗莲强多。可是我怎么能把这孩子拴住呢？哎，有了，他是外姓人，我想办法给他娶个媳妇，这么的话我就能把他心给拴住了。
2: 哪个姑娘合适呢？
3: 他呼啦就想起黄凤仙了。黄凤仙人也好，能力也好，还有口宝刃。要把凤仙给了他，这就一个绳拴两个蚂蚱，蹦不了这个，飞不了那个，多好啊。想到这儿，萧太后一乐，孩子快坐下坐下来呀，准备好吃的给我外孙子迎风诞辰。来呀，把凤仙给我请出来，叫他来陪酒。有人送信，时间不大，黄凤仙就来了。来到了桌前刚一十里，太后他一扬脸儿，正好瞧见杨宗峰啊，心说这不是杨门之后吗？在疆场上他要和我交战，我走了，怎么这一会儿又到这儿来了呢？他是谁呢？心里合计，两眼发直。杨宗峰看见了凤仙也吓一跳，怕他说出来，两眼一瞪，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意思是说不许你胡说。两个人四目相碰，就在桌前。萧太后看出了破绽，这两人怎么看着发愣呢？凤仙呐，你干什么呢？黄凤仙的脸腾的一红，把头低下了。哎，凤仙，怎么你们认识？黄凤仙心说，不但认识，还打过仗呢。
2: 我是讲不讲呢？
3: 说了他可危险呐。不说，萧太后看出破绽，这可怎么办？宗峰急忙把话接过来。
4: 哦，我们见过。
3: 那在什么地方呢？
4: 你问他吧。
3: 哦，凤仙，你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萧太后是故意的拷问。
2: 这
3: 凤仙心想，他救我的命，今天我要说出来，他可就活不了了。别害他， 等过后再说吧。啊，太后，那是在困龙镇外，我追赶王兰英，一时不慎掉到山涧下，是他救的我的命。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叫麒麟子吧。萧太后乐了，哎呦，那么说我外孙子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呐。那我就不用引荐了，快坐下吧。杨宗峰这才放心了。黄凤仙低头在暗打主意，这是怎么回事呢？萧太后因为喝得有七分醉了，所以乐得眼睛都眯缝到一块儿去了。看看黄凤仙，再瞧瞧麒麟子，越看越高兴，这是天生的一对。凤仙呐，你也不小了，你父黄凡在镇中太忙，你娘又在皇城，都顾不了你。我很喜欢你，从你到军中之后可没少立功啊。这么办，我从中为媒，把你给我的外孙子麒麟子吧。凤仙乐意不乐意啊？武将家风，学找大方点儿。凤仙脸通红，心腾腾之跳啊。黄凤仙和杨宗峰两次见面，凤仙早就有意，只是中间缺少引线人。可是后来呢，杨宗峰投到宋营，在疆场上讨吊阵，要和黄凤仙交战，可刺伤了姑娘的心。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没忘，没想到在这酒席宴前又碰上了。这个人到底是保哪边呢？真名叫什么我都闹不清，我能以身相许吗？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没答应。萧太后呢，以为姑娘家含羞，没注意这些，他问杨宗峰：统领哥，你乐意不？宗峰一想，先叫萧太后高兴就行，完了再说别的。啊，外祖母，那您就看着办吧。哦，哈哈哈哈，真听话，就这么定了。来，把酒杯换过来。麒麟子也没动，黄凤仙也没动，任金童在旁边站起来了，把两个人杯给换个个。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外孙子，你得给人家姑娘定礼呀。给点什么好？外祖母，我没有什么呢。那好吧，把你那口剑给他。这回杨宗峰可舍不得了，心的话，这是宝刃呐，我师父给的三黄剑，能破黄凤仙的那口剑，给他怎么行啊？黄姥姥，不行啊，这是我师父赠我防身的利刃，怎么能随便送个人呢？哎，过个三天五天就成亲，又不是外人，你给他。宗峰一看不给是不行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黄姥姥，你说我把剑给他也没有使的，这么办，把他的宝剑借给我使使行不行？哦，来个换剑。好啊，凤仙，把你的剑给他送过去。凤仙一想，他那口剑比我的剑好多了，换就换，所以先摘下来了。宗峰也摘起来，两人一换。宗峰一想，等一会儿到下边我就要下来。萧太后说，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我得了两员大将任金童、麒麟子前来助阵，这是个喜事儿。再一个，我外孙子和凤仙订婚是第二个喜事儿，大家可多喝点儿啊。另外，你们大家要齐心合力守住天门阵，现在离打开阵的日子只有十天了，十天以内他们要打不开阵，我们就算胜，中原就得给我们拿香书拿顺表，所以这几天可要精神点儿，别出事儿啊。大伙儿说是是，你放心吧，太后今天一来给您道喜， 二来祝您长命百岁。大家连吃带喝都挺高兴，唯独老贼王强心里犯嘀咕。这个家伙心眼最多，心中暗想，他这个外孙子麒麟子，这是杨四郎的孩子，到这儿能长吗？不敢说，但是你还不能现在把话说出去，说出去萧太后还不满意。王强虽然怀疑，但是没什么把柄，原因是杨宗峰到前敌认祖归宗的时候，王强没在当场，王强在他的临时公馆里待着呢。你等他的侄子告诉他，说是穆桂英、杨六郎等人都上城头去了，外边要打仗。王强说就这个机会咱们快跑，他也没顾得问呢，说外边认祖归宗是谁呀，打仗是为什么，跟谁打，他光顾自己逃命了，叫他的侄子连放火带投降龙墓，然后匆匆忙忙从东门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但是这个老贼呢就觉得不是滋味，怎么办？千万别上当啊！不管怎么地，萧太后是个女的，见识短呐，我得替她多想想。嗯，我何不派人暗中看看这个麒麟子？王强脸上还笑呵呵的，可心里早就藏了一把刀。都喝完了，萧太后告诉任金童，你和你师父守玉皇镇去，本来黄凤仙也应该到镇里，我想周济他和佟林哥。

完婚，三天五日之后就成亲，叫贺黑绿帮助操办操办，也留在这儿。随后命人叫王强、王世祥、王世禄到行宫外边的房子住去，韩昌呢还带人巡阵，黄凤仙住在萧太后寝宫附近的配房，为的是看降龙墓。

0: 派两个人伺候着。王强一看亲子走了，打发他的侄子王世祥在暗中跟随。再说黄凤仙把萧太后送到寝宫，见他倒下睡了，才回到自己屋里，把丫鬟打发出去，往床头一坐，独对银灯，越合计越犯愁，怎么也睡不着了。刚才的事儿好像做梦一样。天哪，我这算定亲了，我这未婚丈夫到底是谁呀？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可得问问去啊。不行，没成亲就去找人家，叫人笑话，穿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又一合计，顾命都顾不过来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别管那些了，凤仙带好宝剑，悄悄地出立了屋门，将门倒关好了，直奔寝宫宫门。门官一问，他说他出去巡营放哨，就放他出去了。然后他拐了几个弯，就奔杨宗峰的房。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称，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9: 是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不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

0: 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哈。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来咨询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会员大家庭当中来。那同时呢，也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啊，都能够早日的脱单。那今天马上就播的环节呀，依然是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今天这四位全都是男嘉宾啊，但是呢，我只能说了先播三位。为什么呀？因为啊，有一位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即将要进行对对碰了，又是一位刚刚报名啊，可能就要信息下架的朋友。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暂时播发三位嘉宾的信息，三位也都是男士哈，欢迎更多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同样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咱吉林省内啊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哈，关注一下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极端的天气啊，看看温度怎么样。来看一下长春市30号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温度是-20到-28度，西南风是小于3级的。来看一下未来三天的具体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全省多云，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白山的东南部、延边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30号的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白山、延边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夜间到31号到7月1号的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的东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那1号夜间到2号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的中南部、白山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7到-21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27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那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好嘞，说完了天气啊，提醒大家依然是要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啊，这个出门带好雨具哈，一定不要感冒着凉，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在马上就播的环节之后呢，要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了哈。目前呢，今天对对碰的嘉宾就有2对，当然还有几位是正在嘉宜在询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啊，能参加到这样的环节当中来，期待听到大家的好消息。那么我们先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嘞，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三位嘉宾的信息啊，三位嘉宾。那这样吧，我就再多播一位，把今天这个新报名的朋友啊替换一下，好吧？要不然的话每天播四位，是不是大家伙儿又觉得不是播三位太少了，是不是？那我就临时的换一下，然后这位朋友的信息呢我稍后会发到朋友圈里头来。我们先关注一下，那今天要来推荐的第一位朋友呢是721号的侯先生。侯先生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呢1米65，体重75公斤，每个月8到10万元的收入，生活在沈阳，婚姻状况离异。

爱好挣钱，身体健康。现在侯先生自己生活目前在名下是没有房子的，孩子呢已经独立了，本人是有偶尔轻微的烟酒的习惯，想找一位女士呢，要求45到55岁，身高1米6以上，善解人意，那正经过日子的啊，不找打麻将的。还有一点呢，女士的地区不限。这是我们721号侯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4岁，生肖属虎。他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55-2449-3579，155-2449-3579，我再重复一遍，721号侯先生的个人电话，155-2449-3579。接下来第二位朋友的信息是725号，我们的李先生啊，李先生今年62岁，生肖呢属龙，身高1米8，体重是75公斤，每个月24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前安，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李先生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孩子独立了。还有呢，就是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啊真心过日子的，有眼缘的，地区不限，年龄呢在50岁左右的女士为伴。这是我们725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接下来是726号的盖先生，盖先生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75，体重是150斤，每年收入50000多，有双宝。他是长春北海两地跑，因为盖先生在北海有一个民宿，所以说呢，这两边住了。婚姻状况呢是离异，身体健康。他呢平时轻烟轻酒，自己生活。目前呀是在租房住，房子还没下来。说儿子呢在南方也定居了，他是在北海的这个涠洲岛啊开民宿的。想找一位65岁以下，身高1米65左右，身材适中，对女士收入没有要求，最好是长春的女士为伴。这是咱726号盖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还有一位啊，这个临时咱串上来的这位朋友哈、临时加到今天的马上就播行列的，也是今天的一位女嘉宾吧，是727号的陈女士。陈女士今年60岁，生肖属马。她呢身高1米6，体重110斤，现在呢没有收入，有医保，生活在4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身体健康。陈女士自己生活，租房住，孩子在南方已经独立了。陈女士要求啊，说每个月最少要给女士1500的生活费，年龄在70岁左右的男士，要求男士不抽烟，4平市内的，而且男士必须有住房。这是咱727号陈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0岁，生肖属马。那除了陈女士的个人信息啊，其他3位男士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边，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哈。我们欢迎更多的新朋友，也期待大家的电话。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接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啊，来欢迎一下。您好啊，5388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
1: 424号。
0: 哎，
1: 我是424号。
0: 我知道您是秦先生，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先把照片换一下了。
0: 我收到了，您朋友已经把微信给我发过来了。
1: 啊，对对对对。
0: 嗯，哎呀，您这个新照片我看更精神了啊。
1: 原来的照片好像有点瑕疵、啊、原来
0: 有点瑕疵，不咋完美，是不是秦先生？
1: 不是。
0: 哎，我发现秦先生您好

0: 喜欢穿白色的衣服啊，之前的照片和这次的，嗯，看出来了，您那个，对，您那鞋子呀、裤子、衣服啊，都是雪白雪白的，特别干净。嗯，然后那我一会儿，那您要重新发一遍朋友圈吗？
1: 发也可以。
0: 行。
1: 啊，
0: 那我一会儿给您重发一下子啊，秦先生。
1: 好嘞，谢谢啊。
0: 哎，没事儿的。
1: 啊，
0: 好嘞，再见了啊。哎。
1: 好嘞，哎。你说的
0: 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接下来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什么情况？你好，挂断了哈。

们来再来迎进下一步热线啊。大家伙儿啊，是这样的，打进来电话之后啊，您会先听到一个用我们楚先生话说特别浑厚有磁性的声音，那是我们在本周的坐在坐镇导播间的大咖导播啊，我们经济广播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也是我们这个国内著名的配音演员王琛哈、啊、大家会先听到这个特别有磁性的男生呢，会跟你简单的沟通一下，然后告诉您啊，电话不要挂断，马上接到直播间，这期间麻烦您暂时的耐心等待一下，就是包括大家只要打通了电话呀，您可能能听到我在跟别的人说话，可能觉着那我是不是这跟别人唠着呢，这我挂了吧，这也轮不上我呀，哎，您别挂，您等我一会儿，我能看到您打进来的电话，我这都有显示的啊，您等我一会儿，我把前面的结束了之后会马上的接您的电话，所以不要挂断好吗。我们再来迎接一下这位5399的朋友，还是接不起来，那算了吧，那我们再等一等吧，好吧。

接下来再来迎进下一位啊，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挂断了，有什么情况？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麻烦导播陈哥啊，帮我们回拨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也是，没689号群里的一位女嘉宾啊，陈哥说了没有信号，是联系不上，是这样吗？

0: 好吧，那这老朋友联系不上，那咱就节目继续哈，不等了啊，咱没有那么多时间一遍遍的给人打电话。如果这位女士稍后呢，我再跟她发一个信息，再沟通一下。如果确认不再继续参加节目的话，哎，给她直接信息下架了，好吧？因为微信是我周五发的，周五、周六、周日两天，到周一已经是三天时间了，一直没有回复的话，是吧？那咱也没有办法了，那就是可能人家忙着其他的事情，或者是不想参加节目了，都有可能啊。那我们就信息下架，好吧？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咱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啊。今天要来联系的第一对嘉宾是咱们群里边711号的李女士和754号的任先生，两位啊，上周五的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啊，两位朋友呢，上周五的时候，这个就说了同意联系，我说那二位一定要等等我周一的时候给二位来打电话啊，在线上进行沟通，是不是？现在呢，导播琛哥已经开始给二位打电话了，咱们来期待一下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
1: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电话啊。这个对对碰现在在线上，我看看53，这是任先生，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哈，我们再来等一等咱们711号李女士的电话。好嘞，两位电话已经都接通了，马上把二位请到直播间。您好啊，二位。
1: 哎，佳怡，下午好。
0: 哎，下午好，二位啊，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那咱们这个环节呀，叫做幸福对对碰，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可以在线上二位简单的沟通一下。如果双方都没啥异议，我稍后就把两位的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2: 好，
1: 好的。
0: 嗯，还是女士先说吧，咱以后就女士优先了，好不？
2: 对，
0: 嗯，
1: 任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李女士啊。
1: 啊，你这声这么小呢？
0: 嗯，任先生那边电话声音稍有点小，但您说话他能听见，李女士，他刚才回复您了啊，他回复您了，
1: 啊，
0: 嗯，
1: 啊，那个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反正那个资料可能都给你发过去了，
0: 嗯，
1: 你可能也看到
2: 了，啊，
1: 那个
2: 我是看了呗，
1: 我不知道你。对我的年龄有没有什么想法？可能我的年龄比你大一点，但是我的生日小，
2: 啊，
1: 我的生日吧是腊月的生日，腊一岁，
2: 啊，
1: 实际我应该是55年的生日。
2: 啊，
0: 嗯，
1: 可能反正我也看了一下你的资料，因为我这个人吧哈，对，就是对金钱方面吧，我看的不是那么重。所以我找对象的原则吧，不是我也不是说的找你得多么有钱，主要是这个人好哈，两个人能谈得来，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至于经济条件吧，那些都是次要的条件，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也不知道，
0: 嗯，
1: 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
0: 说的挺好，李女士啊。任先生，您有啥想说的？您听到刚才李女士跟您说这么多心里话，
2: 我主要是我的资料他看了就行，因为我不是长春的。
0: 啊，对，他不是长春的，李女士，这个您清楚是不是？
1: 对，我知道。
0: 嗯，
1: 到时候那如果反正我是那么想的，那个要如果是我们真的能走到一起的话，可以也可以到长春来吧。左六，那个我这也是租的房子。他那边也可以租出去啊，
2: 也不敢有房，你还是上我这来最好。
0: 上您那儿去也行，那两边咱说了，那个白山多美呀，是不李女士？没事咱溜达溜达去，那空气那环境。
1: 但是，
0: 嗯，
1: 但是我还是希望在长春生活，因为啥呢？我觉得长春吧，因为我从小在长春生，在长春长大，我觉得长春的条件呢，经济文化。还有医疗水平都很高，
0: 嗯，
1: 嗯，所以我就是看病啥的比较方便，因为毕竟我们年龄都大了，嗯，这个卫生就是这个医疗条件吧，我觉得还是有这个优先的优越条件的，所以我挺愿意在长春生活的。那但是这个我俩在商量吧，这些
0: 就
1: 是
0: 这都不重要，对吧？
1: 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看人，
0: 嗯。我听明白了啊，两位主要的顾虑的点在哪儿？女士顾虑点是啥呢？女士顾虑点是说，问任先生自己年龄，任先生这边介不介意？任先生就说呢，我不是长春的，问李女士这点介不介意？两位主要就是有一个这个问题，对不对？
2: 对，
1: 啊，因为我知道他是白山的，我看他那资料了，
0: 嗯，
2: 住房住，
1: 嗯，
2: 你上白山来，我自个有房就不用租，不用浪费那部分资金。
0: 啊，那哎呀，那任先生，任李女士也说，这上哪儿的问题，咱二位以后慢慢研究呗，对不对？
2: 对，
0: 对你实在不行，一边住半个月，是不是？啊，
1: 租房子，实际那边，那你白山那边也可以租出去嘛，租出去上这来租不一样吗？
0: 啊，对对，这都咱说这你二位可以先了解了解那个啥，
1: 先了解，
0: 完了再说呗。
1: 性格啊，脾气秉性啊，
0: 嗯。
1: 能不能谈得来，是不是？
0: 就是，
1: 如果能谈得来的话吧，其他都是次要的，我觉得。
0: 嗯，行吧，我看双方也没啥疑义，那一会儿我把二位联系方式互换一下子，祝福二位了啊。 然后您二位，
1: 谢谢，
0: 哎，别客气，您二位对对碰期间呢，信息暂时下架了，就不播了啊。
1: 啊，可以。
0: 哎，好嘞，好嘞，再见了，二位，拜拜。
1: 哎，好的，
0: 好嘞，
1: 谢谢，佳怡，
0: 拜拜，李女士，拜拜，任先生。
2: 谢谢。
0: 嗯。
1: 哎。爱
0: 你多一点才会。你听咱这两位，这就听这俩人唠嗑吧，你心里头你都敞亮。就听李女士唠嗑也敞亮，任先生也是没话说啊。人家也说了，你上我这儿来，你那房子钱不就省了吗？是吧？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啊，我就愿意听这样两位唠嗑，是不是？听着都听完了之后吧，你就感觉这心里头都跟着热乎，跟着暖和啊，不是那越听心越凉的。行，那个啥，我一会儿就把两位的信息互换了啊，再次祝福二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麻烦导播陈哥再拨通第二对嘉宾的热线。这一对嘉宾呢，就是今天本来要播的777号的那个新报名的王先生，还有539号的张女士啊。本来是今天要播王先生信息，结果一看两位啊，要来对对碰了哈，所以说咱就是信息下架了，直接给王先生下架了，还没上架呢，直接下架了啊。咱给二位打个电话，听听看这二位唠的咋样，好吧。
3: 嗯，

我看到现在啊，咱539号张女士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现在我们再等一等啊，777号王先生的个人电话哈、啊、也期待今天对对碰能够顺利。然后呢，刚才我已经把711号李女士和754号任先生两位的信息互换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两位信息下架，群里的伙伴们也不要再跟这二位来取得联系了，好吧。

0: 啊，琛哥给我回复了啊，说这个王先生啊，电话没人接，那我们先把这女士电话接进来吧。您好，张女士。
1: 您好。
0: 哎，您好，张女士，我是佳怡啊。您今天要这个跟777号新报名王先生两个人对对碰，是不是？
1: 是的。
0: 啊，但是我们那个刚才导播呀，一直跟王先生联系，王先生目前电话呀没人接，咱们再等他，等一会儿好不好？您先别着急，我们可能这点正忙着，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我们再跟这王先生联系联系，好吗？
1: 好的。
0: 啊，您先等等我啊，别客气啊，您先等等我，我让那个，我现在导播间正在给王先生打电话，我们再期待一下，看能不能接通，然后您先别挂断，好吧？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啊。看来还是没联系上是吧？我看这个电话挂断了哈，还是不行，还是没人接啊。那这样吧，张女士，您再等等我一会儿，我跟这个王先生，我给他发个微信，我先问问他好吗？跟他我看看他是能不能联系得上，如果他能联系上，我再给您打电话好吗？张女士，
1: 好的，谢谢。
0: 好嘞，那咱一会儿见啊，再见，
1: 再见。
0: 哎，好嘞。

人家这个王先生听节目呢，这什么情况啊？我搭档啊，给人王先生电话号写错了，这你说得亏没人接，你这接还坏事了呢。

0: 行了，这回能联系上了啊！我让那个导播陈哥重新给两位打电话，这回先给王先生打，打通了咱再给张女士打。人家整半天号写错了，人家王先生电话里号里有个是七，我搭档写的是个一啊！你行，这没人接还比有人接强了，这回哈挺好。我们现在我看啥情况？5388先生有电话呀？那我先接个电话，然后麻烦导播陈哥跟二位取得下联系啊。您好，5388的朋友，哎，您好，
1: 哎，
0: 啊，您说，
1: 没事，我一直听广播了的
0: 啊。然后呢？
1: 然后那个我对那个女士的基本情况，她给我那个昨天那个大奥给我发过来，我看了
0: 啊，
1: 可以了解了解。
0: 您是哪位先生？我咋没听出来？
1: 王先生，昨天是
0: 啊，哎呀，您就是王先生啊？那这行，正好了，你赶紧的把张女士电话接进来吧。我跟张女士解释一下子。您好，张女士。
2: 您好。
0: 哎，张女士啊，我先跟您说一声啊，王先生电话已经接通了，人家不是没接电话，是电话号写错了。不，人家王先生一直在这等着呢，等着接您电话呢啊，这么个情况。
2: 啊
0: 啊，好吧，接下来时间也同样是交给您二位了，二位可以在线上简单的沟通一下子，双方都没啥疑义的话，我就把两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2: 好的。
0: 嗯，还是女士优先，女士先说吧，你有啥问题想问问王先生的没？
2: 你好，王先生，我想呢，就是说我不接受，那叫什么？反正我就说有点不接受那个，婚前。你叫试婚，对，我不太接受试婚。你要是没什么想法，我就没
1: 想法。婚前什么？
2: 试婚。
1: 婚小，我没听清婚前什么。
0: 这个王先生，张女士就说不太接受婚前有。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

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050-5470。再来说一遍啊，徐女士电话155-0605-5470。好，接下来下一位，我们拨一下338号崔先生的信息啊。在拨之前呀，我先插播一个热线啊，崔先生等我一会儿，先接电话，一会儿再说。先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音，
0: 哎，
1: 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是那个。这听三年了，听你的广播，
0: 真的啊！
1: 哎呀，白城，我家住白城
0: 啊
1: 啊！我宁可不吃饭也得听这节目、啊、
0: 哎呀，这是咱老听众了
1: 啊！
0: 咱节目，
1: 咱们这个节目在咱们吉林省，在咱们国家也出名，特别实在啊！
0: 哎，谢谢您啊！
1: 你跟大奥也特别认真
0: 啊，
1: 这个节目办得挺好，
0: 谢谢你。
1: 那是那什么，看看你。跟那个777那个
0: 啊，
1: 姓王啊，
0: 啊
1: 姓王啊，他呀，
0: 姓王啊，
1: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是大奥，
0: 谁？
1: 大奥，
0: 他咋能是？
1: 大海呀、不是大海呀、
0: 啊？啊，那我知道，我看见微信了。
1: 啊，是，我寻思你，总给这节目点那个赞助啥的，我寻思你不知道他是大海。
0: 啊，我知道，我看见他微信了、啊，是咱之前咱那个群里的朋友，我看见了，然后来报名来了，是不是？
1: 是
0: 啊，
1: 我听说我挺崇拜他的，啊。
0: 是吗？那您咋认识他的？
1: 啊、我不认识啊，就听你说的、啊。
0: 您听我说，我今天我都没播他消息啊。
1: 不是你每天啊，每这挺长，这不你
0: 啊？您说我以前念过他留言啊，他不是大海，他不是大海。我跟您说一下子，不是这位先生，
1: 啊、
0: 不是俩人。那大海我知道，大海是咱老朋友，但不是他，他是咱群里的另一位。
1: 那行了，祝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1: 越办越好啊！
0: 哎，谢谢您，您贵啊，
1: 不耽误的时间了。
0: 没事，
1: 哎、
0: 您贵姓啊，先生？
1: 姓于。
0: 于先生、
1: 啊、
0: 欢迎您啊，没事常参与、
1: 啊、
0: 好不？
1: 哎呀，今天听着我这现眼走跟那些老太太搭个叫他报名呢
0: 啊，这跟老太太搭个啊，那没问题，周围想来报名的咱都欢迎于先生啊。
1: 啊，行，欢迎您了啊。
0: 哎呀，您客气了、
1: 啊、
0: 欢迎您啊，再见。哎，
1: 好，
0: 哎。啊，咱于先生以为是咱那个老朋友大海呢。哎呀，说实话呀，那大海要来报名了，我都可高兴了哈，都盼着呢。但人大海，人家这个说人现在就一个人生活挺好的，人家就是经常参加节目啊听，但是不参与了，不暂时没报名啊。但咱说了，这老朋友，你看咱不光我欢迎吧，还有咱这位老听众也期待着呢啊。咱说啥时候大海来报名来，咱们那个一定。给大家隆重的介绍，是不是？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跟大海聊天儿，那老朋友总给人的感觉真的是总是让人觉得如沐春风，特别特别的温暖，说话又质朴，然后呢又特别能说到人心里去，我可喜欢他读他留言了哈。行，我们再来给那个接着等大伙儿的电话，哎，再来给338号崔先生拨拨信息，咱338号崔先生，哎，等我一下啊。电脑啥情况啊？338号崔先生，338号崔先生，刚才又更新点资料。之前得说的是多大年龄几岁到几岁，现在改了年龄相仿的啊，就这么个情况。我详细说说吧啊，咱338号崔先生啊，是今年65，属牛的，身高1.7米，体重150斤。月收入呢5000块，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丧偶，爱好旅游、散步、听音乐，身体健康。崔先生名下有房子，重新装修的。当时我看过照片，用崔先生话说，家里除了他，全是新的。而且崔先生这人啊，特别爱干净。那照片啊，我相信哈，绝对不是说的请哪个这个咱说的什么专业的保洁人员呀、啊，收拾完拍出来的，绝不是啊。因为一看那都是崔先生自个儿把家里收拾的，那叫一尘不染，非常非常的干净。那小地板小地砖啊都反着亮光的。崔先生给我拍过照片哈，我要是以后崔先生要同意的话，我就把您那家里照片。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不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欢迎5399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您好。
1: 23号。
0: 哎呀，曲库来了，姚先生。您好，
1: 你上回那个，你今天点这个歌是我点的，是不是？
0: 啊，那是了，那是肯定是您点的，对，啊，我刚给大伙儿播完，
1: 大家再点一个歌啊，
0: 那太好了，快来吧，曲库，
1: 点一个天边的牧歌啊，
0: 天边的牧歌，
1: 啊，对，草原歌曲，
0: 这歌听名就不带差的，肯定好听。啊，天边的牧歌，这我得写上，姚先生点的，上回我都给落下，肯定我猜我估计是您吧，我就没记，然后也没敢瞎说。啊，行，我给一会儿那个再等两天，那个姚先生，咱前面还有两首歌，咱再等两天，完了我就给您播这首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天边的牧歌，
1: 工作愉快。
0: 哎呀，姚先生啊，哎呀，
1: 祝那个大主播也工作愉快。
0: 祝大主播，行行，一会儿我发微信，我告诉他。哎，
1: 好了，
0: 好嘞，谢谢姚先生，再见了啊。哎，好，再来迎接。哎呀，这不咱徐女士吗？您好啊，徐女士。
2: 你好，佳怡。
0: 哎，啊，您来播消息是不？
2: 哎，对，
0: 好嘞，没问题，
2: 谢谢
0: 啊，没事儿，
2: 佳怡，
0: 你客总这么客气呀、啊一会儿就播，别着急啊，徐女士，
2: 好
0: 嘞，拜拜，
2: 拜拜，
0: 哎。哎呀，这家伙咱曲库又来更新了，太好了。本来我还想说呢，这周的歌基本上前面除了这个遇上你是我的缘呐，后边还有两首。还有两首基本上这个大家点的就播的差不多了，当然有几首没播的是各种原因，有的就是那个没找到，有的呢我说实话我觉得不太适合咱节目播，我就没放，就这么个事儿啊。完了那个前面现在目前还有三首啊，大家伙想点歌的咱继续往后排好吧。我现在来重播一下子两位嘉宾的信息，一位是咱84号徐女士，还有一位是咱们这个我看看啊，338号崔先生啊，也是老朋友了。我先介绍徐女士，徐女士是84号哈、啊，她呢今年60岁，生肖呢属马，身高1米6，体重104斤，每个月收入2400块，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离异，喜欢看书、听广播，还有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徐女士没孩子，现在一个人。人在长春边打工生活，也没房子租房住，想找一位，年龄呢这个我猜呀、应该是得61到70了，因为徐女士说了不接受比自己年龄小的，同岁的恐怕也不太行，所以说她今年60了，因为这个信息是她报名时候写的哈、所以就是61岁到70岁之间的吧，月收入呢3000块以上的男士，脾气好，讲理，可以少量抽烟，少喝点酒都行，本市的或者长春周边的，男士必须有房，婚姻状况得是丧偶的，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年龄是必须得比这个徐女士大的啊。咱徐女士电话155-0605-5470，155-0605

0: 片给您公开了啊，跟您照片一起发出去，是吧？咱崔先生现在一个人生活，他没孩子，正在戒烟当中，每天呢少喝一点药酒。然后崔先生前阵啊生病了，说得了脑梗，现在是康复当中，生活呢是不受任何影响的。想找一位身高1.55米左右，俩人年龄相仿，能过二人世界，身材匀称的。说女士必须得有收入，最好呢也没孩子。还有一点就是要彩礼的不找，还有非诚勿扰啊，长春本市的女士，我们这个崔先生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3578658449，13578658449，我再重复一遍，338号崔先生的电话，13578658449。好嘞，这个啥，在这儿啊，佳怡还是要提醒一嘴啊，咱群里的伙伴们，大家伙儿啊，如果啊，那个有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是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这个事儿很重要，佳怡呢经常得提醒提醒大伙儿。另外如果说有想给我们群里朋友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们，哎，大家伙儿一定要在工作时间内去联系我们的会员嘉宾。工作时间啥意思？就是每天8点半之后，下午5-6点钟之前，不要打扰到我们群里的伙伴们，大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是�ba？我的意思就是，你别早上3点4点您起来了，想起来就想跟人对方打个电话，或者晚上10点多11点电话屋里贼安静，就突然遇上你，手机铃响了，你这太吓人了啊！别大半夜给人打电话，别大早上打，是吧？咱正别赶上，别打扰大家生活，好不好？行，咱苦尽甘来。朋友说了，说佳怡放这首歌好听，以前我手机铃就这首歌，是吧？所以我就拿这首歌举个例子，行不行？今天就跟大家伙唠到这儿了。还没来得及打电话的朋友啊，别着急，每天下午这个点儿，佳怡和大奥都会在这儿陪伴大家。咱这个明天下午这时间不见不散吧，是吧？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娘家且佳怡，明天见，拜拜。
1: 当你老了，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3: 我学习，
6: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的回忆。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三集。
1: 林学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啊也都入池了。
2: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3: 哎，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哦，
1: 放心吧，叔。嗯，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迪哥那里。
3: 好好好。
4: 雪呀，雪。
2: 哎。
4: 哎，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就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2: 哎，爷爷啊，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哎，
4: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2: 爷爷啊，你是老当益壮。哎，
4: 雪呀，麦丽小时候跟他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他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2: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4: 哎，是嘞是嘞，哎呀，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安村那会儿啊，才12岁。他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哎。到底莫能再回去啊，
2: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4: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

0: 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1: 谢谢爷爷。
2: 哎，林雪姐，装好车子。
1: 好，爷爷，我先走了。
0: 哎，好。哎，雪呀、啊，告诉麦粒儿，他小时候的梦呀，爷爷在家，替他好好守着你。
1: 好，我会告诉他的。爷爷保重，我先走了。
0: 哎，走吧，走吧。
1: 妈。

0: 收到，人工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啊，这附近有补水点吗？
3: 这里距离七号点还有20公里。
0: 二号车，再测水温。
1: 是，11.2。
2: 啊，这3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赶到补水点吗？
0: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
0: 喂，七号补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那个啥呀。
0: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1: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
1: 报告，水温11.9度，接近临界。
2: 不要啊，开快点，再开快一点，这可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0: 冷静，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1: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2: 哎，

0: 前面打着双闪来的车，终于过来了。打开双闪，二号车，打开气囊，准备换水。
1: 吓死我了！
0: 好险！

0: 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呀，江海洋，你快一点，麦蒂尔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哎呀，
2: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妥。嗨，我是李大全。
0: 你开船吧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哈、啊，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啊，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

0: 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嗯，哎，
2: 才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2: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2: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2: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了！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2: 哎，还真是她。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工厂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嗯，

0: 哎，左前靠靠，下跑吧，揽胜揽胜来。
1: 来叔，
0: 哎，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他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2: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0: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0: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得跟海菜似的。麦丽啊，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这老乡，看这嘴糟的。
2: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2: 石头，石头，哎，石头，
3: 麦丽哥，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2: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0: 啊，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2: 行。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1: OK。

0: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
1: 讲。
0: 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1: 距离
0: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1: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0: 好。
1: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0: 啊，好。
1: 我们去甲板检查。
0: 好，
1: 走
0: 走。
2: 麦丽，麦丽啊，大全他们的船在网箱那边被浪打翻了。
3: 他说不是通知都撤回来了吗？
2: 哎呀，大全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索固定，又去加了安全装了。这谁知道
3: 他们人怎么样？
2: 还好，幸亏大全他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3: 海洋，海洋，
4: 哎，
3: 通知救援小组准备前梯面集合，出3号船。
4: 知道了，师哥。间隙浪高超过2米了，
3: 拖缆绳固定在3号船上。海洋，监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上船。
5: 是。
2: 哎，麦丽，麦丽，俺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3: 行，海洋，做好接应啊。
4: 放心吧，海叔，注意安全啊。
2: 好。

0: 我们已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我们已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哎呀，外力啊，他们咋不回话呢？这不会是？
0: 我上去，固定救援绳，快说，浪大，把船控制好。
2: 志哥，我跟你一起。
1: 哎，你们可千万小心呐！
2: 哎，好。
0: 完成救援，
3: 太好了，孟涵收到。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又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2: 老师，红姐，哎，来来这边。
3: 哎呀，麦丽呀、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4: 啊！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3: 对了，田红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呀、啊？
4: 明年。
2: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3: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龟孙入水啊！田红，有气魄！哎，
4: 佟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3: 嗯，田红啊，你这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4: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3: 好，来，
2: 来，
4: 出鱼了！
5: 出鱼了！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龟尊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2: 呀，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啊！
3: 给我，
2: 来，哎呦，这，哎呦，
3: 噗，哎呀，扑腾我这一脸水。
1: 哎，对，海洋三剑客，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6: 来，
7: 来，
6: 咱们一起，
7: 3、2、1，耶！
8: 我国龟孙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9: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鲑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8: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5: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4: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5: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6: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
4: 敬请

虚多白去。

0: 舅，咋又这么晚回来？
1: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
0: 哎，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牙，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啊？
1: 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邹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0: 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蓝袍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这么急？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进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啊，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劝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嗯，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叫你听，这鸟叫真好听。嗯，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淌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哎，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浇过的馍。

0: 没味道，这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1: 老焦，这是咋了？哎呦，哎，你看你又疼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1: 那
0: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顶住就好多了。
1: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0: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1: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0: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
1: 哎，
0: 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
3: 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2: 我认识。
3: 哎，可这个藤椅，
4: 藤椅咋了？
3: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4: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
3: 哎，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4: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3: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4: 月见，别乱翻东西。
3: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4: 哎，来人了。
1: 哎，守云、月静。
3: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0: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4: 爸，我来扶你。
0: 好好好好。哎
4: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3: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0: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俊生叔叔呢？
4: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1: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4: 妈。
0: 啊，好了，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3: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1: 这孩子说啥呢？
3: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0: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3: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0: 尝尝就知道了。嗯，
3: 他哭，太苦了。爸，这是啥？
0: 再试试别的。
3: 呸，这个是咸的，齁咸。这呸，装的是土吧？
0: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1: 去。
4: 这个是牛皮碱，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碱，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0: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

0: 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1: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0: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1: 哎，爸，你哪来的糖？
2: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3: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4: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0: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1: 啥秘密？
0: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5: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0: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5: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0: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5: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0: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5: 小雅，外面咋这么吵啊？
1: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6: 看看呗。
7: 焦书记，
8: 焦书记，
1: 焦书记，
7: 我们都来啊！
1: 别焦急啊！
7: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5: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7: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1: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9: 俺也要进去，看看焦书记把俺村治风沙，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10: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7: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1: 对呀、啊，这俺也想进来。
10: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5: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10: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5: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0: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涝得厉害吗？
10: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0: 咱兰考
10: 没下雨？
6: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
10: 啊，
6: 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
10: 哎呀，
6: 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旱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0: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
6: 啊，
10: 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
6: 哦，
10: 赵大爷，
6: 哎，
10: 替我谢谢赵多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6: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
10: 哎，
6: 等你回到兰口，到俺赵多楼看看啊，
10: 看看，要去，要去，
6: 哎，
10: 去看看赵多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8: 哎，肖书记，
10: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8: 肖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泡桐，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0: 咋样？
8: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俺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10: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11: 是啊，
3: 邱书记，
8: 邱书记，
10: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6: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比啥都高兴。
10: 是，
6: 乡亲们都下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
10: 哎，
6: 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0: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3: 乔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6: 侯爷，乔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
3: 哎，
10: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
3: 哎，
10: 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
3: 啊，是。
10: 来，让我看看。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12: 哎，赵大爷，焦书记咋样了？
13: 咋样啊？哎，您说呀。
12: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13: 是啊，
3: 赵大爷，你咋哭了？
6: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小小，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啊，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8: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9: 2、1，
8: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 那些年的歌。
10: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岁月荏苒，在记忆当中呢，我们总会有一些歌，一个名字或是一段旋律，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其中。今天就来听音乐诗人游鸿明的艺术人生吧，来听楼下那个女人和爱一回伤一回。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1993年，游鸿明正式出道了。他发行第一张专辑叫做《游鸿明》，当时呢，这张专辑一推出就引起了豪放的好多的反响，迅速登上了各大音乐品牌的排行榜前列。游鸿明呢，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最佳新人奖，这无疑是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随着这首歌的成功呢，他的名字开始被好多人所熟知了，就这样成为当时乐坛的一颗新星了。来听《听花蝴蝶》和《抵不过思念》。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演说家刚才说呢，地下铁这首歌呢，通过地下铁、磁悬浮列车等意象呢，隐喻了都市人面对困境时的挣扎和突破，传递出了从不放弃希望的核心精神。这种视觉化呢，呈现与编曲当中的弦乐可以说是很好的搭在一起了，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地下城堡的听觉体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中。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文仲文太师，跨骑莫麒麟，怀抱着打身边。得胜还朝啊，文武百官都迎接来了，呼呼啦啦跪倒了一大片。文太师带住了坐骑，甩凳离鞍，由打这莫麒麟上头跳下来，赶紧跟众人打招呼。大家伙接待文太师，太师一看这朝歌城变化挺大呀，赶紧就问那是什么玩意儿啊？高耸入云呢、好像是一座建筑物啊。哎呦，太师爷呀，您走的时候还没有呢，这个叫露台呀。哦，露台。露台是做什么的？哎，露台呀，是供奉天子享受的。文太师扭头又看看那边。那座也挺高，那是什么建筑物呢？哎呦，那是摘星楼啊，摘星楼。那是干什么用的呢？哎，那也是供奉天子享用的。哦，原来如此。他们呢又往前走，路过丞相府，这一看呢高搭灵棚。哎，这是怎么回事？谁人不在了呢？哎呦，死的可是一位大咖，哎，亚相比干呐，刚死，我们刚才呀就在这儿超度亡灵来着。亚相比干怎么死的呢？这嗨嗨，一言难尽呐。文太师啊，知道这里头有文章，也没多问。回到太师府，军兵扎住了，老太师请文武百官，其实不用请。百官呢也得来看望老太师。这座铁瓦阴安殿座无虚席，但是呢费仲游魂宠侯虎这仨坏小子可都没敢来。一来呀是畏惧太师，二来水火不通炉，不敢露面啊。其余的人全都来了，老太师爷要了解京里的变化，在外边听到不少传闻，可是是真是假呢，他得一一的核对。百官一听这回可好了，商朝的江山呢，哎，有救了。大家伙都明白，这纣王啊，那是天不怕地不怕，可就怕文仲说句话呀。哎，这是纣王的克星啊。大家伙啊，就怕这文太师听不清楚，所以这个也说那个也讲，七嘴八舌头就反映情况。太师爷呀，是这么回事，对，是这么回事，我这是这么的，好家伙，一人说话众人听，众人说话是乱哄哄， 跟蛤蟆炒坑一样，结果把文太师炒得脑仁都疼，也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最后武成王黄飞虎一摆手，各位先别吵吵了，听我说吧。大家伙一瞧，黄飞虎那是德高望重啊，另外他了解的情况也比较多，干脆以他为代表向文太师讲明实情吧。黄飞虎呢就打开话匣子喽，从头开始讲。这头在哪儿呢？就在妲己进京呢。这个纣王怎么宠幸的妖妃，费仲和游魂又是怎么献计，怎么兵发冀州，妲己又是怎么入宫的，又做了哪些荒唐的事情，首相商容碰死在九间殿，尸体呀扔在了旷野荒郊，任凭狼拉狗啃，上大夫杜元显媒伯赵启身遭刨落之刑，还有上大夫焦革呀被扔到菜盆里头了，还有一位上大夫叫杨任被剜掉了双眼，大殿下殷郊，二殿下殷红到现在是下落不明啊。那么姜王后被剜眼烙手，死的也是非常的可怜。纣王天子呢修摘星楼，修露台，造刨落是挖菜盆呢，还有肉山酒池，都是穷奢极欲呀。西伯侯姬昌被困在游里整整的七年，大公子伯邑考为父赎罪进献三宝，结果呢被判处海刑，剁成了肉馅，而且烙成了肉饼给他爸爸吃。东伯侯宠侯虎，南伯侯恶宠宇，什么毛病都没犯就被推出去致死了。最近死的亚相比干呢，那是最惨，美其名曰是要借他的心用一用，把他的七窍玲珑心切下去一片，熬成汤给妖妃妲己治病。您说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儿啊？武成王黄飞虎啊还挺激动，一宗宗一件件讲的是清清楚楚啊。文太师呢往那儿一坐，眯缝着眼睛仔细地听着。大家伙还琢磨呢，等黄飞虎把这些事儿说完了，这文太师得一蹦多高，哇哇的暴叫啊。可是呢文太师根本就没那样，稳稳当当把所有的话都听完了，最后啊手捻虚然，老夫知道了，各位呀天气不早，你们都回府休息去吧。文武百官一看，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把我们都要撵走啊，那就撤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有打太师府里头就都撤出来了。有人呢就以为这文仲岁数太大了，他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没囊没气了，听见这么多气人的事儿，他竟然无动于衷。各位这些人呢可想错了，其实啊文仲的内心都要爆炸了，心说这纣王太昏庸太混蛋了，妖妃妲己忒可恨了，这朝廷再不整治可就要塌锅倒灶啊。但是人家文太师那是什么人呢，喜怒不形于色，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呢。等大伙都撤出去之后，文仲在书房里头来回的踱步，老头子气他呼哧呼哧直学那牛喘气，哎呀可不活活的把人要气死。那么文太师在家里头生气，与此同时啊有一个人特别的紧张，什么人呢，就是纣王天子，他也得着信儿了，说是文仲文太师奏凯班师。哎呀呀，纣王心说这老糟头子怎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现在回来呢，现如今我是夜战二美呀， 左胳膊搂着美妃妲己，右胳膊搂着我的小娘子叫胡喜妹，左拥右抱，无限的欢心呢。啊，好日子才过几天呢，文仲这老糟头子就回来了，到我这儿嘚嘚嘚这一说，我脑瓜仁都疼。哎，我想不听他的呢，哎，我还得罪不起。哎呀，纣王是唉声叹气呀。妲己和胡喜妹呢，在旁边就给他一个劲儿的鼓气儿：“陛下呀，您可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您是真正的当家人呢。那文仲就再厉害，他是您的臣子，您一瞪眼睛就能要了他的脑袋，您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实在要是不听啊，咱们也吃他的心，哎，挖他的肝，哎，要他的命。”纣王摇了摇头，口打哀声：“哎呀，你们哪里知道啊，文太师他乃是托孤的老臣，能耐太大了，威信太高了，执掌兵权动他不得呀。我要动了他，那社稷江山顷刻之间就得崩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我就怕他，可能啊是他把我给管得太死了，我一见着他我脊梁沟就冒凉气儿。哎呀，我跟别人都能发火，我跟他呀我眼睛我都瞪不起来呀。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说实话，这纣王啊就怕见这文太师。哎呀，心里头七上八下就这么折腾着。可是呢，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呀。单说到了第五天的关头上，突然之间钟鼓齐鸣，纣王一咧嘴，腰都直不起来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一定是文太师要找我问话。我呀，我先整理个稿子，哎，把我干的这些好事啊先都列出来，哎，拿起笔墨纸砚来，在这儿酝酿了半天，哎，我做的好事，我做的好事，我做的，哎呀，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做过好事儿。纣王没辙了，只能是慌慌张张生坐九龙口吧。往下这么一看，百官可都聚齐了。文太师一看这九间殿，陛下呀，臣有一事不明，这大铜柱子是什么玩意儿啊？
7: 老太师啊，您出门时间太长了，朝里这么大的变化您竟然不知啊。跟您说吧，这个叫刨落之刑啊，把火给生着了，烧红了，把人的衣服扒光了，捆在这个大柱子上头，顷刻之间就化为灰烬。文太师气的点点头，
6: 压住了情绪，这才继续发问：“陛下呀，请问上大夫杜元显到哪里去了？”“
7: 哎喂，这杜元显呢，不遵国法，被我给杀了。”“
6: 哦，那么上大夫梅伯又在何处呢？”“
7: 哎，这梅伯不遵王法，被我给杀了。”“
6: 哦，还有上大夫杨任、上大夫赵启，怎么都见不着了呢？”“
7: 哎呀，全都让我杀了。”
6: 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为什么也没来朝见呢？”“
7: 哎呀，我呀把他们都给杀了。”
6: 文太师一听啊，这纣王真是混蛋加了八级了，那么多的忠臣都让他给宰了，这还了得呀。文太师这才用手点指：“陛下呀，你简直太昏庸了，你置祖宗的社稷于不顾，为所欲为呀，臣不应当当众指责天子。但是我呀，为的是祖宗的社稷，为的是商朝的江山，也为陛下着想啊。”把纣王给说的呀张口结舌，汗流浃背，半天呢连一句整话都说不上来了。为什么呢？他心虚呀，
7: 他知道这些事儿做的呀都有点见不得人，仗着权势，旁人呢不敢说，说了命就没了，但是文仲文太师那惹不起呀。大商朝江山千斤重，文太师独担800斤呢，他一身正气，就连先王都格外的尊重，何况是自己呢？最后啊，文仲把本章拿出来了，啊，啪啪啪啪，给纣王天子列了10条陈。什么叫10条陈呢？就是啊，给纣王提了10条意见，让他必须得整改。哪10条呢？哎呦，可都是够狠的，可以说是刀刀见肉啊。这第一条就是拆露台，安民不乱。第二条呢是废袍落，使谏官尽忠。第三条添菜盆，公患自安。第四条去酒池肉林，言诸侯谤议。第五条贬妲己，别立正宫，使内廷无蛊惑之余。第六条贪佞臣，速斩废众游魂，大快人心，使不孝者自远。第七条开仓廪，镇民饥馑。第八条遣使命，招安于东南。第九条防夷贤于山泽，视天下夷四者之心。第十条纳忠谏，大开言路，使天下无庸塞之弊。啊，啪啪啪啪啪，这10条往这一摆，纣王你怎么办吧？再看天子啊，哗，这冷汗都冒出来了。好家伙，就这10条，哪条都够呛啊。文太师呢，在旁边还一个劲儿的追问，陛下，您看这10条有哪一条不妥呢？纣王心说，还哪一条不妥呀？哎，我认为都不妥，可是他不敢那么说呀。老太师啊，这摘星楼和露台，你说都要给拆了。哎呦，这可了不得呀，因为这两座建筑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呀，那是用金子用银子堆砌起来的，盖起来不容易，要拆了它，那损失得多大呀。容我三思，容我三思啊。哎呀，陛下呀，这万万可不能留啊，你高高在上与老百姓隔绝，那么老百姓怎么看你？明明知道是破费，也得这么办，必须得拆。哎呀，那给我点时间，我考虑考虑。还有这条，就是妲己呀，妲己那是大贤之人呢，不信您到外边你扫听扫听，谁不知道那是著名的贤德的王后啊，而且对我还不错，哎，对三宫六院都挺好，一点毛病都没犯过，说贬就贬，说杀就杀，那不是过分吗？陛下呀，不杀妲己那是万万的不成啊，他乃是万恶之根源，这条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哎呀，给我点时间，我再推敲推敲。还有这个废众游魂，这是两个忠臣呢，可以说是清如水，明似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那办事才地道呢，从来没出过馊主意，从来没冒过坏点子啊，对国家是大大的有功啊，怎么把他们俩也得杀了我？这点我有点想不通啊。嗨嗨，陛下呀，微臣看着明明是黑的，怎么在你眼里头一瞅

也在现场呢。这俩小子全冒了汗了，一看天子今天犯什么病了，怎么这么虚呀、啊、大汗淋漓，就跟刚洗完澡的差不多少。心里头埋怨天子，您怎么这么怕文忠呢？他是臣，您是君，你这玩意儿不颠倒了吗？哎呦，要是旁的事儿可以不管，可是这个事儿呢，牵涉到我们哥俩头上了。天子要是一犹豫，我们俩可就完了。就俩人呢也是狗急跳墙，这费仲大吼一声，出班跪倒，臣有本。哎，您看这小子还真有点魄力，陛下呀，臣向您启奏。纣王一看是费仲，爱卿有本奏来呀。陛下呀，我就不明白，亘古至今有没有当臣子的指名道姓逼着天子表态的啊？列出这条款来就非得逼着您接受不可。我认为这个是坏了规矩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啊。您乃是万物之主，万民之王，一切都应该您说了算。即便说君王有不当之处，可是作为臣子的也不能这样咄咄逼人呐、啊、这实在是十恶不赦的行径啊。陛下呀，以为臣之见，这文仲文太师留不得，您赶紧传旨吧，要他的脑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负责人，端午节
17: 后代。

0: 我们谈到
1: 民族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两军阵前，二郎神杨戬是大战邓婵玉。这丫头啊，真就有能耐，打斗了2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邓婵玉一琢磨，我别费这劲了，有这宝贝不使，干嘛浪费力气呢？她一伸手，由的兜囊当中把五色电光石又掏出来了。前边啊，打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用的就是这玩意儿，这回照样要揍这杨戬。一扬手，歘，这石头可就飞出来了。杨戬呢，抬头一看，哎呦，也是一惊啊，这石头来得太快了，想躲那是来不及了。他只好一闭眼睛，嘎巴嘎巴嘎巴，仨眼睛全闭上了。这石头啪嚓一下正砸脑门子上的。您看，打哪吒的时候或者打金吒木吒的时候，这石头威力特别大，一下把那哥几个就揍趴下了。但是打在杨戬头上，哎，没有什么事儿，因为杨戬呢，他有准备，运用气功，哎，拿法术在这顶着呢，所以啪揍上了。那石头啊，嘎巴嘎巴嘎巴全都裂碎了，落在了尘埃。再看杨戬啥事没有，把眼睛又睁开了，哎呀哎呀，舒服，太舒服了。哎呦，我说这位姑娘啊，你是用的什么石头给我按摩的啊？走五关通七窍，哎，真就比结婚还舒服呢。我说姑娘，哎，我求求你了，还有没有石头啊？啊，你可不要抠门啊，赶紧拿出来往我脑袋上砸呀，快快快快砸快砸，我等的都来不及了，快受不了了，砸呀。哎呀，把邓婵玉给吓坏了，心说这石头怎么砸不动他呀，这心里头可就没有底儿了，拨马就想逃。杨二郎能让他走吗？一伸手又在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念动咒语，说一声起。这哮天犬是神犬呢，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往空中这么一纵，变成小牛犊子那么大个，张牙舞爪直奔邓婵玉。邓婵玉哪儿躲得开呀，用刀这么紧划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划了不着人家啊，唰，哮天犬跳到他后背上，咔嚓就是一口，把甲也咬透了，把征袍也给撕开了，到里边刺拉还撕下一条子肉去。邓婵玉这姑娘从小娇生惯养，哪受过这个，疼得差点晕过去，哎呀，疼死我也，败归了本队。等回去之后，50个女兵过来了，赶紧把她搀扶着由打马上下来，一看呢，后背鲜血淋漓呀，抬回了大营。邓九公看得清楚，哎呀，这还了得，杨戬休走，你拿命来。邓九公亲自出马来战杨戬。杨戬一看啊，这老头子，你就是邓九公吗？你也不想一想，我们西岐城啊，就是不怕老头。你说那文太师也是大老头子，那能耐比你可强多了，到我们这儿都尿泥，哎，最后拿火把他给烧死了，没咽气的时候就提前给他火化了啊。那么你是不是也想走那条道，也想提前火化呢？哎呀，邓九公可气坏了，不搭话呀，

晃动掌中大刀来战杨戬。杨戬赶紧接驾相还吧。打了几十个回合之后，杨戬一看呢，嗨，还得用哮天犬咬他。这才二次把哮天犬给祭出来。这狗真厉害，倒在邓九公肩头上咔嚓就是一口。邓九公也是疼痛难忍呢，哎呀不好，败回了本阵，收兵撤退了。杨戬呢也没追他们，连胜两阵这就够瞧的了，这才回来交令。姜子牙当然是高兴了，哎呀杨戬呢，你立下大功一件呢。杨戬说了，哎，没事没事没事，哎，我看看他们哥仨这嘴歪眼斜的，哎，好没好啊，找哪吒他们说话去了。话分两头，再说邓九公回到了中军宝帐，疼痛难熬啊，哎呀，快看看看看我这肩头。有军医大夫来了，到这一看，好家伙，咬下一口肉去，这口肉啊没有四两也差不多少。哎呀呀，快点与我调治啊，赶紧给上药吧。上的什么药吧，哎，大概其是云南白药，给包扎上了，依然是疼痛不止啊。邓九公忍着剧痛到后帐看他闺女去，一看女儿邓婵玉正哭呢，当爹的更难过了，哎呀儿啊，这伤势怎么样了啊呀，爹爹，疼痛难忍呢，这个杨戬我跟他玩不了，哎，出师不利呀，刚到西岐城就打了败仗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禀报，报大帅，后营的押粮运草官土行孙求见。哎，不见不见不见，这时候他来干什么？哎，这土行孙他说了，他有急事必须得见。那就让他进来吧。时间不长啊，土行孙进来了，迈着两条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哎嘿，参见大帅。哎呀，你呀真是个废物，压粮运草不好好的用心，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回大帅，哎，这个粮草啊都已经运齐了。哦，下面休息去吧。哎，且慢，大帅呀，哎，我是由打后边来，对前方的情况不太清楚，我听着有那么三言两语的，说是出师不利，打了败仗了。邓九公一听啊，不乐意了，口打哀声，哎，真是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我们父女二人双双败北，真是惭愧呀，惭愧耶。哎呦，一听这话呀，土行孙真有点着急了，赶紧就问呢，哎，我说老丈人啊，你跟我媳妇儿，你们爷俩是怎么打的败仗啊？说完这句话，他也后悔了，哎呀呀呀，坏了，这词儿说的太早了，老丈人媳妇儿这个事儿啊，是我自己心里头想的，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扯这么早干嘛呀？邓九公也听出来了，你胡扯些什么？哎，不是那个，不是我是说您和这个小姐你们是怎么败北的，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邓九公晃晃脑袋，杨戬那小子十分的厉害，他呀打仗不行，养狗倒是一把高手，整来那么一条狗啊，上来就咬人呢，结果把我们父女二人都给咬伤了啊。我说大帅呀，您疼不疼啊？废话，狗要是把你咬了，你能不疼吗？哎呀，我就是跟您说呀，要是疼别着急，因为我会医生，我能治这个病啊。这种伤我给瞧瞧，不信大帅您就试试。邓九公一琢磨，既然他发下狼言大话，那就试试吧。他有点帅案这边啊就转过来了，土行孙呢往前一凑合，哎，大帅您把这衣服解开，我瞧瞧我瞧瞧。把衣服解开了，土行孙呢上前刺啦刺啦把绷带全都给拿下去，一看呢，哎呦，这狗咬的真

够狠的，连骨头都露出来了。哎呀，我说大帅呀，您就忍着点疼啊，闭上眼睛。邓九公真就把眼睛给闭上了。土行孙过去一吹气儿啊，噗！哎，大帅，你看怎么样啊？邓九公一摸，哎呀，这伤口怎么没有了？感觉一下他也不疼了。活动活动这膀子，拿过镜子来这一照，复旧如初。哎呀，这老头子对土行孙这小矬子这才刮目相看。土行孙呢，你真有两下子，看起来让你压粮运草，这是大材小用的，马上给你调换工作，你呀到军医营，你去当军医去吧。哎呀，大帅，您让我当军医还不如让我压粮运草呢，都不对口。我听说小姐邓婵玉不是也受了伤了吗？啊，是不是我也给她治治伤啊？说这话时候啊，这土行孙俩眼睛叽了咕噜直转，心说嘿，就借这机会我跟小姐我们深层次的接触一回，哎，抓紧时间跟她搞对象就结婚呢。邓九公点了点头，你到后营去一趟吧，给小姐也治治伤。哎，遵令。土行孙呢可乐坏了，有人领着他到内营去了。男女授受不亲呢，邓婵玉那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后背呀让狗给咬了一口。如果说医生给治病，那么就得脱衣服，大光膀子都得露出来。如果说这医生是个男的，那么让人家看一眼那多难为情啊。所以有人告诉他说土行孙要给他治伤，邓婵玉一百个不愿意。后来大伙儿啊都来劝他来了，邓九公的儿子邓婵玉的哥哥名叫邓秀也来了。这邓秀就说了，妹妹你怎么了？有道是病不被医呀，人谁不闹病啊，谁不受伤啊？有伤大夫就得瞧啊，因为人家是神医，为的是给你治病，不为旁的事儿。哎，等这个伤口要是感染化脓了，那可就惨了。这一说成破厉害，邓婵玉没有辙了，低着头蒙着脸就交给人家了。土行孙可是捞着了，溜溜达达来到了近前。哎，我问问小姐，您是什么部位受伤了？小姐告诉他，我呀是后背让狗给咬了。土行孙有点不高兴，心说这败家狗怎么那么不会咬啊，你咬后背干嘛呀？啊，你找那个关键地方你咬啊，是不是那大腿上啊，那臀部啊，你咬他一口我也治起来方便不是？他心里头话，但是表面上没说。哎呀，咬后背了，哎，那也行啊，您把衣服给脱了吧，我仔细的瞧瞧。邓婵玉没有辙了，这才让丫鬟过来帮他把衣服都给脱掉。哎呀，您这内衣也得脱呀，伤口得露出来不是？没辙呀，内衣也脱掉，哎，伤口都露出来了。土行孙过来仔细的瞧啊，瞧了又瞧啊。邓婵玉有点不高兴了，呀，你看哪儿呢？后背受伤了，你看前边干嘛呀？这是，因为看病啊就得望闻问切，前前后后都得看到了不是啊。邓婵玉心说，幸亏这小子是个医生，要不然呢我还以为他要耍流氓呢，怎么两只眼睛离离唧唧的？眼神呢？不对。不过往多处想啊也没用。这土行孙呢，本应该一口气儿把伤口就吹好了，但是他呢不着急，因为什么呢？还没看够呢。一瞧，哎呀，这邓婵玉真是倾国倾城大美人啊！看起来当年那个申公豹没跟我瞎白话，如果说我真跟他结了婚，哎，成了两口子，那真是没白活哟。哎呀，这后背这
这后背真白。

0: 净的啊，一个疤了都没有，一个痦子都没有，就是中间少一块肉。哎呀，我再瞧瞧吧。邓婵玉呀，等的时间太长了，这光着个膀子都有点冷了。呀，我说土星孙呢，你怎么还不治伤啊？嘿嘿嘿，别着急呀，大夫这个事儿啊，你不懂，哎，这是我们的专业，得晾一晾，哎，要不然治不好。他呀，贼眉鼠眼看了半天，越看越喜欢，心说行嘞，别让我媳妇儿再受罪了，赶紧给他吹一口吧。这才走进了邓婵玉。刚才给邓九公吹气儿的时候啊，离着一尺多远呢，这回恨不能趴到邓婵玉身上，哎，那嘴巴子往人肉上直拱。邓婵玉心说，这是智商吗？这个啊，怎么有点奇怪呢？土行孙呢，拿这个小嘴轻轻的吹气儿，哎，您说真厉害呀，就这一下，这伤就全好了，复旧如初。邓婵玉赶紧让丫鬟把镜子给取来，哎，两面大镜子对着这么一照，看见自己后背了，哎呀，一点伤痕都没留下，没有疤了。邓婵玉乐坏了，是千恩万谢，这才穿好了衣服。邓九公听说了也高兴啊，来呀，给土将军摆宴贺功。土将军呢，你算立下大功一件呢，把我们爷儿俩都给救了。满营众将作陪，推杯换盏呢。邓九公这才耐着性子问，土行孙呢，你师父是哪一位呀？啊，我师父啊，我师父就是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哦，巨流孙，哎呦，那是十二上仙之一呀、啊。哎呀，真是名门出高徒啊，这话一点不假，别看你个子不那么高，但是本事太大了。哈哈哈哈，土行孙大显身手，这就用了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个不高本事大，今天有了用场了。邓九公特为他置了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宴给他贺功。这土行孙呢，可就有点骄傲了，摇头晃屁股在这儿三吹六哨。元帅一敬酒啊，满营众将一称赞呢，他连北都找不着了，话匣子也打开了。嘿嘿嘿嘿，邓元帅，不是我说句大话呀，一见面您就没瞧得起我，认为我是小矬把子，三寸钉枯树皮。我本来呀想请令包打前敌呢，您呢却让我压粮运草，那个活还用得上我这小伙子吗？找个老头啊老太太呀，残疾人植物人都干得了，就凭我这么大能耐，你说是不是大材小用的？嘿，您放心，我呀不光是能治伤，还能打仗呢，前敌的事儿啊就都包在我身上了。哎，咱们这么办得了，您先把这酒席在这儿放着，先别动了，我现在我就请令，我就出战，我给您呢抓两个有名的上将回来呢，咱们爷儿俩接着喝，哎，您看哎怎么样啊？哎呀，你说的可是真的吗？哎，那当然啦，军中没有戏言呢。哎呀，如此说来太好了，涂将军呢，我就给你5000军兵到外边对打一阵，好嘞！啊，咚咚踏，外边三声炮响，把营门打开了。土行孙来到两军阵前，把黄金大棍这么一背，讨敌骂阵：“啊呀呀呆！我说西岐的人都听着，有带胳膊带腿带活气的，滚出来一个！啊，谁往出滚呢？快点儿！”军兵弟兄不敢怠慢呢。赶紧飞报江丞相。姜子牙一听，啊，什么人如此猖狂啊，问左右哪位请令出战。头一个就是大将南宫阔。南宫阔心说，要不是那些神仙，要不是使用那些法术， 光凭本事我谁都不在乎啊，我怕过谁呀？可就是不会仙术这玩意儿耽误我露脸了。今天行了啊，真打实凿的我试试吧。燕子上主动请缨，领兵5000到在关前列队。等南宫阔跨马抡刀往两军阵前这么一站，发现一毛病，怎么对面的敌军光有兵没有将呢？啊，全是当兵的齐刷刷在那儿站着呢。哎呀，我想问一问，你们的大将在哪里呢？问完喽啊，就听这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哎，在哪儿呢？就在这儿呢。呀哈，南宫阔心说怎么在底下说话呀，赶紧毛腰往下边一看，哎呦，这儿站着一个小矬子。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10。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

祭，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大将南宫阔请令出战，在两军阵前呢，遇上一个小矬子。哎呦，这个头没有三块豆腐高，这要穿着高跟鞋准能走到桌子底下去，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到了晚上千万不能到坟地去遛弯去，

如果坟地一溜弯，准能把鬼给吓死。这叫什么模样啊？这叫。南宫阔一问他，这小矬子报名的正是土行孙呢。话不投机，当场就动手吧，刷刷这一打，就土行孙这两下子还挺一般，根本就不是南宫阔的对手。南宫阔大刀抡开了，上下翻飞，光华闪烁呀，战马奔腾。但是有一样，别看土行孙这两下子是一般，但是他个头小啊，哎，占了一个巧字儿，在这个马肚子底下来回他窜呢，刀一砍他，肉，他跑到马屁股后头去了，刚要回头削他，刷，他又跑到马脖子前面去了，呼呼的乱窜，把大将南宫阔给忙活的满头大汗。正在这么个时候，土行孙一伸手，把他偷的宝贝捆仙绳就拿出来了。这捆仙绳一用上，那大罗金仙都跑不了啊，何况是南宫阔呢？啊，叽日，捆仙绳就起来了，刷刷刷刷这么一转圈，把南宫阔捆了一个结结实实，摔落马下，让土行孙拎着回归本队。土行孙冲着兵丁还喊呢：“哎，一个了啊，等着，再抓一个好凑数。”哎。哎，我说你们西岐谁还敢出战？第二员大将是武吉，这武吉呢是姜子牙的徒弟。想当初姜子牙直钩钓鱼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樵夫吗？就是这武吉，天天呢给姜子牙送好吃的，姜子牙还救过他的命。现在这武吉成长起来了，文武全才呀，走他师父的后门。到西岐城啊，就当了大将了，把他以前打柴的那个工作就给辞了。嗨，那玩意儿也不用辞，那都属于个体户，想不干就不干的。就说这武吉，能耐大，胯下马掌中枪，大战土行孙，十个照面，土行孙呢又不想跟他打了，把捆仙绳又扔出来了，鸡，刷刷刷刷刷。把这武吉也给生擒活捉了，西岐人马一看可不行了，哇，败回了城中。这土行孙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两阵，高高兴兴回了大营了。等进了大帐之后，土行孙得意非常啊，哎呀，邓元帅呀，我说的怎么样啊？抓住了两名有名的上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这酒还没凉呢，人家得胜已经回来了，把两员上将推到面前，邓九公大喜过望，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呀，把两个人押到大帐后头，听候处置，不要难为他们，该吃吃，该喝喝啊，把俘虏给押走了，邓九公啊，高兴，来来来来，坐坐坐，接茶喝。哎呀，菜凉了不要紧，欢心的。这酒啊，一直喝到定更天。这邓九公也是，酒一贪杯，可就动上脑筋了。您看，喝多了的人呢，都是一个毛病，本来酒就醉了，他感觉自己智商啊，蹭蹭的往上涨，而实际上呢，智商已经都归零了。现在这邓九公啊，就是这样。他嘴没有把门的，哎，想使用巧招巧法的收买这土行孙，土将军，你真给咱们朝廷立了大功了，给本帅长了脸喽，我得怎么感谢你呀？除了给你记首功之外，你还得好好干，你将来要是把姜子牙给我抓住，咱们呢，咱们就这么办啊。元帅，您说我抓住姜子牙，您怎么报答我？你真要是抓住姜子牙呀，邓九公就想起昨天这土行孙说那话了，让土行孙给邓九公邓婵玉治伤，土行孙就说：“我媳妇怎么样了？我给老丈人您瞧瞧。”啊，明白了，这小子个头太矮，想搞。

对象，想娶媳妇儿是万难，爱情的市场出现疲软。啊，他看上我闺女了，干脆我就拿我闺女邓婵玉作为诱饵，钓鱼时就把这个土星孙给他钓住了，让他乖乖的给我卖命啊。您说这邓九公一个劲儿的标榜自己，说自己呀是一员谋将，谋略过人呢，可没想到到现在就使出这么一个馊主意来，这叫什么谋略呀？拿闺女呀勾引别人。涂将军呢，我想你要是抓住了姜子牙，那么我就想把闺女许配给你，你看如何呀？哎呀，他一说这话，土行孙可乐坏了，受了刺激了，苍一家伙蹦起来了，扑通跪倒在地，梆梆梆磕响头啊！哎，岳父在上，哎，小婿给岳父磕头了。哎，不，你先起来，起来。哎，为时还过早，我是说你得抓住姜子牙，咱们才能做翁婿啊，明白吗？哎哎，行嘞，老丈人，你放心吧，明天咱们开兵见仗，我就给你抓这个姜子牙去。这回呀，他可有了动力了，擦拳魔掌啊！邓九公呢，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头就琢磨：嘿，土星孙，瞧你那个德行，脑门子上头都长着尿碱呢，我那闺女能嫁给你吗？你呀是净想好事，将来你就是立了功，真把姜子牙给我抓住，把西岐城都打灭了，嗨，我许诺你别的条件，也不可能把女儿给你呀。啊，就你这模样，我闺女一看都得恶心，那玩意儿吃不下饭去，天天得减肥，那多倒霉呀。嗨，就是逗你玩呢。您说这老头也是够损的，可是土行孙他手舞足蹈啊。哎呀，回到自己营盘里头，往那儿一坐，闭着眼睛就琢磨，行喽，马上就要搞对象，就要结婚喽。第二天呢，马上请令出战，指名点姓叫姜子牙，骂得极其难听啊。姜子牙一看，这还了得吗？昨天两员大将南宫阔、武吉让这小矬子给抓住了，今天又来要阵，这姜子牙火往上撞，亲自出马呀，关前列队。土行孙一看，嘿嘿，这哪是姜子牙姜老头啊，这分明是我娶媳妇的彩礼呀，只要把他逮着，我就能结婚了。再一看姜子牙这四不像的两旁啊，有好多的战将呢，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哎呀，都比我个头高还。那也没关系，我有捆仙绳啊，想捆谁我就捆谁。我师父的震动之宝在这口袋里头我装着呢。想到这儿，他迈开小短腿，揉揉揉揉揉，来在了姜子牙面前，用棍一指啊，呆，老糟头子，你是姜子牙吗？不错，正是老朽。你是什么人呢？哎，我是土星孙，听说过没有啊？嘿嘿，无名小辈。我且问你，你抓住的两员上将现在怎样啊？啊，你问那俩人啊，那咱能亏待他吗？抓住之后啊，剁成肉馅儿，都喂狗了。哎呀，好小子，你真够歹毒的，拿命来吧你呀。姜子牙亲自出马，手中拿着打神鞭呢，跟土行孙就斗在了一起。这姜老头也不含糊了，一个在坐骑上，一个在地下，只打到十几个回合。土行孙一琢磨，抓住他这问题就解决了，媳妇儿就娶上了，我呀别恋战了，打时间长了让这老糟头子再跑了，那可麻烦了。他赶紧呢，又在兜囊里头把捆仙绳就拽出来一根，

念动咒语啊，鸡啊，刷刷刷刷刷刷。这捆仙绳真不留客气，把姜子牙就给缠绕上喽。老头子哎呀一声哭通通，有点四不像上头可就栽下去了，把土行孙给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哎呀，扔了大棍过来就抓姜子牙。姜子牙那边那么多大将呢，能让他给抓去吗？这二郎神杨戬由得旁边肉就过来了，晃动三尖两刃刀就拦住了土行孙。那边黄天化、龙须虎、韩都龙、薛恶虎揉揉揉揉都窜过来了，把姜子牙抢着可就跑回去了。这一抓没抓着土行孙，可气着了。哎呀哈哈，这想娶媳妇用呢，怎么又给抢跑了？哎呀，他就恨上杨戬了，心说这小子净捣乱，我把你逮着啊，也算是立功。再看他呀，把大棍又捡回来了，斗杨戬。俩人打了有那么七八个回合，土行孙一琢磨，我呀别跟他费劲了，还是捆仙绳吧。啊，鸡唰，捆仙绳又出来了，杨戬想跑也没跑了啊，刷刷刷就给捆上了，当时栽倒在地。这土行孙可就不能放他了，上前拎起了杨戬，揉揉揉跑回了本队。西岐城那边一看呢，斗这小矬子还真费劲，所以呢鸣金收兵。那么商朝大营这头呢挺高兴，哎，人家把这杨戬抬着到了中军保障，见大帅邓九公请功，这就倒在保障了。哎，拜见大帅，我土行孙大胜而回呀。邓九公满面春风啊，哎呀，涂将军首功一件呢，我早就听说了，只可惜老匹夫江上没抓着，只差那么一丁丁丁丁丁丁点儿啊！如果说抓回来了，你可就是我门前的教客了。哎哎，我知道，我知道。哎呀，我再使把劲儿，怎么着也得给您当姑爷呀。不过您放心，那个姜子牙虽然被抢回去了，可是他身上捆着我的捆仙绳呢，他们想解也解不开，哎，往肉里头勒呀，用不了几天就能把这姜子牙给他勒死，到时候呢我也算是立了大功了，哎，您还得招我当姑爷。好啊，如果姜子牙真让你给整死了，那咱们也是翁婿之情。哎，好嘞。邓九公口是心非，表面上这么说呀，心里头一个劲儿的骂街啊，呸呸呸，这小矬把子一脑袋尿碱，狗尿胎成精，说什么我也不能把闺女嫁给你，我就是啊逗你玩呢。等回过头来他又看看这大将杨戬，哎呀，这个东西十分的可恶啊，就是他用一条狗把我们爷俩都给咬伤了，哎，把他抬过来。有人呢就把杨戬抬到了邓九公的近前。邓九公挺生气，这个玩意儿就别压在后帐了，必须马上结果他的性命。哎，因为我恨他跟旁人可不一样。邓九公还问呢，杨戬呐，你服是不服啊？杨戬翻着眼睛瞧瞧他，哎呀，我服我服啊，大帅您就饶命吧，我们跟您打仗也不是说多恨您，他不是各保其主吗，我们就为挣俩钱吃饭呢，您别要我的命了。哈哈哈，闹了半天是个孬包将怂蛋种，你要是硬骨头啊，我还可能把你放了，你越是求情越是这个德行，我越得砍你。来呀，推出去把脑袋剁下来，然后乱刃分尸诈尸。杨戬呢吓得都哭了，哎呀，别砍我呀，我不禁砍呢，别砍呢，砍砍砍。这邓九公还来劲了，众兵丁把杨戬拽到辕门外，抡起刀来砍他剁他，苍啷啷啷苍啷苍啷苍，呀呀呀呀，哎哎哎，我说不对劲儿啊，你是砍人的吗？
当然是砍人了。

你砍人，你用什么家伙？哟，用大刀啊。不对，不对呀，你用的不是大刀，你用的是大锯呀。啊啊，用大锯砍人。这刽子手啊，把刀拽回来，这一瞧，哎呦，这刀刃都伤了，好几个大豁口，可不成了大锯了吗？低头再一看，哎呀，这杨戬长得够结实的。

0: 我说老丈人哎，不不，那个邓大帅耶。杨戬这小子他太狡猾了，已经变了话逃跑了。这个还真让土行孙给说对了，杨戬会72变外加一哆嗦，早就跑了。这杨戬跑到哪儿去了？回了西岐城了，赶紧到在相府。一看相府里头这人呢，正着急呢。姜子牙在这儿用这捆仙绳正捆着呢，这绳子也解不开呀，拿刀割也割不动，拿剪子绞也绞不开，拿手解呀，越解越紧，越解越往肉里头勒，姜子牙疼痛难忍呐。杨戬一皱眉，哎，你们闪开，我来试试。他用嘴吹啊，要是别的绳子这一吹可就开了，可这回呀不好使，因为捆仙绳它威力大呀，越吹越往里头勒。我再来了啊，噗啊噗啊噗噗噗，把杨戬吹的腮帮子都肿了，把这个姜子牙给勒的呢浑身生疼啊，这肉都快裂开了。哎呀哎呀，别吹了别吹了。大伙儿啊一筹莫展。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啊有展翅摇铃的声音啊，突！大伙儿抬头一看，有打窗外飞进来一只白鹤。这只白鹤呀，进屋之后往那儿一落，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漂亮的小童儿。有认识的，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白鹤童子，也就是南极仙翁的小徒弟。大伙一看，哎呦，这白鹤童儿怎么来了？赶紧围拢过来。白鹤童子连说善哉呀，各位你们挺好吗？哎，仙童，你是从哪儿来的？
1: 我呀，是昆仑山玉虚宫来的，奉教主法牒而来呀，知道江丞相有难，特来搭救。说着话，这小仙童凑到近前，用嘴呀轻轻一吹，用手轻轻的一指，叫一声开。
0: 哎呦，这一下可真灵啊，突，捆仙绳就开了。姜子牙呀揉揉胳膊揉揉腿，哎呀，差点没勒死啊。白鹤童儿就说了，我奉教主之命啊解开捆仙绳，转身就得回去复命。江上啊，教主可说了，你们有劫难，千万得多动脑子，我呀走了。说完之后，这小童儿摇身一变又成了白鹤了，顺着窗户嘟，他飞了。白鹤童儿走了之后，杨戬把这绳子拿起来了，左瞧右看，哎呀，这个绳子我怎么这么眼熟啊，它好像是捆仙绳，而且这捆仙绳啊是特级的名牌产品，要是我没猜错的话，它一定是夹龙山飞云洞我师大爷巨留孙的法宝啊。姜子牙一听直晃脑袋，那不可能吧，巨留孙乃是我的师哥呀，我们都是阐教的门人，他怎么能打发徒弟拿着这捆仙绳跟我为仇作对呢？哎，不可能，不可能。杨戬呢，又仔细瞧了瞧，对，对对对，一点错不了，这就是捆仙绳我师大爷的东西。大伙就问，那应该怎么办呢？杨戬一笑，这才说出了对策。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昌，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小侠爱虎当着智化等人的面儿，就把上东京汴梁告状的台词自个儿演诵了一遍。说完了之后，智化说还行，爱虎啊，下一步可就看你的了。那么我再问你，爱虎，到东京汴梁真要是见了那个包大人，你会不会害怕？

害怕呀。爱虎说，我怕什么呀，这包大人怎么着，他吃人吧？智化说，那倒不是，我听人讲，这包大人长得这模样铁青脸，从来不笑，一般小孩子看见都心里打哆嗦，你打不打哆嗦？爱虎说，嗨，我打什么哆嗦，我这是办的正义之事啊，我肯定不打哆嗦，我见了包大人比我现在说的只能好不能坏，您信不？智化说，好，宝贝儿，全看你这一下子了。智化说，这样吧，现在咱们两个先把这九龙珍珠关送到霸王庄，得放到他们家那个佛堂上边。爱虎说，好吧，我跟您一块去。智化说，我跟你同走，咱们两个做这个事儿，咱们两个心里边记得清楚，将来你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案子一揭开，那官府之中肯定派人到他们家来查对，来查对，到佛堂那必须得有，没有这个东西那就假了。爱虎说，好了。于是小侠爱虎跟贺妖狐智化两个人当夜就够奔霸王庄。到了霸王庄了，此时的马宅已经不像当年了，他们两个当初在这儿的时候，这马宅到了晚上灯火通明，里里外外人来人往，那是非常的繁华热闹，现在一片寂静。后边跨院里边就有那郭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在那住着，这郭夫人现在就在这儿等着马强这官司最后如何了结，是怎样的结果。爱虎和智化两个人来，他们是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蹑足潜踪来到后边佛堂之上，到了佛堂这儿，佛堂的后头就在佛像的后边两边是修的那个阁楼柜，一层一层，一格一格的，每个格上面都有个门，他们就把靠西边这个紧上边那个格打开了，就把这顶九龙珍珠冠整个的盒放在里头了，然后把这门关上又把它锁上。这原来有锁，但那个锁是在这挂着没锁，这回把它关上是锁上了。智化心想，此时刻的这位夫人已经没有时间上佛堂来进香来了，佛堂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清净之地了，这样会更好，省得这个东西被别人发现。两个人由打这儿安排完了，在他马宅里出来了，从马宅里出来之后天已经亮了，两个人顺路往回走，走出了这个霸王庄，前面到了一个镇子，觉着肚子里边有点饿，想着上饭店里边吃点饭。旁边有一座酒楼，倒在酒楼上要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正要吃饭的时候，这智化无意中往旁边一瞧，哎，旁边那张桌子上有两个人在那坐着呢，正往这边看呢。智化往那边一瞧，哟，一看这两位认识，这是原来霸王庄里边的头面人物，也是马强手下的干将，一个就是青蝎的张浪，一个是毒蜈蚣赵通。这两个人呢，就是后来到马强的府里抢东西冒充欧阳春，就那两个人，以他俩为首。这时候智化心想，这两个小子怎么在这儿出现了。智化瞧了瞧他俩，哎，二位怎么在这儿啊？两个人瞧智化一笑，哈哈哈哈，哎呦，您爷俩也来了。智化说，没别的，请到这边来吧。这两个人主动的把这菜端着就到智化这桌上，到这桌子跟前，往这个桌子旁边一坐。智爷，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智化说，没上哪儿去啊，就在这一带瞎转悠呢。您二位上哪儿了？我们俩呀，是这个打算呢，投奔襄阳王。哎呦，智化说，投奔襄阳王，你没跟我打个招呼啊，我也想去呢。智爷，我们

可没想到你也去啊。我们想啊，您要是真想去的话，那咱们就就个伴。这话说现在啊，不好办了。我呢，准备金盆洗手了。您二位投奔襄阳王，怎么没走啊？我们两个啊，最初的时候啊，筹这路费，更重要的一点呢，筹这见面礼。你说我们两个投奔襄阳王，到那儿去就扎着这俩手就去啊，就投奔人家，人家能收留咱们吗？空着手去，人家也瞧不起咱们呢。所以我们两个呀，最初呢就路费想了，想了就在这马爷家里头，知道吗？我们俩呢，就说是这个倪继祖还有欧阳春手下的一帮人，我们到他们家里边来抢东西了，就把他东西都给抢了。可是我手底下这帮孙子真他妈没良心，原来说的好，抢完了之后大家伙都归到我这儿，我给他们分出去，结果到那一开抢，你猜怎么着，他妈的爹死娘嫁人，隔人骨隔人了，抢完了东西他们都跑了，我再找他们都找不着了，我们哥两个结果手里边什么也没落下，就抢了点钱。你说光拿这点钱我怎么去见襄阳王啊？所以啊，这两天呢我们俩有点犯急，我们寻思再上马家再学不学吗，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个人划了两件，然后给襄阳王那拿去。这话说得了，二位呀，马家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抢完了之后，后来我上他们家去了，我挨屋的走了一遍，我一瞧你们抢的可真利索呀，离厅遮地呀，全给弄翻了个了，你们够厉害的了，可别再回去了啊。就说的我们俩合计没什么东西了。智花说，那么说吧，你们两个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两个下一步这不就想吗，干脆吧，硬着头皮就上襄阳王那儿去吧，好在你腰里还有俩钱儿，去了路费的话把剩下的钱都给襄阳王送去，这么也行，怎么样？师弟，你们爷俩跟我们一块走，咱就个伴。智花说，到现在啊，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了，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爷俩走我们的独木桥了。哎，你们爷俩想上哪儿啊？智花说，想上哪儿啊？我想回我的老家。回我老家呢，我家里边还有点地，我带着爱虎到我们老家开个把式场子，开完了把式场子多收几个徒弟，徒弟到这来学武艺呢，每个人都得给我拿点钱，我这算是挣点。这么着我就在老家安度晚年啦，如此而已。我不像你们二位呀，还有远大的志向啊。哎呦，我们这算什么远大志向？哎，这话说可别这么讲啊，你们两个到了襄阳王那儿，将来襄阳王要是一起事，那事儿要是闹腾大了，您二位那说不上是什么官啊，一品二品都说不准是你们的，是吗？我们俩有那福气吗？这话说我看你们俩有，这福气还真不小，从脑门子上往上层层直冒。哎呦，你会看相吗？这话说我看着差不多。哎，哈哈哈哈哈哈哈，这话说得了，吃个完毕，咱们就算在此告辞了。好嘞，在这儿吃完这顿饭，智化带着爱虎就回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智化就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两个小子还没走。智化马上告诉小诸葛沈仲元说，你呀跟着双侠，这两天你们就学嘛这青蝎子还读蜈蚣，他们两个人由于到手的钱不多，所以上襄阳王那儿去，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拿，说不定在去襄阳王的路上你们就能找到他。如果找到这两个小子，最好你们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拿住。我为什么跟爱虎没拿呢？我们俩要一动手的话，影响到爱虎的下一步行动，你们没有别的事儿，替我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捉拿回来，捉拿回来借往东京，他们两个是活干政，
就是这两个小子冒充你。

0: 祭祖和欧阳春他们委派下来的人把马强家里边一抢而光。有了这两个人证，倒在大理寺正堂这个官司我们是必赢无疑。小诸葛沈仲元一听，好吧，于是他跟双侠丁兆兰丁兆辉商议着准备去抓这俩小子。而这里智化呢，智化就跟爱虎说了，说爱虎啊，你到东京汴梁去要告这个状，我给你写一封信。爱虎是给谁写信？智化说，一封信我给你写给白玉堂，因为白玉堂到这儿来，他抓北下欧阳春了，欧阳春跟他走了，白玉堂在那是四品护卫，跟那个大堂上那些个官员们多多少少都能说得上话，我让他对你这个小孩多加关照。双侠就说了，我们也给你写封信，我们写给南侠展雄飞，我们这个信你带着到的东京汴梁开封府见了斩南侠，你把这信就交给他。爱虎说，好，您都写吧。于是丁兆兰丁兆辉以他们哥两个的口气给斩南侠写了封信，那么贺妖狐智化呢就给白玉堂写了封信，这两封信都写好了，封上交给了小侠爱虎。丁兆兰丁兆辉说，智爷您怎么办呢？您是跟着爱虎走呢，您还是跟着我们走呢？智化说，我谁也不跟着走，我就在这儿给您看家，要不就大爷您在这留下跟我一块在这待着，随时准备应付情况的变化，有什么应急之事我们在这里立即行动。有什么应急之事？智化说，这个事情啊很难预料，说不定会有什么变化。爱虎，你自个儿一个人进东京能行吗？爱虎说，没事儿，您放心吧。你是骑着马去？爱虎说，我不骑马，我开始坐船，然后我在路上行走，我要走累了我就顾脚力，我到了东京汴梁让他们看着我，我是千里迢迢一个小孩一路风尘走到这里来告这个状，这不更真实吗？嘿，智化说，小子有你的，你想的倒挺周全。爱虎说，就这样了。于是小侠爱虎自己一个人身上带着书信，智化给了他盘船银两，爱虎又打墨花村动身，飞逝一日来到东京。到了东京汴梁了，小侠爱虎往里走，爱虎身上是不是背着单刀呢？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奴仆的身份来告他的主人马强，他不能在身背后背着单刀。好在爱虎是一身好功夫，你别看孩小啊，功夫深呐、啊，就是真要是在什么意外情况动起手来，不用带兵器，在旁人手里边夺一把兵器也够他用的了。所以爱虎进了东京，他心里在合计，我这身上带着两封信，一封信是写给白玉堂的，一封信是写给展雄飞的。哎呀，我这两封信得怎么给他们呢？啊，我是先给他们，把信交给他们本人。这两位都在哪儿啊？是，都在开封府里边听差，我就愣头愣脑的上开封府里边闯。我闯到那里边去，我找这二位，他们别人能给我找吗？他正犯合计呢，在大街上走着，就听见大街上铜锣开道，晃晃晃，闲人上开，闲人上开，闲人上开，大人驾到。哎，爱虎一看谁来了，往对过一看，这是过官啊，头前肃静回避牌，铜锣开道，后边有些个对子马带刀的护卫，紧后边看有一乘大轿，轿后边还有人跟随着。爱虎就奇怪了，说这个官是谁呀？爱虎马上往旁边一撤身，路旁边有一个茶馆，爱虎就进这茶馆了。要不是爱虎这孩子长得天缘耳德，人家就是长得有人缘，就是你素不相识跟他头一见面，你就觉得这个小孩啊很可爱，很招人喜欢，招人待见， 有什么话就愿意跟他说。爱虎躲在旁边，这两个大眼睛闪乎闪乎的，就看了看茶馆的掌柜的。哎，我说掌柜的，这过这关是谁呀？这掌柜的一听一瞧，站在面前虎头虎脑的那小伙子，哎呦，你不知道啊，跟你说，这是开封府的包大人，这是下了朝要回府了，这你都不知道啊，天天在这一个过，是吗？小夏爱虎当时就想，哎呦，这可是难逢的一个机会，我干嘛来了？我是到东京汴梁城告状来了，可是现在包大人就来了，你说我要把他放过去，等他进了开封府，我再找什么斩南侠，找什么白玉堂，然后我再找包大人，这拐多大个弯啊！啊，干脆吧，我就来个利索吧，一竿子插到底。小侠爱虎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孩子，思维比较活跃，想问题比较简单，所以爱虎蹭楞一个箭步就跳到大道当中间了，在道队前边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冤枉。这一声冤枉，头前这个道队人，哎，你干什么，躲开。刚说躲开，这个小侠爱虎一动身，蹭的一下子由打道队的前边就跳到道队的当中，刚一落脚，这旁边这些护卫一看，这个小伙子奔蹦这儿来了，这个孩子干什么。这爱虎俩脚一点地，蹭又一蹦，就蹦到包大人的轿前边来了。包大人呢，他坐轿往哪去都有一个习惯，这轿帘总是挑着，如果有拦轿喊冤的，他好能听得着。他就两蹦就蹦到轿前边的孤灯往里一跪，大人，我冤枉。这一声喊，包大人用脚一点这个轿底，这轿就落下来了，前后左右护卫道队全停。包大人在轿里边坐着，往轿前一看，嘿，轿前边跪着一个小小子，十四五岁，长得虎头虎脑的，挺招人待见。包大人就问了一句，
1: 轿前的喊冤之人叫什么名字？
2: 大人，我叫爱虎。
1: 爱虎，你状告何人？
2: 我不能在这说，大人，我得跟您上开封府里边才说呢。
1: 何出此言？
2: 大人，我这个官司啊，可大了去了，比天都大呀，大人，必须得到你开封府去说。
1: 来呀，带着爱虎回转开封府。
3: 是。
0: 王朝马汉两人过来之后，一搀爱虎，
1: 我说小贼起来，跟着我们走。
2: 哎，好。
0: 爱虎站起来了，包大人吩咐人抬轿起，回转开封府。
1: 到了开封府了，
0: 包大人下了轿，走进府内，二堂问案。在二堂那一坐，旁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几个人在旁边陪着，还有一些站堂的衙役。包公马上吩咐把那个小孩子带来，爱虎当即被带到堂上。爱虎往堂上一走，左一瞧右一看，一瞧这个大堂好森严呐，其实他该不知道呢，这是二堂，那大堂比这儿还森严。爱虎一瞧正面坐这位包大人，面如黑锅底，脑门上还有一个月牙，一瞧一步黑虚然，扇满胸前，坐在那里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脸色沉着。爱虎心想，哎呦，这大人可真够厉害的，在那好像不说话就生气呢，跟谁生气呢？不会跟我吧？爱虎咕噔往里一跪，
2: 大人，爱虎给大人见礼。
0: 包公在上边往下一瞧，
1: 爱虎，你从何方而来？
2: 大人，我是从那个杭州霸王庄来的。
1: 哦，你状告何人？
2: 哎，大人，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呀，这个事儿可是事关重大，
0: 我不能轻易的跟您讲。这个事儿我要跟您轻易的一讲，两旁边您这么多人都在那听着，不定谁走漏了风声，就行有人把我给暗害了。大人，您得把两边的人让他们都出去，我得单独跟您讲。包公一听，哎呦，这个小孩子这么点个年纪，你能告什么状啊？啊，还得让我把两旁的人都派出去。包公说，两旁人一暂且退下，王马张赵留在此处。剩下的站堂衙役都退下去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站在这里。包公说，哎虎，现在两旁边站堂的都是我的近身护卫，有什么话尽管讲来。大人，您让我讲那我就说，就这么回事。我叫爱虎，我呀在霸王庄，我是伺候马强的。您知道马强吗？这个马强现在就在大理寺里打官司呢。他一说到这里，包大人一听，马强，嗯，知道，现在这是个热门案子。讲，我呢在马强的府里是个小仆人。这个马强呢，三年前他有个叔叔，叫马朝贤。这个马朝贤呢回到他们家里边去啊，上坟祭祖去了。上坟祭祖去呢，在酒席宴上，这马强就问他叔叔说，襄阳王找您要的那帽子您给拿来了吗？他叔叔说拿来了，当时把一个帽盒就交给他了。交给他之后呢，他把那个帽盒用一个包袱包着就交给我了，让我把这个东西啊给送到后边佛堂去。我把这个东西拿到半道上，我去偷着看看吧。我打开一瞧，闹了半天的是皇上戴的一顶九龙珍珠冠。话说到这里，包公一听，手捋须髯，嗯，此话当真，没假的。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白切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

0: 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在开封府的二堂上，小侠爱虎向包大人讲述了三年前这总管马超贤回家祭祖的时候带走了一顶九龙珍珠冠交给了他的侄子马强。这件事情包公听到之后心中为之一震，包公觉得就这样的事情从大宋国朝建国以来还没听说发生过，怎么能会把皇帝的这个九龙珍珠冠拿出去啊？这还了得吗？这可是个大案件。包公就问爱虎，你说话可是真的吗？爱虎说，没错，这是我亲眼所见，我亲手所拿，我给放到后边佛堂上的。包公说，爱虎，那后来呢？爱虎说，后来啊，我把那个东西放到佛堂上之后，我碰上我们那霸王庄一个小头目，他叫活判官姚成。我就问这姚成，我说那个帽子是怎么回事，我一说那帽子怎么怎么样子，这姚成跟我就说了，说你知道那个帽子是谁戴的吗？我说我不知道是谁戴的。姚成说，那个帽子那是皇上戴的。我说皇上戴的帽子干嘛拿到咱这儿来呀？那姚成当时就说了，他说皇上戴的帽子拿到咱这儿来那是有人还要戴呀。我说那个帽子只能皇上戴，那要是有人再戴的话他不成了皇上了吗？姚成说，就是啊。我就问他了，我说这皇上有一个就行了，我说他再戴又出了一皇上，那不闹得慌吗？那姚成就讲了，这个你就不懂的了。他冲我笑了笑，再不跟我说了。这么着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可是事过三年，到了前不久，官府中的人把我们家这位老爷，也就我们庄主马强给逮起来了。把他逮起来之后呢，我曾经跟我一个远房叔叔提起这件事情。我这个远房叔叔一听啊，就问我说，马强他犯了什么罪了？我说他犯的罪呀，可能不少，比如说他在霸王庄这一带欺行霸市，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代替国家行使权力，这事儿多了。最后我当年来当年去啊，我就说了这个帽子的问题。我一说这帽子，我这叔叔就说了，哎呦，这可是个大罪名，他拿这皇帝的九龙珍珠冠，说明他有谋权篡位之嫌呐，他是窥测神器，罪大恶极，这个罪那可是十恶不赦。当时我这叔叔跟我说啊，说小弟，你快点上东京汴梁去自首投案，你到了东京汴梁把这个事儿先说了，你这叫立功赎罪，说不定啊，官府中人看在你年幼无知的方面，能对你网开一面。如果要不然的话，将来马强把这个事儿给审问出来，你跟他是同流合污，你们就是一丘之貉，少不了一

0: 也要给你定个罪，这个罪要给你定上，那可就不能轻了。我当时跟我这远房叔叔就说了，我说这么着我去能行吗？他说可以，你快去，你要一晚了，这个案子侦破完了你再去那就来不及了。包大人，我听到这里之后，我立即动身，就由打我们那个霸王庄奔东京汴梁来了。千山万水好不容易我来到了东京，我知道啊，东京汴梁城里边最轻的官就是您了，最能够坚持正义的人就是您了，所以我就想找您。可是我一进东京汴梁城，偏巧就碰上您的盗队来了，您下朝回府，所以我就拦住您的大轿，轿前喊冤。其实啊，我本人没什么冤的，我就是说的这件事儿。大人，我说完了，您听清楚了吗？包公一听，爱虎把这一片子词儿当当当当当当叨念完了之后，包公心里就想啊，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说的这些话没有出入吗？都是真的吗？啊？包公在上面沉着这张黑脸就问爱虎，爱虎，我来问你，你这话说的句句是真，言言是实。爱虎说，对啊，当然我说的都是实话呀。爱虎，你到在这里，你知道你这告的是谁吗？我告的我们主人呢。包公说，你告你的主人，在堂下一跪，首先你就犯了一条罪状。爱虎说，我犯了什么罪了？包公说，你这叫以小反上，以奴欺主。爱虎说，是啊。哎呦，要那么着回见您了。爱虎说着话站起身来，转身行往外就走。包公一看，哎，这怎么说走就走啊？回来。一喊回来，旁边有人把他拦回来了。爱虎转身回来了，大人，跟您说，刚才我跟您说那些事儿啊，您全当没听着，我呢就全当没说，到这儿咱就打住了。包公说，你怎么又出尔反尔呢？爱虎说，不是我出尔反尔啊，刚才您跟我说的清楚啊，您说我往这一跪，这一告马强，我就是以奴欺主，以小反上，那我就先有了罪了，我干嘛自个儿先弄一身罪带着？我呀干脆我走了。我想了，将来如果马强这个事儿要是漏了兜，把我也兜出来了，那我就跟当时的审问官，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早说过，我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说呢，我这么办是以小反上，以奴欺主，我有罪，所以说不让我说，我就没说，我就这么讲。包公一听，合着他把我也脸活里头了。包大人说，爱虎，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如果你所说这话句句事实，那么你就不算以奴欺主，你那就是为国尽忠。哎，对了对了，包大人，我就想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全是实话。包公说，如若有半句谎言呢？爱虎说，大人，我说的这话里边要有半句瞎话，要有一句谎话，让我出门拿车把我撞死，让我吃饭不小心把我噎死，让我喝水不留神把我呛死，让我天打五雷把我劈死，怎么样？包公一看这个小孩子这个嘴叉子可真厉害，一说话一套一套的。海虎，我来问你，当初你发现这顶王冠的时候，为什么没来告发呢？爱虎说，大人，您想情啊，今年我才15岁，三年前我12岁，12岁我还是个小孩子呢，什么事儿都不懂呢，晚上睡觉不留神还尿炕呢，你说12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呀？正因为如此，我没把他当回事儿。现在呢，我岁数大了，再者说了，这马强我们这庄主被官府给抓来了，弄到大理寺去了， 正因为我这远房叔叔跟我这么一讲，我才明白其中的厉害。你想啊，我知道这个厉害了，我能不往这来吗？所以说我今天才到这来告发。包拯说，你到此告发为了什么？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爱虎说，包大人，我不想说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到您这儿来告发，我就想了，平常啊，我听别人老讲说忠臣孝子人人得而敬之，说奸臣逆子人人得而诛之，我呢就想当个孝子，我当个孝子，但是我爹妈早都没了，我对我这个远房叔叔他的话我还是要听的，再者来说我要当一个忠臣，现在有人要当皇上，要摩拳篡位，我得上京都里边告这一状，让皇上好知道加点小心，我这是个忠臣。包公说，你是忠臣？爱虎说，对啊，我是个大大的忠臣。包公说，既称为臣，那得是朝中的官员，你是个什么官呢？爱虎说，啊，官啊，啊，对，这当官的才能称臣呐。那我呢，我不当官，我算不算臣呢？包公说，你不算臣。爱虎说，那我就算个小臣行不行？包公说，小臣你也不够。爱虎说，那我就不够臣，我100多斤还不够臣。包公说，那是两回事。包公让这爱虎说的差点没笑了，心想这个小子太能说。包公说，爱虎啊，你敢说你是实话？对，就是实话。好，包公马上把公孙策叫来，让爱虎重说一遍。公孙策给他录下了口供，完了之后让爱虎按上斗记，这个东西留存下来。包公吩咐手下人把爱虎暂时放到纪押班房听候传闷。纪押班房啊，监狱旁边有纪押班房，就说还没够犯罪，没够判刑，在这为了解决案子呢，暂时在这儿先失去一点自由，有人看着你，就像现在呢拘留所，就这个意思。这爱虎就到了纪押班房这儿了。爱虎单独一间小屋，纪押班房的这个狱卒一看爱虎进来了，就跟爱虎说了，嘿，你这么点小年纪就跑这地方待着来了。爱虎说，干嘛呀？你眼热呀？眼热你也待呀？哎，我眼热这干嘛呀？行了，你就老实了，在这儿待着吧。爱虎说，哎，我问问你们这个地方有饭吗？我现在有点饿了。这班房的狱卒一听，你别忙，一会儿就给你拿饭来。转眼不大会儿的功夫，有人提了这大食盒就来了，桌子给他摆上，哎呦，这桌面上摆了好多的菜，鸡鸭鱼肉，似冷似热，还有什么鲜果蔬菜都齐了，弄了一小坛酒，旁边又有馒头花卷面条大饼主食好几样都放到桌子上了。爱虎一瞧，这心里就高兴了，就问那狱卒，哎，我说啊，你们这地方伙食不错呀。狱卒说，那叫什么话，这个地方伙食就是不错。哎呀，爱虎说，要是天天吃这个，我跟您说啊，您跟包大人讲讲，我哪也不去了，我就在这住下了，这地方住房子大概还不拿钱，吃饭还吃得这么好，哪找这好地方去。旁边这狱卒一听，嘿，我说小子，你呀，别想那好事了，你以为我们这地方天天吃这个呀？今儿个对你是特殊啊。爱虎说，怎么对我特殊？对你怎么不特殊啊？我问你，你认识个姓白的吗？爱虎说，姓白的不认识。不认识姓白的？白五爷你不认识？爱虎一听，白五爷哟，啊，对对对对，爱虎说，我认识啊，有个叫白玉堂的。这狱卒说，对喽，这是白玉堂白五爷给你准备的。哎，这个人在哪儿呢？你告诉我，我得见见他。您别忙， 一会儿他就来。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是白玉堂办的这件事情。因为爱虎这一来，蓝教这一告状，包大人手下的这几个差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就传开了，说今天呢，有个小孩蓝教告状，他这个蓝教告状拦得挺绝，三窜两蹦就到了大人的轿前了。这王朝说，我当时注意观察了，这个小子功夫不错，倒对拦他都拦不住，他一下子就到了大人的轿前面跪下了。这个人可非同一般，他们把这个事情跟白玉堂说了。白玉堂一听，打听说这个孩子现在干什么呢，说正在二堂听审。白玉堂倒在那个二堂堂口外边往里边一瞧，一看，哎呦，这不是爱虎吗？白玉堂上墨花村去抓欧阳春的时候见过这爱虎啊。白玉堂心里就想了，这个小子怎么来了？所以当把他押到这班房的时候，白玉堂嘱咐这狱卒给他来一种好吃的，摆上一桌酒席。一会儿的功夫，白玉堂就来了。白五爷来到这里之后，爱虎一见到白玉堂，哎呦，五叔您好，我给您见礼。白玉堂说，快点坐坐坐。爱虎啊，你怎么来了？爱虎说，您看我来到这儿还真是想找您的，我师父给您带封信，本应该把这信先给您看了，然后我再告状，可是我一进东京汴梁城就看见包大人的盗贼来了，我心里边着急，我就先告了状了，现在呢我把这信给您。一伸手又从怀里边把这信掏出来了，交给了白玉堂。这是贺妖狐智化写给白玉堂的一封信。白玉堂把这信抽开打开一瞧，这信里边写的是啊，爱虎到东京汴梁来告状，让白玉堂方方面面多加关照，大致就这么个意思。白玉堂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呢，爱虎就又掏出一封信来，嘿嘿，五叔啊，一且不烦二主，这封信呢您也带着，这是给斩南侠的一封信，我呢不能再给他送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把这封信递过来之后，白玉堂接过来，好吧，这个信我交给他，你不用管了。白玉堂又详细问了问爱虎此来的目的，爱虎把大致情况跟白玉堂那么一说，白玉堂心里就有数了，他转身行走了，去见斩南侠。见了斩雄飞，把这封信交给展昭，展昭把信打开一看，这是丁兆兰、丁兆慧写给展昭的信，其中的大致内容跟写给白玉堂那封信相仿，但是后边多了几句话。后边写的是什么呢？丁兆兰、丁兆慧告诉展昭说，家母现在急于要让小妹出阁，最近我们两个人准备带着小妹月华到东京汴梁城与您完婚。展昭一听，这是个好事啊，老太太着了急了，非得让这姑娘快出门呢。展昭心想，他们要来的话那就正好啊，包大人近日还老问我的婚姻之事呢。接着展昭就问白玉堂，这封信谁带来的？白玉堂说，就是那爱虎。一说认识爱虎的这个过程，展昭说，对这个捎信儿的咱们得另眼看待啊。白玉堂说，是啊，今儿个我是请了他一顿，摆上一桌酒席啊。展雄飞说，明天是我的，明天那桌酒席我花钱，咱俩就倒着班的来。白玉堂说，好。转过天来，展雄飞花钱请一桌酒席，这使爱虎非常高兴。爱虎跟那狱卒一个劲儿的说，我跟您说呀，我看到了，什么地方也赶不上东京汴梁这地方好啊，到这监狱里边整天都吃这个，你说我还上哪儿去呀，我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这儿住下来了。这爱虎当然是很高兴啊，可是包大人把爱虎的那个招状详细看完了之后，启奏一道本章，就把这九龙珍珠关的事儿 启奏给当今皇上。这道本章立即递交给当今万岁。四弟仁宗一看这道本章，这仁宗心里边为之一惊。你别看花蝴蝶强奸妇女又杀人这个事儿，这都是刑事犯罪，可是把九龙珍珠关倒出去却送到了霸王庄去，又听说要转交给襄阳王，这皇上可往心里去了。皇上当时想，真有这种事吗？这九龙珍珠关在皇宫里边四只库里放着，它能会丢失吗？开始的时候皇帝并没有太着急，他马上告诉公公陈琳，就是都堂大人，带着两个小太监，你去找那个总管马朝贤，让他看看那顶九龙珍珠冠在不在库房之中。这陈琳一听，带着两个小太监就来找马朝贤了。一见到马朝贤，马朝贤白天在这库房门前在那值班呢，陈琳一说要让他把这库房打开，看看那九龙珍珠冠还在不在。马朝贤一听，这怎么要看这个？马朝贤说，好吧，那我去看看。马上让值班的首领先拿着钥匙把这第一道门打开，第一道门打开之后，马朝贤就打开了第二道门，打开了第二道门进到库房里头，看见那个放东西的那个木格子，他把那个九龙珍珠冠的那个格子一看，那小锁头还锁着呢。马朝贤把自个儿的小钥匙掏出来，把这小锁头打开，了掉摘下，把门一开，往里一瞧，哟，我的天哪！马朝贤一看那里边空空如也，没了。这马朝贤当时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头，怎么就叫唤起来了？耳朵一叫唤，脸变色了，黄了。先是黄了，一会儿就绿了。马朝贤就觉得眼前那么一发黑，差点没晕到那儿。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没了呢？陈琳说，你是问我呀还是问你呀？马朝贤说，我不知道，问谁呀？陈琳说，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四支库的总管，怎么不知道问谁呀？到底他为什么没了？哎呦，这怎么没的呢？这个他不应该没呀。陈琳说，他可没了呢，到底怎么回事？马朝贤说，这个我也说不清楚。马朝贤抬起头来，往上下左右仔细观瞧，这库房里边一点破绽都没有。应该说这鹤妖壶制画制也，这活做的是干净利索，上面那个天花板起下来重新安上，一点没有变动，就像原样一样。这马朝贤可就抓了瞎了，当时半晌无言。陈琳说，这样吧，你先在这儿等着，我禀报当今圣上，你听候圣上的旨意处置。陈琳回来了，向当今皇上一禀奏，说果然这顶九龙珍珠冠丢了。皇帝当时是龙颜大怒啊，立即吩咐把这个马朝贤捆绑起来，押往大理寺一并审问。审问这个马朝贤把九龙珍珠冠究竟丢在何处，同时皇帝又下圣旨，叫了几方面的官员聚集在大理寺五堂会审。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人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

0: 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元，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太
7: 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箫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当今皇上降旨意，要对马朝贤这个案子五堂会审。所谓的五堂会审，一个是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一个是督察院的正堂范忠宇，再有一位呢，就是御史台的御史杜文辉，还有一个枢密院的主簿严查散。说这严查散不是原来在翰林院吗？怎么又上了枢密院了？这严查散得中之后啊，应该说是官运亨通，到翰林院里边为时不长，调到枢密院当主簿。这枢密院那可是当时宋朝的行政主管部门，就像我们今天的国务院一样。这严查散倒在枢密院当主簿了，这是四方面。最后一个就是督堂大人陈琳跟着去一块儿听堂。陈琳去就等于代替皇帝到那去听消息，究竟怎么回事？这一五堂会审，这五位老爷现在一块儿开了一会，就研究这告状的这爱虎，说15岁的孩子把这个事情捅到东京城来了，这个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看来起码有一半是真的。怎么呢？这个皇冠没有了，九龙珍珠冠在仓库里找不着了。那么是不是这个九龙珍珠冠就到了霸王庄马强的家里头呢？这得需要到那儿去一趟才能知道。可是那个年头交通也不方便，也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些通讯设施。要是现在好办呢，往那边打一电话，网上往那边一传递，告那当地人查一查就得了。那个年头要想核实这个事情，那必须得到霸王庄派人亲自去查看。为了稳妥起见，对这个爱虎他告状是否属实要考验一下。他们这五位大人凑在一起就商量，说这个爱虎他状告是这个马朝贤把这九龙珍珠冠拿到霸王庄去的，核实一下爱虎认识不认识这马朝贤。说怎么办呢？他们决定第二天先找一个姓冯的太监，跟那马朝贤胖瘦差不多，让他穿上马朝贤那身衣裳上去跟爱虎见个面，看看爱虎认不认得他。如果爱虎就管他叫马朝贤，说明这个告状的爱虎其中也有诈。这几位大人商量好了之后，马上就在大理寺正堂转过天来就升堂问案。这一有严查散参与进来，

白玉堂可就知道了。白玉堂头天晚上就找到了严查散，就说到了爱虎这个事儿。白玉堂只说让严查散对爱虎另眼看待，这意思也要托个人情。白玉堂其实也不知道爱虎要说什么，可是严查散对白玉堂说的这个话那是十分认真的，他们两个人交情不一样啊。当年那白玉堂那是救过严查散的命的，三吃鱼结成了莫逆之交。但是严查散心想，这个爱虎到底怎么回事，真假难辨，堂上再说吧。所以第二天大堂上几位官员在那端然稳坐，先把这小侠爱虎给带上来了。爱虎上来拿眼睛周围一撒们一瞧，嚯，这堂官员一个个穿的那个衣服戴的那个帽子都是自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心想这都是大官啊。爱虎往那一跪，先是拾了个罗圈衣，又一琢磨光作揖不行，这得磕头。怎么磕？磕了个罗圈头，扇子面形，从这头磕到这头，梆梆梆梆磕了半圈。哎，诸位老爷，我爱虎给诸位大人见礼。正当中坐的这位陈林都堂大人陈林就瞅着爱虎怪招人爱的，心想这个小家伙挺有意思，这么点岁数赶上这儿来告状来。陈林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哎，我叫爱虎。陈林说，爱虎啊，你状告哪个？我状告马朝贤，我也状告我们的主人马强。说说为什么要状告他们。爱虎就把自己原来说的这一篇子词儿像流水账一样当当当当重说一遍。这一遍说完了之后，几位大人都听明白了。接着旁边那位杜文辉杜大人就说了，爱虎啊，你见过马朝贤？爱虎说，当然我见过马朝贤。爱虎，今天如果马朝贤来喽，你认识他吗？爱虎听到这里呀，这脑子里边可就打了个奔儿。爱虎心想，他奶奶，这马朝贤三年前上我们那儿去，我是见过他，他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跟那马强一块吃饭，我进去打了一晃，这马强给我指引了一下，过后我就再没见着他呀。爱虎心想，三年之后这人老了，皮松肉屑，长成什么模样了？他们是让我今天在这要看看他呀啊！但是爱虎这个脑子反应非常快，现在这不能说自己不认识啊。爱虎说，我认识，当然认识。好吧，都问回着来啊，让马朝贤上堂。他一说这句话，旁边那严查散一拍桌案，啪，爱虎马上转到这边来。哎，大人，这个马朝贤来喽，你得认准，一定要认识他。你要认不准这马朝贤，说明你是妄告不实。哎，您放心，我错不了。这严查散这句话等于敲了他一下。这爱虎往下边瞧着，一看下边走上来一老头，这是那冯太监，也穿着马朝贤的衣服。爱虎一看这个冯太监，爱虎心里想，这小子不是。他怎么认出来的？这个冯太监他思想一点压力没有，昨天告诉他让他冒充一把马朝贤先上来，这冯太监往上一走，自个儿觉得像演戏一样，哎，这挺好玩，这脸上还带点笑模样。爱虎一看心想，不对，要真正是马朝贤，这么大的案子摊在身上，他早都吓得五官挪位了。所以冯太监上来之后往这一跪，给诸位大人见礼。这边这陈林就问爱虎，爱虎，你跟马朝贤说吧。爱虎往旁边一歪脑袋，哎呦，您是姓马吗？他就问了这么一句，这一句一问的，这冯太监自个儿绷不住了。那你说我姓什么？爱虎说，我知道你姓什么呀，你不是马朝贤。马上吩咐冯太监下去吧。冯太监下去。

0: 真的马超贤上来了。真的马超贤上来之后往这一跪，扭向回头一看爱虎，爱虎就瞧了瞧他，哎，我说马爷您来了。马超贤说你叫什么？我叫爱虎。你叫爱虎，我怎么不认识你？您忘了三年前您到霸王庄回乡扫墓祭祖的时候，不是我伺候您吃饭吗？您忘了吗？您把那九龙珍珠冠带去是交给我放到后边佛堂上去的。马超贤一听，哎呦我的妈呀，哪来这么个东西呀？他这一出去要了我的老命了。马超贤说无有此事。无有此事您别着急呀，您着什么急呀？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眼下我盯着您说他有这个事儿，您别说没有，我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你。爱虎说当然您不记得我呀，我那年才12，今年15了，我是个毛头愣小子，你哪能记得我呀？如果我要是个17、18的大姑娘，肯定您忘不了我。嘿，马超贤气的两边这大人一听差点没乐了。哎呀，既然如此让马超贤下去吧。这爱虎认准了这马超贤了。旁边范忠宇就说了，说这个事情啊应该把马强找来，马强要找来肯定他认识这爱虎，这爱虎是不是他府中人。于是传命令由监狱里边把马强给带上来。马强倒在堂上一见爱虎，那当然他认识爱虎，那是爱虎拿绳子套把他逮住的。马强一看见爱虎，这眼珠子就瞪起来了。爱虎你怎么来了？爱虎说，哎呦，我说主人，我不来能行吗？您那事儿犯了。
1: 什么事儿？
0: 就那九龙珍珠冠的事儿。
1: 什么九龙珍珠冠？
0: 您忘了三年前我们那位马总管回家的时候，不是把一个九龙珍珠冠给了您了吗？您不是把那个东西给了我放到后边佛堂上了吗？现在这个事儿啊告发了，现在官家都已经知道了，您快招了吧。马强一听，我的妈呀，怎么还整出九龙珍珠冠来了？马强子哪有此事？没有此事，他现在他已经是有了。我跟您说吧，我把您这事都给您兜露出来了，您别就藏着瞒着了。这马强气的，哎呦，你帮着他们把我捉住的啊。对呀，我就知道您没有多长日子了，所以我帮着他们把您给逮住了。几位大人一听，这没错，这马强认识爱虎，说明爱虎就是他手下的一个仆从。几位大人立即马上吩咐暂时退堂。退了堂干嘛呀？这个事儿要想证实的话，就得上他的霸王庄。立即吩咐人带着爱虎朝廷中派出去人，骑着快马一直就奔霸王庄去了。说这话一说得几天的功夫啊，咱在这说就是一句话呀。到了霸王庄，爱虎放的那个九龙珍珠冠他能不知道在哪儿吗？先是见了马强的夫人这郭氏，郭氏不知道这些人回来干什么，爱虎就跟他一说，我是上后佛堂取东西，郭氏还跟着来看呢。爱虎到那儿就把这东西拿来了，拿起来之后把这个盒打开往里一瞧，果然是九龙珍珠冠一顶。这郭氏当时啊也不知道这九龙珍珠冠的危害性，这罪名大小，郭氏只是奇怪。可是郭氏也得跟着回来，把郭氏一起带回到东京。二番到了大理寺正堂上，五位官员齐到之后，二番升堂。这二番一升堂就把这马强带上来了，把那个马朝贤也带上来了。当时就问马朝贤，九龙珍珠冠是不是你交给马强的？马朝贤是矢口否认，马强也是一口否定，没有这个事儿。可是现在爱虎把这九龙珍珠冠从他家里边拿来了，九龙珍珠冠就供在正堂之上，把郭氏叫到堂上来了。郭氏来到堂上一见马强，马强一看见郭氏，你怎么来了？郭氏还生气呢，我怎么来了？ 没有你这事儿我来得了吗？就问了，说这个九龙珍珠观是不是从你们家搜出来的？郭氏那实在人，对，就从我们家那佛堂拿下来的。马强说怎么能？郭氏说怎么不能？那是你放上去的，你不放上去他自个儿能飞上去？好，有这郭氏在这一咬，这马强现在是浑身是口难分辨。正在这个功夫，大堂下边有人喊冤，五堂大人一听，马上吩咐带到堂上。这回来的是谁呀？丁兆慧还有小诸葛沈仲元，带着那个青蝎子张愣，还有毒蜈蚣赵通，把这俩人给逮住了，把他们两个带到堂上来了。一带到堂上要说明个什么问题？说明抢劫马强家里边这些金银财宝的是他们两个为首所为，他们口喊的是受倪继祖和欧阳春的指派办的这件事情。那么姚成先来告状，这武堂大人一听有姚成，马上找姚成去，再找姚成，姚成没了。因为什么？姚成已经听说这个案子还牵涉到九龙珍珠观的事儿，这姚成小子耳朵长听得远，看事不妙，他跑了，找襄阳王去了。姚成这一走，这个事情就更虚假了。这两个小子承认说是他们两个歪曲事实，往这个欧阳春和倪继祖身上赖，他们这个事情就清楚了。这个事情一清楚，当堂五位大人联合判这个案子，花蝴蝶那就不用说了，罪大恶极，立斩。这马强生心谋反，盗窃国宝，斩。这马朝贤坚守自盗，支持别人谋权篡位，斩。这几位全是斩罪。然后这两个小子呢，一个是张愣，一个是赵通，两人冒名顶替，栽赃陷害，把他们充军发配沙门海岛，永世不准再回。这个是充军发配走了。接下来他们挨个的按照参与这个案子的人俱加封赏。北侠欧阳春虽然是被他们贼咬一口，但是欧阳爷一直跟着来到东京城，蹲了几天监狱，欧阳春是非常自然，觉得自己能够洗清自己的罪名。欧阳春不但无罪，是反而有功啊！武堂大人联合审理的结果，赏给欧阳春黄金100两。再有一位呢，那就是二爷韩章。二爷韩章是帮着捉拿花蝴蝶立了功的，这个事情由陈林奏明圣上，圣上加封韩章为6品带刀护卫，跟那弟兄几个是一样的。倪继祖官服原职，包大人这个门生这场冤屈也算是洗清了。那么马强的夫人这郭氏呢，无罪释放，回转他的霸王庄。其余人等该赏的赏，该罚的罚，具有处理。这个案子下来之后，小诸葛沈仲元可就跟贺妖狐智化说了，说智化来了吗？智化是跟着丁二侠一块来的。贺妖狐智化听小诸葛沈仲元问他，沈仲元说，智爷，您这个事儿啊办的可是不错，但是我觉得有点不道德。智化说怎么不道德？沈仲元说，您想想啊，您是把这九龙珍珠观给偷出来，愣安到他们家里边栽赃陷害，您这是成功了。只话说错了，我这不叫栽赃陷害。您要知道3年前就那个马朝贤见到马强的时候，他们果然提到有这么一句话，他们是想要把九龙珍珠观给拿出来转交给襄阳王，襄阳王加冕大典没有带的，就要带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今天办了这个事儿，这叫他们想办没办的事儿，我替他办了；他们想做没做的事儿，我替他做了。他们那些个事儿真要早做了，他们就早有罪了。现在我替他们做了，他们就晚有罪，这叫罪有应得。沈仲元说：“好，您是真有理。” 于是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再加上小侠爱虎，还有欧阳春，大家一起来到开封府干什么？开封府有一件喜庆事儿啊，展南侠要结婚了。包大人特意给展南侠腾出一个小院来，今天可是热闹，所有的英雄豪杰齐聚一堂。展南侠结婚，谁来当这司仪呢？开始呢，这四爷赵虎主动请缨，赵四爷就说了，这活我来，哎，我给展南侠当这主持司仪。别人说，得了，赵爷您不定说出什么来，这活您别来。后来展南侠就请五鼠之首大爷卢芳给主婚。大爷卢芳一听啊，说我这人不行，我这人死性不太能说，我给你推荐一位。推荐谁？推荐四爷蒋平。蒋平一听，这事好，我来。好，在婚礼上蒋平主持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主持来主持去，这个蒋平突然有一个比别人都不一样的主持内容。蒋平就说了，诸位，今天是展南侠大喜的日子啊，这展南侠和丁月华呀，人家夫妻两个可不一般呐。想当初展南侠在陷空岛被困的时候，人家大姑娘丁月华自己身背宝剑就能闯到陷空岛去救自己的未婚夫啊，现在这些个女的谁能办得着这事儿了啊？今天到在这里呢，我想各位各都有礼往上献，各都有礼往上献的，旁边有账房先生都记着账的。我这个人呢，就愿意听听大伙都送的什么礼。哎，诸位都送的什么礼都说说啊。哎呦，北侠客您先说说，您是大名鼎鼎北侠老的哥，您给什么？北侠欧阳春说，这个我没有别的可给的，大堂之上呢，这个朝廷中送给我百两黄金作为奖赏，我这百两黄金呢就算随了礼了。嘿呦，四爷蒋平说，百两黄金随一个婚礼呀，这可了不得，谢谢北侠了。这百两黄金给了，接着蒋四爷就问大爷卢大哥，您给什么呀？大爷卢芳说，我呀，我就给五百两银子吧。蒋平说，这五百两不行，五百两这是单儿，您得给四百两。卢芳说，那别给四百两啊，那就给六百两吧。蒋平说，好，六百两银子上账。六百两银子，二爷韩章，您这刚当官，您得给多少？韩章说，跟大哥一块走吧，我也是六百两。三爷徐庆，徐庆说，我也是六百两。蒋平说，好嘞。五爷老五威，您给个什么呀？白玉堂说，我没那么多钱呐，我就给个东西吧。就看白玉堂吩咐白福捧过一个盒来，把这盒盖打开之后拖出个东西来，大伙一瞧，嘿呦，和田白玉雕制的一对玉猫，白色的。蒋平一瞧，哟，老五威，这个有你的一对玉猫啊！当初你可因为玉猫这个事儿，你可是跟展南侠没少较劲，今儿个事到如今，你居然自个儿买了一对猫送给展南侠了啊！你这猫在哪儿买的？白玉堂说，我这个猫啊，买的是东京汴梁城最好的那个珠宝店，就在天汉周桥往东走200多步，就在那个地方。好啊，蒋平说，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啊，你买了这堆玉猫啊，我还买了一个猫呢。你买了个什么猫？蒋平伸手拿出个小盒，里边是个小猫，也是玉的。蒋平说，这个有说道，你那个是男猫和女猫，我这个是明年生出来的小猫崽儿。大家伙是哄堂而笑啊，这正是五鼠遇猫同贺喜，素日冤家成知己，人生何必斗嫌弃，豪杰同心匡正义，斩除邪恶庶民安，百姓感恩永铭记，皇帝名字说不清，却知三侠遇武艺。三侠武艺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代表性传承人。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历尽艰辛不辞劳，胸怀壮志比天高，海底明珠龙宫宝，一朝出现惊群聊。从今天开始，我给听众朋友说这部长篇评书《龙图公案》。《龙图公案》这部书主要人物就是包拯。那么包拯这部书为什么叫《龙图公案》呢？因为包拯做过大宋朝的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升做了开封知府，所以民间的老百姓呢都称包公包待制、包龙图，所以呢咱们这部书就叫《龙图公案》。包公是宋朝的人，一提起宋朝，我们都知道陈桥兵变大宋兴。那么宋太祖为什么要发动这次陈桥兵变呢？这跟他的父亲有关系。宋太祖赵匡胤是而今河北的涿县人，他的父亲呢叫赵弘殷，曾经做过后唐、后晋、后汉的军官。为什么都称为后呢？您看，您要查中国的历史，就是唐朝后边五代十国了。后来呢，赵弘殷帮助郭威做了周朝的皇帝，他就被重用了，升为典掌将军。后来郭威死了呢，就得把天下传给他的儿子郭荣。这个郭荣啊，是过继之子，他原来姓柴，叫柴荣。那么过继给郭威呢，就改叫郭荣了。柴荣继位之后，他的庙号周世宗，也就是一般人说的柴世宗。柴世宗柴荣死了，那么他儿子柴宗训继位呀、啊。 赵匡胤就借这个机会在开封东北40里陈桥发动兵变，黄袍加身了。所以说陈桥兵变大宋兴。自从赵匡胤做了皇帝之后，慢慢的呢，经过南征北战，就结束了唐朝以后五代十国纷争割据的局面。天下一统之后，他在位16年，传给他兄弟赵光义。这赵光义呀，他原来也叫赵匡胤，后来他哥哥赵匡胤做了皇上之后，给他赐名叫赵光义。宋朝第二个皇帝就是宋太宗赵光义。20年后又传给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这样呢，经过两个皇帝了，大宋朝总算是八方平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真宗赵恒登基了，就是历史上的咸平元年。哎，包公就是在这时候出生的。这包公是哪儿的人呢？江南泸州府合肥县。就在合肥呢，有座山叫锦屏山，山下有个村子叫包家庄，庄里头有一个富户，就是包拯的父亲。这位员外爷姓包，叫包怀，家资巨富，人称包百万。他天性好善，所以呢又得个外号叫包善人。您看这人有优点，他就有缺点。这位包善人呐，他就是不喜欢念书做官，就知道种田吃饭，管理全家，踏踏实实做个安善良民。他的夫人姓周，周氏。两个儿子，长子包山娶妻王氏。王山呢非常孝顺，这大儿媳妇呢非常贤惠。一娘生9种，种种不同啊。包老员外的二儿子包海就不成了，度量狭窄。儿媳妇呢跟他配对，尖酸刻薄。可是大爷包山跟大儿媳妇王氏，凡是遇见事情了，对待兄弟兄弟媳妇宽厚容让，所以呢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呢就没有什么磕磕撞撞了。包老员外老两口子呢又以礼待人，所以全家呢过起日子来还算和和睦睦。这包老员外呀，50开外，快到花甲之年了，就一件事不太顺心。到这时候想什么呢？想的就是接辈人，老人们都希望含饴弄孙。快60了还没抱孙子呢，哎呀，天天为这件事发愁。这一天呢，夫人就跟包老员外说：“员外，别发愁了，家中已然有了喜讯了。哎呀，不知道是大儿媳还是二儿媳有了喜了。我告诉你，员外爷，是大儿媳妇王氏。可是最近我的身子也懒洋洋的，也不见月信了，是不是？”我也怀上孕了。什么？这位包老员外一听可就愣了，心说自己的夫人40多岁快50了，我是奔60岁的人了，得孙子是应该的，可是自己夫人也怀孕了，如果夫人生孩子给我生个老儿子或者老丫头，大儿媳妇给我生孙子，这娘儿俩一块儿坐月子，让乡里乡亲知道，我这脸面何存呢？老员外爷可就不高兴了，不高兴呢又不能责备夫人，只能是嘱咐夫人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岁数大了。哎，眨眼之间就到了转年深秋了，包夫人跟大儿媳妇王氏产期临近了。这二儿媳妇李氏就跟二爷包海商量，我说你怎么就不动动心思，眼瞧着我婆母娘 可要生养了。如果生个妹妹，将来出阁陪送点东西，一点嫁妆好办。可是真要生个弟弟，哼，本来咱们家是二姨天作五，要真生个老兄弟，可就三姨三十一了。什么？什么叫三一三十一？哎呦，你这木头脑瓜啊，三一三十一又有一个分财产的，你倒想想主意。他我也不愿意，我有什么主意？哎，好媳妇儿，你有主意吗？有倒是有，不过咱们得看事行事，到时候你得听我的，这机灵劲儿可得随着事情来呀。谁知道当时能出什么事儿啊？哼，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反着多一个分家的我可不干。我给你出主意，到时候你可听我的。行啊，二奶奶，我全听你的。喜气到了，老员外让家人请来本村的收生婆，当然得先给包夫人号脉。接生婆号完脉了，夫人呐，真是大喜，看来过不去明天了。给夫人号完脉呢，又到了大奶奶王氏的屋中。大奶奶王氏啊，已然开始肚子疼了。这个接生婆赶紧让人把东西准备好了，在旁边伺候着。就在当天夜里子时，大奶奶生个男孩，哎呦，全府的人都高兴，都给大爷包山贺喜，热闹极了。这接生婆呀，刚给大奶奶收拾利落，赶紧到包夫人屋中。二奶奶李氏呢，就在旁边伺候着，没好心眼啊，她得抓机会呀。在屋里边啊，还有一个婆子。包员外在哪儿啊？包员外就在书房里等。包员外又着急又别扭啊，你说夫人年近五旬了，嘿，这么大岁数生孩子，倘若有个一差二错的可怎么办呢？得孙子是好事啊，倘若夫人再给自己生个老儿子，按说是双喜临门，可是明儿我一迈步出门，街坊邻居都得笑话我，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孩子就不应该有啊。老员外着急，在屋中来回踱步，得了，听天由命吧，最好生个丫头，生个丫头落生死了都不往心里去。您瞧这员外爷这心术正不正？员外爷等着，等到正午了，夫人还没生呢，老员外发愁喝点酒，这酒入愁肠就一杯醉倒了。老员外觉得有点困，就趴在桌上，哎，迷迷糊糊就着了。睡着睡着，突然间就觉得自己站起来了，迈步往出走，走到村外头，嗯，这片树林子原来没有啊。老员外正在这瞧着呢，噌的一下窜出一只大黑熊来，张牙舞爪就奔老员外来了。哎呦，把老员外吓坏了，反身就跑，跑着跑着扑通一声被一块大石头绊一跟头。这黑熊啊猛地往上一扑，这员外吓坏了，呀，机灵灵打个冷战，睁眼一看呢，哎呦，原来是南柯一梦。可是员外爷浑身都是汗呐，哎呀，吓死我了。就在这时候，二儿媳妇李氏进来了。公爹呀，我给您道喜了，我又有了个三弟呀。这员外爷还哆嗦还害怕呢。这天正好是十月初一，这包海的媳妇李氏，您别瞧她坏，她可真聪明。十月初一，她这机灵劲儿就上来了。她一看公爹这模样，公爹，您怎么了？ 阿妹怎么，你婆婆还好吗？嗨，我婆婆呀，刚才临产也够难的了，这么大岁数，可能一时血晕，现在什么事都不明白了。这婆婆呀，正给抢着治呢。嗨，包老员外一听夫人晕过去了，一跺脚，我呀就知道这孩子来的不吉利呀。那李氏还不解茬说话吗？公爹，您这话从何说起呀？哎呦，你可不知道，刚才我做了一梦啊！哎呦，这黑熊可把我吓死了。这李氏心说：“我借这机会，我还不撺掇撺掇公爹把这小三儿给除了吧，免得以后分我们的家产。”公爹，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也觉得怪害怕的。今日子不好啊，要明儿就没关系了。您可要知道，今天是十月初一，十月一给鬼送寒衣呀，那给死人烧纸的日子，哎呦，可太不吉利了。公爹呀，这三弟这日子口来，我婆婆现在要晕过去了，嘿，我看三弟浑身黑黝黝的，是不是您梦中那个黑熊转世投胎呀？哎呦，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员外心里别扭极了，一伸手就挡住了二儿媳妇儿。哎呀，别说了别说了。李氏心说别说了，正好加油。爹呀，不管怎么说，眼下得顾全我婆婆她老人家的性命啊。如果三弟真是灾星下世，倒不如早些点办法呀。公爹您说呢？这几句话呢，老员外爷可就明白了，知道二奶奶的用意了。二奶奶这几句话呢，正好对自己的心思。哎呀，真是自己的老伴儿要有个一差二错的，让这孩子给放的。哎呦，我要老的可不要小的啊。得了，二奶奶呀，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公爹，是不是等我婆婆醒来跟我婆婆商量商量？哎呀，快去吧。你呀，等你婆婆醒来之后，她要问孩子，你就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没气儿了啊。你呀，快办去吧。哎，爹您可别着急。李氏可乐坏了。爹，要不然我就派人把三弟扔到锦屏山下，等我婆婆一醒呢，我就告诉她，三弟一落生啊，连哭都没哭出来就没气儿了，只要屋里的婆子不说出去，谁也不会知道。行啊行啊，你快去办去吧。这个李氏高高兴兴来到上房，一看包夫人还没醒呢，把这接生婆吓坏了。那个婆子呢也帮着一块儿，又抹撒前胸捶打后背，叫这夫人救这夫人。李氏借这机会就嘱咐好这接生婆跟屋中这婆妇，把这孩子抱出去了。嘱咐什么呀？就说夫人是难产，孩子一落生就没气儿了。把这孩子抱到自己屋中，叫了一个贴心的家人，你呀把这孩子给我扔到锦屏山下，赶紧给我回来。哎，二奶奶，我马上就去。我告诉你，这孩子一落生连哭可都没哭就死了。哎，我知道我知道。李氏呢把这孩子抱得挺紧，一紧这孩子就背过气去了，所以这家人抱着这三儿，这三儿一道也没哭出声来。家人就把这三儿放在山脚底下一片草丛之中，回去见二奶奶复命。老夫人醒来了，哎呀，我生了个男孩还是女孩啊？老夫人，您生了个小公子，孩呢？哎呦，一落生没哭，他就咽了气了。哎呀，夫人周氏听起来心中憋屈，挺难过，掉眼泪呢，又怕家人笑话，他这难受啊， 李氏可高兴了，在自己屋中听家人一说，已然把这三儿扔到山底下了，嘿，就跟自己的丈夫包海把这事儿说了，两口子随着心愿了，在屋中是又说又笑，这回就不能多一个三儿分咱们的家产了。大爷抱山呢，刚刚得了个儿子，高兴极了，母亲马上要临盆了，自己是儿子再惦记也不能过去，想派个丫鬟打听打听。哎，这时候有一个丫鬟推门进来了，这丫鬟呢是大奶奶从娘家带来的。大奶奶，可出了事儿了。什么事儿啊？您可不知道啊，我呀从老夫人窗户底下经过，就听二奶奶在里边嘀咕，一会儿把孩子给抱出来了，裹得挺严实。我就问这婆婆，这婆子跟我说了，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死了，二奶奶给抱走了。我觉得挺奇怪呀，我呀就走到二奶奶窗根底下，哎，我就听二奶奶跟二爷又说又笑的。我一想，那么三公子刚生下来就死了，二奶奶为什么那么高兴啊？我呀赶紧回来禀报您，您看看这事儿是不是二奶奶当中做了什么手脚啊。哎呀，大爷包山知道二奶奶心术不正，难道说这里边真有什么麻烦吗？不成，大奶奶，我得赶紧去看看去，快去吧。这样呢，大爷包山由打后门出来，就奔了接生婆的家了。大爷包山一问，这接生婆不能不说实话呀。哎呀，大爷呀，确实啊，这三公子生下来挺好的，可是二奶奶给抱走了，就这么说的，这么嘱咐的，我们也不能不这么办呢。哎呀，大爷包山听了之后是大吃一惊。回到家中，进了屋，坐在大奶奶旁边，眼泪就下来了。那王氏能不问吗？你倒说呀，怎么回事啊？包山把事情经过说了。大奶奶一听，摇了摇头，虽然说这件事是二奶奶撺掇的，可是老公爹做的主啊，怎么办呢？哎，我想出一主意来，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哎呦，只要能救三弟，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好吧，这样，为了救三弟，你呀把咱们这儿子抱出去，暗含着找个奶妈把这孩子养着，咱们给您这钱，你赶紧到山脚底下把三弟给找回来。如果三弟还活着，就说是咱们的孩子，我拿奶水把他喂大，不能叫别人知道，等日后三弟长大了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那个时候老公爹跟二奶奶他们也就没话说了，咱们呢再把儿子接回来。好啊，哎呀，大奶奶呀，难得你一片好心呐，能舍下自己的亲生骨肉为我三弟，我还有什么说的。大爷立刻又打家中跑出去了，连蹦带跑的就跑到了锦屏山下。什么时候太阳快落山了，大道上没有行人，大爷可就听见了婴儿的哭声，赶紧顺着哭声找到一片草地一看呐，这孩子正蹦正蹦，一只胳膊都伸出来了，哎呦还活着呢。大爷赶紧把兄弟抱起来揣在怀中往家跑。到家中由打后门进来，到了自己屋里，交给了自己的妻子。这大奶奶一看三弟，哎呀，好啊好啊，你快找一奶妈把咱们孩子送出去，每月多给他几两银子，好好好。找个奶妈并不费事，包山找的一家，这一家的男人叫张德禄，他媳妇刚生孩子，生完孩子呢不到八天这孩子就死了。张德禄的媳妇儿正难受呢，而且奶也挺多。大爷把这孩子事情一说， 张德禄的媳妇儿乐坏了，哎呦，这孩子真好，行，我给你养着。这样呢，张德禄的媳妇儿就养着包拯这侄子了。您瞧，

0: 这孩子呀疼极了。这大奶奶呢就养活这小包拯，可是不敢让二奶奶看见呢，因为这孩子一老生二奶奶瞧见过，倘若让二奶奶认出来，这事情闹出去，恐怕这小三儿还是活不了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白切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黄天化这小伙子可就不错，哎，老黄家基因那是杠杠的。他们父子众人坐在一起，就商量着要赶奔西岐。大将周济可就说了：“侄儿啊，天化耶，赶奔西岐倒是挺好，可是潼关拦路啊。这潼关十分了得，尤其守将叫陈同。不知道他使的什么仙家妙术，只见光华一闪，我们性命可就保不住了。有他这种仙术，我们根本就过不去呀。哎，我说叔叔，他会什么仙术啊？那叫旁门左道雕虫小技。你们只管放心，明天就开兵见仗，我爹爹叔叔都露了面，哎，让他们瞧瞧。”第二天呢，擂鼓出战，在关门前就列了队了，而后是讨敌骂阵呢，一个个都跟小老虎差不多少。有人到里边报信，陈同一听就问了：“黄飞虎他们差不多都死绝种了，什么人又讨敌骂战呢？”启禀帅爷，就是黄飞虎本人呢，讨敌骂战的。胡说八道，他都已经

死了，难道说是诈尸了？诈尸也不对呀，一般说诈尸都不会说话呀。哎呦，一点都不错，他不但没死啊，还特别的精神，嗓门还特别的高，特别亮，大概学过这男高音吧。我看他手下那些战将也都来了，哎，就是昨天那两员大将，可能是叫黄明和周济。哎，这陈同更不相信了，昨天这仨人全都让我打死了，怎么今天仨死鬼讨敌骂阵？哎呦，这事儿挺新鲜，这不成了封神演义了吗？这不，我瞧瞧去。带领人马到在了关前呢，催马拖刀仔细观瞧，哎呦呵，还真是这么回事啊！正是黄飞虎带着黄明周济，哎呀，都没死，哎，这是邪门啊！这是，难道说我的宝贝失效了？时间太长，过了保质期了，他不可能的事儿啊！正在疑惑之间，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来到了近前呢。陈同啊，没想到吧，啊，我还活着，而且活得倍儿结实，伤口也没有了，哎，你看看看看，哎，一点伤疤都不存在呀，这就是天意呀。啊，呸，黄飞虎，别看你活着，我照样让你再死一回，拿命来吧，你就。陈同催马轮戟大战武成王，十几个回合过后，陈同一琢磨，我呀别费这牛劲了，还使用我的火龙镖吧，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过保质期。陈同拨马便走啊，大戟交到单手，由得百宝囊里头啊，层把这火龙镖又给拽出来了，念念有词啊，鸡，这一声鸡喊得好，比喊鸭子那劲儿大多了，一道寒光啊。陈同一琢磨，行，哎，这没过保质期，哎，跟往常使用这宝贝呀，没啥区别。黄飞虎一看陈同果然又是这一招，说实话他心里他害怕呀，都死一回了能不怕吗？骑在五色神牛上头，两只眼睛就有点发直，不知所措。那黄天化在后头呢，早就准备好了，赶紧把小葫芦嘴儿就打开了，那葫芦嘴儿啊就对着这陈同，早就瞄好了，一道寒光奔他爹来了。只见黄天化是念念有词啊，喊了一声啊，收，就见那只火龙镖它会拐弯啊，嗖一下钻到这葫芦里头去了。黄天化把盖儿啊这一扣啊，本儿得嘞，这玩意儿还归我喽。哎呀，陈同一看这东西还带拐弯的啊，怎么钻到小老道那葫芦里头去了？这小老道是谁呀？一看这小伙子可是够精神的，穿着打扮也带劲呢，什么模样啊？哎，有一首西江月专门描写这黄天化，说是顶上抓髻灿烂，道袍大袖迎风，丝绦扣结暗离龙，足下麻鞋珍重，花篮内藏玄妙，背悬宝剑凶锋，潼关父子得相逢，方显麒麟有种。这陈同正看着呢，这位呀迈步来到了阵前，用手点指啊，带陈同啊，你认识贫道否？小娃娃你是何人？哼，我叫黄天化，是方才跟你打仗的那是我的爹爹，哎，武成王黄飞虎，我是他老人家的长子啊。我说陈同啊，你小子会点妖术邪法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今天看我取你的狗头来。小娃娃你吹牛，哎，吹牛不吹牛，咱们呢拿

事实说话。说着，陈同就要催马抡开大戟讨回这火龙标。黄天化一琢磨，我呀别费那劲了，来点省事儿的吧。啊，苍啷啷把宝剑给拽出来了。这宝剑可了不得，不是咱们那个旅游景点买的那个旅游纪念品，哎，这是清风山紫阳洞镇洞之宝啊，清虚道德真君亲自传授给徒弟的。就见这黄天化双手把宝剑捧在了掌中，嘴中念念有词，那宝剑啊起。再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宝剑光华夺目啊，唰就飞起来了。陈同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就感觉脖子上头凉丝丝的啊，咕噜啪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脑袋就掉地上了。您瞧了吗？这宝剑还了得吗？它是非铜非铁亦非金，乃是乾元百炼精，变化无形随妙用，要之能杀亦能生啊。按照封神演义原文上讲，这口宝剑还有名字，叫做莫邪宝剑。可能有人要问了，那莫邪宝剑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吗？怎么跑到商朝来了？嗨，封神演义这部书啊，有时候写的就不那么严谨。人家原书的作者许仲林就给起个名叫莫邪宝剑。您说咱们怎么抬杠啊？甭管他叫什么名字，反正这宝剑呢是够厉害的。陈同被斩于马下。有道是树倒猢狲散呢，陈同一死，潼关的众军将可就乱了套了。就借这机会，黄明周济一催战马，晃动大斧子，带着众人就往过杀呀，啊，七巧咔嚓，削瓜切菜一般，当时是杀人无数啊。紧接着斩官落锁，黄飞虎一行2000多人就冲过了潼关。等到在关城这边，黄飞虎拉住了儿子天化，孩儿哎，你可帮了大忙了。武成王心里头想，您注意啊，这是心里头的话，说我呀是这黄天化他爸爸，可是我没尽这个抚养的义务，哎，孩子就长这么大了，黄天化呢又把我给救了，可以说这条命是他给的呀，他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到目前为止我是他爹还他是我爹，到底谁是爹都整不清楚了，哎，关系就这么铁了。黄飞虎就说了，儿啊，你随我一起赶奔西岐城吧。没想到黄天化晃晃脑袋，爹呀，我可不能去了，不但不能去还不能远送了，我琢磨着我呀还得回这紫阳洞去找我恩师复命啊，因为老师交代的清楚，说把各位送过潼关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如若不回去复命，师父怪罪下来我担当不起呀。黄飞虎可挺难过，孩儿啊，你师父栽培你多年，当然得听他的，此番分别何时再会呢？哎，那孩儿我可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师父说得清楚，将来武王伐纣之时我要正式下山，爹爹您再忍耐一时吧，咱骨肉团聚之日也为期不远了，爹爹保重，各位咱们再会了。说完了抓起了一把土，刷这么一扬，借土遁可就走了。黄飞虎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呀，就见着这么一会儿，顷刻之间这就又走了。哎呀，为什么把聚会又变成一次分手啊？武成王流着眼泪催动人马继续前进，
面前就来在了穿云关。

这穿云关呢，有一位守将，名字叫做陈吴，他可不是别人，正是前面被杀的内援大将陈同的他哥哥。哎，这是陈氏亲哥俩，早就有探马蓝旗报了消息了。这陈吴气的呀，三十神暴跳，七窍内生烟呢，当时就想擂起巨将鼓，点齐三军，哎，就拼命就给弟弟报仇了。这时候闪出一位谋臣来，这位乐呵呵的，主将啊，您不可造次，那黄飞虎勇冠三军，周济等人也是熊皮之将，寡不敌众，弱不惧强啊。咱们家二老爷虽然勇猛，又有火龙镖，都已经把命给搭上了，您要是出马，恐怕也不容易取胜。以小人观之，当以智取。陈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得力的谋臣，也是偏将，名叫贺深。哎呀，贺将军呢，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即将安出啊，哎，能有什么好点子呢？这贺深就说了，须得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不用张弓之箭，可绝皇室一门呐。哦，哈哈哈哈，这陈吴大喜，当时就依计而行，传出号令去，说如果黄飞虎到在关前，须当速报。不一时，有探马就来了，报黄家人马已经到在了穿云关。陈吴传令，掌筋骨，众将上马迎接武成王黄爷爷。说完了，带领着众将乐呵呵的就接出来了。黄飞虎在关城外头呢，一看，哎呦，这大将陈吴怎么乐呵呵的，不像要打仗，好像要会亲家。武成王不明白呀，赶紧抱腕当胸，陈将军呐，我乃是逃难之臣，想要借你这穿云关一过，你看如何呢？哈哈，王家千岁呀，您说话太客气了，您是一国的武成王，我们这些武将啊，都归您一个人指挥，过此穿云关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应当啊，大开城门把您放过去。黄飞虎越听越不明白呀，陈将军呢，你真要放我过关吗？那是自然呢。王家千岁呀，你的事儿我都清楚，你是世代忠良，世心报国呀，现在为什么造反，就是因为君父于臣，您是没有责任的。另外，我的弟弟叫陈同，他呀不知自量，阻抗行车，不识天时啊，理当诛戮，死了是活该。你别看我跟他呀是一奶同胞，但是我们两个人那是截然不同啊。有道是一母之子有欲有咸，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他是他，我是我。那么我就同情您，哎，我就理解您，理解万岁嘛，对不对？今天呢，您就请到我关城里头，我不光要放您出城，而且呢还要大排宴宴，请您呢好好的吃一顿。王家千岁以为如何呢？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事儿可奇了怪了，请我们大吃八喝，那当然是好了，这么多天呢，别说众将兵丁这些家眷没补充上营养，就是我呢也缺乏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了，不吃点是不合适了。可是这是真的吗？恐怕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的。炒菜里头搁两包耗子药，哎，把我们全都给毒死，那他不就大功告成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黄飞虎有点发愣，

他身背后啊过来两员大将，正是黄明和周济。压低了声音：“大哥呀，您怕什么呢？见招拆招呗。哎，进他的城关。”黄飞虎一想，也是那么回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不冒这个险那就吃不上好东西。再者说了，我有五色神牛啊，到里边万一出了什么变故了，我一声号令，这神牛拖着我就能起在空中。得嘞，舍命陪妃子喂嘴探虎狼吧，啊，到关城里边走一走。这才点头应允，多谢陈将军的盛情，我们要多有讨饶了。就这么着，大将陈吴啊把黄飞虎一行就接近了穿云关。人家说话还真算数，就在这率厅当中摆下了酒宴呢。哎呀，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全都是好吃的。这2000多人都有份儿，哎，外边也摆了一大片的酒席。坐这儿开吃开喝吧。那么黄飞虎警惕性是非常的高啊。他们随军带的有宝贝呀，什么呢？象牙的筷子。就拿这玩意儿到菜里边酒里边这么一蘸，如果说有毒的话，那象牙筷子就得变色儿。结果这么一测，全都是好东西，哎，一点毛病没有，那吃饱。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呀，把这么多天所欠的营养全给补回来了。这大将陈吴也是非常的恭敬，到处给斟酒布菜，哎，说拜年的嗑。等酒席宴散了，又把黄飞虎一行安顿在馆驿当中。哎呀，到晚上啊，黄飞虎睡不着觉了，坐在大厅里头回想着这些日子的事。哎，70重粮成画饼，谁知今日入西岐呀，老天若遂平生志，喜鹊从前百事奇。哎呀，心潮翻滚，怎么这么难受啊。一更天刚过，二更又催来呀。黄飞虎就琢磨，过去我那日子多好啊，王府华丽，玩设画堂啊，锦堆绣稿，赋比君王，哪知道今天落到这步天地呀。再一听三更鼓又打起来了，哎呀，有些困倦了，往桌子上头这一趴，昏昏沉沉就要睡着了。忽然之间听见这丹池之下一阵风响，呜唰呜，这风吹的可挺有意思，说是无形无影冷然惊，灭烛穿帘太无情，送出白云飞去咬，剪残黄叶落来青，催咒语助舟行，起人愁思恨难平，猛天无限伤心泪，低向阶前作雨声啊。随着风声，有一个凄惨的声音在那儿就喊：将军，将军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呢？好像是我那死去的妻子贾氏夫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印象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2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2: 武成王黄飞虎坐在殿堂之上是昏昏沉沉，一阵风声过后就听见有人呼唤于他，不过这个声音呢凄惨惨，是悲凉凉，若隐若现。 说是将军呐，你快睁着

0: 睁眼吧，妾身我来了，我并非是妖魔鬼怪，乃是你原配的夫人贾氏啊。
1: 啊！
0: 黄飞虎心说，贾氏从露台上摔下去了，脑袋都摔碎了，怎么跟随我到此了呢？他赶紧揉揉眼睛，这么一瞧，哎呀，太惨了，在面前飘飘渺渺有一道灵魂呢，正是夫人贾氏。
1: 夫人，你
0: 怎么来了？哎呀，将军呢，夫妻情重，我怎忍割舍呀，所以千里万里来追随。将军呢，你可不能在这儿再睡觉了，赶紧起来吧，吆喝众人连夜闯出关去，如若不然就来不及了。夫人，此话怎讲呢？哎呀，那个守将叫陈吴，人面兽心之辈，他要害死你们呢。黄飞虎一听啊，机灵灵打一冷战，又打梦中惊醒啊，等揉揉眼睛一瞧，这殿堂之上灯光昏暗，贾氏夫人早已不见了踪影。闹了半天是南柯一梦啊，这事儿我得注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急忙喊一声，来人呐，快快来人。由得外边就进来四位，谁呀？正是贴身的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大哥，大哥，什么事儿啊？刚才我做了一梦，梦见你嫂子来了，说咱们身处难中，必须赶紧闯关出去。啊，大哥呀，我看也是这么回事，咱不管这陈吴是真的是假的，当然了，他是假的面上大，就算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咱们还是连夜闯关比较稳妥。大哥跟您说实话，就在您刚才殿堂上坐着休息这会儿，我已经把队伍都集合好了，马上咱就出发呀，您不说咱们也得走。黄飞虎点了点头，贤弟，你想得太周全了，马上就出兵。带领着2000多人，由打府宅里头可就冲出来了。到外头一瞧啊，哎呦，人家正准备呢，就在他们住的这院子外头，堆积的全是柴草了，哗哗的往上头泼鱼油呢。看起来马上就要放火了。那守将叫陈吴的呢，正在现场指挥呢，一看这计策没使好。哎，黄飞虎带着人、冲出来了，陈吴也早防着这手呢，人家指挥若定，众将官要往前包裹，休要放走了反贼。他呀催马摇兵刃，就挡住了黄飞虎。这武成王在五色神牛上用手点指，陈吴啊，你昨日高情已成为流水，我与尔何仇何怨，行此不仁呢？陈吴知道这画皮呀藏不住了，这才破口大骂，呀呀呸，反贼，实指望略施小计，斩草除根，绝你皇室一脉，谁知你小子够狡猾的啊，众多苟且，你们还跑出来了。虽然如此，谅你也难逃这天罗地网。说着话，纵马摇枪来取黄飞虎。武成王也是大怒啊，催动五色神牛晃动掌中的这条大枪，就跟这陈吴站在了一处。那么后边还有好些人呢，不能说全都戳着，黄明、周济、玉柱、同环、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啊，骑撒战马乱抖交环，晃动兵刃，全都杀过来了。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哎，打赢了为标准呢。要论这真本事，穿云关里这些人呢，还真就

都不行。结果没打几个回合，穿云关呢就落了下风头了。黄飞虎把眼睛一瞪，大枪一抖，小子你就在这儿吧。啊噗啊，挑陈武于马下。其余众将呢也是奋勇争先呢，只杀得关城内惊天动地，鬼哭神愁。当时啊，他们就斩关落锁，杀出了这穿云关。再往前走就是第四道关口，叫界牌关了。到这块大伙都高兴了，因为界牌关的主将非是旁人呢，乃是武成王黄飞虎的老爹爹，老将叫黄衮，可算是见着亲人了。黄飞虎心说呀，这回我跟我爹商量一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一块投奔西岐吧。不用打仗了，人们的心里头都挺痛快，哎，脚步啊也显得轻盈许多了。到在了界牌关之外，众人安营扎寨，饱餐战饭。第二天这才来到关前，不用列队了，自己人呢还客气什么呀。黄飞虎通明姓，说要求见主将，求见我的老爹爹。时间不长，这关门大开呀，有的里边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推出来11辆什么呀，哎，木龙囚车，一辆一辆都摆在了关前呢。紧跟着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出来一匹大白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老将，银盔素甲，面似银盆，白胡子老头挺精神，催马提大刀，来在了两军阵。黄飞虎一瞧是爹爹来了，哎呀，多年不见了，心里头热乎乎的，马上弓着身就施礼，不孝儿飞虎给父亲大人行礼了，吁吁。黄衮瞧了瞧，你是谁呀？哎呀，我是您儿飞虎啊。哎呀，飞虎我可不认识了，我没有这么个儿子，你怎么管我叫爹呀？啊，我们老黄家哪有这种逆子呢？黄飞虎呀，你可曾记得，商朝历代的君主对我们老黄家可都不薄啊，咱们七世的忠良，位列朝班，紫袍金带，吃穿不愁，这等殊荣从何而来呀？不是天子赏的吗？是家里头贪了点逆事，我也全都听说了。你老婆我儿媳妇儿这事儿啊，我也知道。可是具体怎么回事你看见了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就捕风捉影，胡猜乱想。你妹妹我的闺女她也有毛病啊，以下犯上被摔死那是活该。再者说了，你也没看见他是被天子摔的，说不定就是自己跳楼身亡啊。黄飞虎啊，为了两个女人你就背叛朝廷，你是疯了，我们皇室门中没有你这一号，你不许管我叫爹，我是商朝的臣子，我活着我就尽忠，死了我也是商臣呢，我绝不能跟你走到一条道上去。黄飞虎啊，今天你来得正好，你看见没看见，这木龙囚车我都准备好了，你要是认我是你爹，那你就下得牛来，告诉所有的人放下武器，我把你们打囚车装木龙送回京城交给天子，如果天子饶你们那叫天恩，天子治罪，不饶你们那也是罪有应得，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想跟老爹爹我翻脸动手吗？真要是想动手的话，你那枪啊，你随便扎，躲一躲就是冤家对头，你看怎样？就老头这番话呀，武成王就感觉啊，唰，由打脑瓜顶凉到了脚趾头尖啊，气堵咽喉啊。要是旁人都可以争论，哎，都可以拼命，

可是面前这老头他不是外人，他是爹呀。吴成王实在没有办法，把这火气压了又压，爹爹呀，容儿诉说，您没在京城，您不知道情况啊。这个无道的昏君他已经作到头了，不光是害咱们一家，害死的忠臣无数啊，在九间殿设立炮烙，炮烙贤臣惨不忍睹，修建露台使多少无辜的家庭倾家荡产，死于非命啊。爹呀，这样的昏君你保他还有什么用？孩儿我费尽千辛万险，一路上披荆斩棘，死了多少回，好不容易到在了界牌关，万没有想到您老人家是这副态度。爹爹呀，我现在都透心凉了，我希望您能转变您的思想。您说让我投降，让我钻到这木龙囚车里头去，嘿，我绝对不能钻，恕不从命。好啊，嘿嘿，好孩子啊，真是孝顺鸟。那咱们就是两国的仇敌了，来来来，拿大枪扎吧，哎，给我捅六个窟窿，来来来，往这儿来。老头没那么大能耐，哎，就是倚老卖老了。黄飞虎有点傻眼的，这，哎呀，这怎么扎呀这个？爹再不是东西，那也是爹呀。再看这老头啊，倚老卖老，更进了一步，把掌中大刀还抡起来了，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刀了半天也没刀着。可是他那动作够狠的，恨不能这一黄飞虎是劈于马下。黄飞虎不敢还手，但是他敢躲呀，左躲右闪，不停地喊叫，爹爹爹爹，您别这么办事儿，废话，就得这么办。几员大将在后头呢，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四个人眼眉都竖起来了。黄明一看可就不乐意了，哎，各位，我过去一下，哎，尔等请回，我跟老伯父说几句。啊，他他他他，马到阵前呢。黄飞虎一看这挺好，赶紧一圈牛回归本队。黄明到近前了，把兵器横担铁锅梁，老伯认识小侄黄明否？哎呀，黄明啊，你想干什么？老伯呀，您这是何苦呢？刚才您说那套词儿，我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您老人家呀就是钻了牛角尖了。有道是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啊。还有那么两句话叫做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那么西岐人家姬发那头那是什么样的英明君主啊？咱们为什么不弃暗投明呢？我看出来了，您就是财迷，舍不得功名利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咱们一家人合到一块儿，到西岐呀，照样是紫袍金带。哎，不信您就试试。老头可气坏了，黄明啊，狼子野心之辈，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我儿子他不是那种人，正是有你们这一群狐朋狗友，你们蛊惑人心呢。看来他反叛朝廷跟你们有很大的关系。黄明啊，你个朝廷的叛逆，你拿命来。大将黄明一看这讲理讲不出去了，老头翻了，那就伸手吧。黄明把脸往下一沉，老伯呀，我跟你的儿子一个头磕在地上，看在你儿的份上，我尊称您是老伯父。可是您这老头怎么不要脸呢？倚老卖老，对你儿子这态度啊行，可是对我，我不买账。你挺大岁数了，我跟你说点什么好啊？你就是香臭不分，中间不变，你是白活呀你。哎呀，黄明啊，你在我面前撒野，我跟你拼了。一个使刀，一个使大斧子，两件兵刃搅在一处，可就动了。

了手了。黄明啊，手下留着情呢，怎么着也得看在黄飞虎的面上啊。周济这时候也上来了，玉柱铜环也来了，四员将把这老头就给包围了。黄飞虎在后边看得清楚，心说别介呀，啊，那是我爹呀，七八十岁的人了，万一有个闪失，我对得起谁呀我呀，我又叛军了，我又弑父，我还活不活了？他这一肚子话呀难以明说。黄飞镖黄飞豹在旁边着急呀，大哥呀，这怎么办呢？这个正在为难招窄的时候，黄明啊喊上了，大哥，我们把老伯父给困住了，这是一计呀，你们还不趁此机会赶紧过关，还等什么呢？哎呦，对呀，怎么还在这发傻呢？黄飞虎高喊一声，起队过关。关上有人呢，但是这时候城门呢是开着的，城上人一想，他们是一家子，这向着谁呀？这个要是向着老头打黄飞虎，将来老头一变卦，咱们呢是费力不讨好，干脆呀，嗨，咱们也别管了，闪退一旁，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是家务事啊。武成王没费劲儿，率领着队伍就冲过了界牌关。老头子黄滚在那儿啊还打仗呢，一看都跑过去了，哎呀，气死我爷呀。大将黄明一看呢，啊，那边都已经过关了，他呀也就住手了，吁吁，哎呀，老伯呀，对不起，您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哎呀，哈哈，你还说什么呀，你个叛将，老伯爷，说话别那么难听啊，现在我大哥没在这儿，我跟您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吧。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您老人家懂不懂什么叫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您儿子再不对，那也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我是他的手下战将啊，他一瞪眼睛就能宰了我。这回造反呢，说实在的，我们哥几个根本就不乐意，但是不得不随着他，您说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我们也是骑虎难下，说实话，我们也是跟着混饭吃的，忠于天子就有俸禄，造反呢，连命都不一定保得住，所以当着你儿子的面，我们就说那套词儿。你儿子不在了，我才吐露实情，我们不乐意造反的。哦，这老黄滚他是半信半疑呀。你们几个小子贼鬼刘华的，说的都是真的吗？哎呦，老伯爷，掏心窝子都是肺腑之言呢。那么为什么你叫这黄飞虎过关？嘿，老伯呀，这是一条计策，咱们呢这么办，这事儿就咱们五个人知道，您知道，还有我黄明，他周济，玉柱铜环，现在咱们几个人呢可就是一伙的了，咱们有打屁股后边就追，追上黄飞虎你儿子之后呢，您呢就跟他说说，儿哎，你快回来呗，老爹爹我已经想明白了啊，也愿意跟你一起呀赶奔西岐，是方才黄明他们几个又给我讲了城破厉害，我这脑瓜筋呢也转过来了。这时候你儿子黄飞虎能不高兴吗？肯定跟着您呢一块儿回到界牌关，回来之后呢，您就大排酒宴，一家人好好的团聚，吃一吃，喝一喝。在这酒席宴间，您呢就摔杯为号，啪嚓，酒杯一碎，我们哥四个就给您帮忙，上前绳捆索绑啊，把黄飞虎就给抓起来。那时候不就成功了吗？哎呦，老黄滚一听，这主意可不错呀。

0: 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民族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0: 宗旨，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皇明周记玉柱通环，这四员大将啊，把老黄滚就给拖住了。老头气的胡子撅起来多高啊，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黄飞虎带着2000多人呢、穿城而过，就离开了界牌关，把黄滚老头给急的恨不能拔剑抹了脖子呀。这时候黄明跟他讲，老伯父，我给您出一个绝招，就是把黄飞虎啊给他骗了回来，哎，让他到界牌关里头喝酒，在酒席宴间呢，您摔杯为号，我们哥四个，黄明、周记、玉柱同环，都是你的心腹，哎，上前绳捆上绑啊，把黄飞虎就抓起来，打木龙铸囚车送回朝歌城，您不就立了大功了吗？黄滚一听，眼珠子叽里咕噜的直转呢。黄明，你是不是想要骗我呀？哎，哎呦，老伯父，我骗您干嘛呀？如果说我们就是想过关，哎，那现在已经过了关了，我们拍马一跑不就完事儿了吗？何必还得骗您呢？脱裤子放屁多费二遍手。实话跟您说呀，我们哥几个就是不想去西岐城，您说保纣王天子多好啊，那是在中央任职，到在西岐那不到地方了吗？档次差得忒远了，所以我们呢也想把黄飞虎抓起来，跟您一块儿去请功受赏。老黄滚这才相信，那太好了，多谢四位了。黄明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头怎么想的呢？嘿，老家伙， 我让你上。

0: 两个当。你不反呢，嘿，也得反。你想那个事儿，那根本就行不通。这回呀，我们四个圈弄圈弄你。这黄滚呢，毕竟是岁数大了，哎，比较实在，就信以为真了。他催马出关，就撵上了武成王。儿哎，儿，你留步啊，先等等。武成王回头一看，哎呦，这爹爹怎么变了态度了？心里头啊，热乎乎的，把五色神牛往回一拨，来见老爹，甩凳离安游的牛上头跳下来。爹爹，您方才说什么？儿没有听清楚啊！哎呦，儿哎，爹爹，我老了，糊涂了，老面酱了。冷不丁一听说你要造反，我真有些呀接受不了。后来我这么一想啊，事出有因呢，也不怪孩子你呀。嗯，想通了就好了。为父想跟你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起倒反商朝，归奔西岐呀。黄飞虎一听啊，当时声泪俱下，儿，感谢爹爹，到底是一家人哦。
1: 哎，别难过了，孩儿啊。你说你们匆匆忙忙的奔西岐，这万水千山呢，我这座界牌关里头啊，是要什么有什么，咱们吃饱了喝足了睡好了，再准备点粮食给养。我在界牌关多年了，还有点事儿啊要交代交代，然后呢咱们稳稳当当的一起再走，不为迟晚呢。哎，就说追兵来了，我有关城阻碍，他们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孩儿哎，随父回城里头吧。哎呀，
0: 黄飞虎更感动了，多谢爹爹。这时候黄飞镖黄飞豹也凑过来了，都感动得热泪滚淌啊。黄天觉黄天禄黄天祥这仨孩子也哭了，爷爷爷爷，叫个不停啊。一家人团聚进了界牌高官。这老头耍心眼儿呢，跟黄明周记几个人商量，孩子按计划行事啊，咱们可得抓人呢。老人家您就放心吧，咱们怎么定的计策呀？
1: 哎，刚才你说的清楚，酒席宴间是摔杯为号，注意啊，只要我酒杯啪嚓摔碎在地上，你们哥四个就呜哇超往上一闯啊，把这黄飞虎绳捆上绑，千万得勒紧点。好嘞，我们呢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您摔杯了。
0: 进了帅府，众人下马，到了殿上分主次落座，老头子居中而坐呀，这叫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是帅不离位。上垂手是长子武成王，按次序呢全都做好了，其他的人在外边用饭。黄明呢以主人的身份呢帮着张罗，哎，大家都饿了吧，啊，该吃吃该喝喝啊，今儿个改善生活全是细粮，有鱼有肉喂。大伙一想，那就吃吧，不吃饱了什么也干不了啊。一个个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卷起眼睫毛，打开里外的套间，一阵风卷残云呢。吃饭这个事儿啊就是这样，一顿不吃是两顿找，这帮人多少天没吃着饱饭了，所以这回呀可劲儿的造啊。这群人怎么吃咱们呢不说，单说老头黄滚是居中而坐，他咬着后槽牙就盯着儿子，心说黄飞虎啊，嘿嘿，你还蒙在鼓里头呢，你还说你会交朋友，你看看你身边这四个小子鬼头蛤蟆脸的都什么玩意儿，跟你是一条心吗？哼，人家都把你给出卖了你还不知道呢。哼，先别着急，让你呀再喝点，喝得晕晕乎乎的，我啪嚓一摔杯就把你给拿下了。

0: 儿哎，一路辛苦，不得吃喝，哎，不得安眠呢。好好吃啊，饱饱的，睡得足足的。明天咱们全家一起动身呢。爹爹放心，您这是一剂良药，我心里头堵的这些疙瘩呀，全都下去了。到您这儿，我还能不好好的吃喝吗？
1: 那就好，哎，那就好啊。
0: 到了一定的时候了，这老黄滚呢，把酒杯可就举起来了，嘿嘿，心说我啪嚓这一摔，黄明周记玉柱铜环四员大将往上一闯，我就算是得逞了。黄飞虎啊，姜还是老的辣哟。这老头啊还演戏呢，
1: 这个商朝的追兵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得来，咱呢也不能贪杯了，等在西岐借了兵，到在那个时候再开怀畅饮也不为迟晚。这杯呀，我先喝了，哎，大伙儿就不要喝了啊，咱就算临时就结束了。
0: 说完了，他把这杯酒滋捞一下，一饮而尽，而后酒杯举得高高的，往地下就这么一摔呀，啊，啪嚓嚓。这只酒杯摔了个纷纷碎。摔完了，老黄滚一斜眼睛就看着黄明周记和玉柱铜环，就以为他们呢嗷一声像四条大老虎一样就得扑奔这黄飞虎。可是万万没想到，这酒杯也摔了，可再看黄明这四员大将啊，还坐那儿吃呢，哎，踢了秃噜，吃的还挺香。黄滚着急呀，心说这四个人是不是耳朵聋了啊？应该到耳鼻喉科看看病去了。怎么我摔这么大动静愣是没听着啊？哎呀呀呀呀，这可真耽误事儿。
1: 哦，老头明白了，大概其实黄明周记他们几个人呢光顾吃饭了，没注意摔杯这事儿。
0: 你说缠成这样多耽误功夫啊。黄明周记他们没说话，黄飞虎可坐不住了，还问呢，老爹呀，您这是怎么了？怎么把酒杯给摔碎了？老头啊还得演戏，
1: 儿哎，我岁数大了，哎，一激动啊手就哆嗦，这不啪嚓嚓摔碎了酒杯吗？哎，不妨事不妨事，哎，再换一个酒碗。
0: 大酒碗又端过来了。老头怎么想的？嘿，刚才摔酒杯大概其呀是声音太小，黄明他们根本听不着，这回换成大酒碗可就好喽。这一摔夸嚓嚓，动天惊地呀。黄明他们哥几个就是耳朵再聋也能够听得明白。好啊，咱们喝酒喝呀。老头又喝了一碗，然后呢把酒碗举得高高的，冷不丁往地下一摔，啊，啪嚓。这下这声音可不算太小。
1: 嘿嘿，这回可该动手喽。
0: 老头扭头再一看黄明四个人，哎喂，这这嘿，这四位呀该怎么地还怎么地，稳稳当当踢了秃噜还吃呢。哎呦，这耳朵也太聋了，这个赶紧给我换酒篓来。老头也真挂了道劲了，啪嚓嚓把酒篓又给摔了，一会儿听汤汤把酒坛子都给摔了。就这么说吧，黄滚老头啊一连就摔了六回。再看黄明那四个人连屁股啊都没抬啊，踢了秃噜吃的啊更香了。哎呦，这黄滚可就疑惑了，心说弄不好这四个小子把我给糊弄了吧，啊，玩我呢。正在这时候，外边啊有人进来了，来到黄明周记近前，报二位将军，您交代给我们的事情啊全都办好了。黄明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哈，你们都办的什么事情，大声点啊。

0: 跟在座的各位都说一说。
1: 是。
0: 哎，老将军，武成王，是这么回事。是方才呀，黄明、周济两位将军交代得清楚，说老王爷黄衮要跟我们一块儿上西岐，那些好东西扔了可惜呀，让我们打点行装，多带金银细软。我们呢，全都准备好了，把行李也全都打好了，装在了车上。另外呢，我们一琢磨，这个界牌关里头好东西太多了，有许许多多的根本就带不走，如果说留在城中，那不就等于给纣王那个混蛋留着呢吗？所以我们呢，就自作主张了，哎，放了一把大火，把这些粮草啊，什么给养啊，哎，帐篷啊，用不着的房子呀，哎，全都给烧了。哎，您别说，这些玩意儿这燃点还真低，哎，火着的还真旺啊。不信大伙儿出来瞧瞧啊，这界牌关里头到处火起，多亮腾啊啊啊啊。老头黄衮可就听明白了，黄明、周济，你们办得好事啊，嘿嘿嘿嘿。老伯父，事到如今呐，我们也就不演戏了，给您出那主意呀，全是假的，什么摔杯为号啊，您别说摔杯了，您就是把这房子给整躺下，我们呢都不带动手的。事到现在，您也就别钻牛角尖了，赶紧到外头瞧瞧吧。哎呀，这老黄衮呢，哆里哆嗦，一溜跟头就滚到外头去了。抬头一看，但见火光冲天呢，再看手下的士兵，个个笑逐颜开。哎，真不错呀，啊，哥哥兄弟，哎，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收拾好了，咱们老元帅是明白人呢，啊，一起造反，投奔西岐，哎，该过好日子喽。哎呦我的天哪，现在这黄衮呢，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反回头找这黄明、周济玩命来了。丫丫呆，我上了你们的当了。啊，小子，你把我给骗了，你们可真能演戏呀！啊，是不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啊，哈哈，老伯，您算说对了，我们几个还是高材生呢。说实话吧，我们呢心疼您，您那么大年纪了，把您扔到界牌关，我们就一走，那像话吗？要走啊，咱们一家人就一块儿走。你们骨肉可不能分离呀，老伯呀，现在归路是没有了，要么我们走了把您给扔下，那时节纣王怪罪下来，文太师必要兴兵啊，您老人家怎么承担呢？恐怕那个无道的昏君就得把您给刨落了，要不然呢就得扒光了衣服扔进菜盆呢。老伯爷，您那么大岁数了，真要是让他们给扒了，整个光吧出溜的，走油蜡大光杆，透明度极强，那玩意儿不丢死人了吗？啊，所以呢，我们替您着想，堵了您的后路，咱们好一起归西岐。哎呀，天哪，天哪，我是老了，我是吃了个暴亏呀。再看黄衮来到院里头，望北而拜，陛下，恕臣不忠了，我是被逼无奈才倒反商朝啊。等磕完了头，孙男弟女呀都上来了，纷纷叫道，爷爷，您干脆跟我们一块走吧。老头也真是没辙了，甩着大鼻涕就上了马了，他不走不行啊，知道后果承担不起，他几步一回头，几步一回首，完喽，我的一片忠心都喂了狗喽，连狗都不爱吃啊，哎，师爷运爷命爷哟。

黄飞虎、黄飞彪、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一家人围拢着，叫爷爷的叫爷爷，叫父亲的叫父亲，您老人家顺乎天意，这就对了。武成王一个劲儿的规劝呢，老头掉着眼泪点点头，行啊，一到今日还有什么说的呢？啊，一起奔西岐吧。不过飞虎啊，你们可得听好喽，我这一关是好过，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是满天飞呀。可是下一关恐怕就不好过了，下一关叫泗水关呢，守将叫做韩荣。这韩荣倒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他手下有大将啊，那员大将叫什么名儿我还给忘了，会妖术邪法呀，就咱们这群人到那儿就得让人家生擒活拿，甚至说置于死地。哎呀，这妖术邪法最难对付啊。黄飞虎一听啊，脑袋也嗡嗡直响。可是到了现在了，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就得硬着脑瓜皮往前冲，真要是过了泗水关，那可就到了西岐了。哎呀，为了那个美好的愿望，也得豁出破头撞金钟啊。大家伙啊，一起往前行，这个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等到了泗水关城以外，这黄飞虎当即吩咐关前列队，在后边呢扎下连营。黄飞虎他们这一路啊，跟滚雪球差不多少，越来是越壮大，现如今已经有四五千人了。那么大的一支队伍，能说守关的主将不知道吗？这主将啊，姓韩，名叫韩荣，他是文太师的徒弟。要说他的本事呢，确实啊，稀松平常，二五眼，不在窝囊废以上，也不在窝囊废以下，正好是窝囊废。可是他手下有一员副将，这人可了不得呀，学过左道旁门之术，会妖术邪法呀。就这员副将真要是出马大打出手，老黄家这群人呐，恐怕死无葬身之地了。那么泗水关城这位副将到底是何人呢？咱们呢下回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

0: 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大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团成员。中央五年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4: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社稷失谋出界牌，皇明周济显奇才，谁知泗水关难过，怎脱天罗地网灾。黄飞虎反五关，这是《封神演义》里头一段热闹的节目。那么过泗水关这段呢，又是反五关里头最热闹的环节。为什么呢？就因为呀，泗水关里头这人物太厉害了。守将韩荣倒是没有什么，可是他手下呀有一员副将，此人姓于，名叫于化。这个于化自幼受高人传授，一人指点呢，学过左道旁门之术。就他这路妖术写法呀，还不是一般般的。这五座关城，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就属这座泗水关地理位置是最重要，因为它呀临近西岐呀。拿现在话来讲，这地方有边疆的性质。商朝派这个韩荣和于化在这儿守把咽喉要地，这是有道理的。单说这几天，主将韩荣一直比较发愁啊，紧锁双眉，因为黄飞虎反关城的事儿啊，他早都听说了。哎呀，这武成王厉害呀，过几道关城没费吹灰之力，我这座泗水关再要是挡不住啊，就随了他的心愿了啊，就到西岐了。不行，吩咐一声啊，擂鼓巨将。不大会儿的功夫，这文武可都到齐了。韩荣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怎么能够挡得住武成王黄飞虎呢？要是挡不住啊，咱们都得担责任哦。大伙儿啊，吵吵八喊，莫衷一是。这时候副将于化由旁边站起来了，大帅，您怎么了？把我给忘了，我早就想好了，黄飞虎不来呢是他的便宜，他要是来了，嘿嘿，那可就是

咱们立功的机会呀。您别看临潼关、潼关、穿云关、解牌关他都能过，可是想过咱们的泗水关，料他是插翅难飞。大帅呀，听说黄飞虎他们离关城也不远了，干脆您呢给我一支将令，我出马，您就坐等喜信儿吧。哎呀呀，韩荣可乐了，于将军，那你可要多有辛苦了，一定多多的留神呢。嘿嘿，没说的，带马。单说这位于化带领着人马由的关城里头可就杀出来了。这时候黄飞虎众人呢离泗水关呢已经不远了，安营扎寨，埋锅造饭，还没等吃呢，听说这于化呀带兵在营前就讨敌骂阵了。老黄滚气得鼓鼓的，你别看以前他跟这黄飞虎啊竟鸟着劲，可是现在成了真正的一家人了。哎呀，好畜生啊，竟敢欺负我们站脚未稳就来挑战。儿啊，你跨骑五色神牛出去会他一会。不过飞虎啊，这个鱼化会旁门左道之术，你要多加谨慎。爹呀，不劳嘱咐，众将官有在。列开了旗门，随我一起出营迎敌。这黄飞虎带着兵将也杀出来了，倒在了两军阵前，两军对垒呀。武成王勒住了五色神牛，手提金赞提炉枪，向对面仔细的观瞧，一看来的这员敌将生得好生古怪，何以见得呢？是有诗为证，说这位于化呀，他是脸似茶金，须发红，一双怪眼镀金瞳，虎皮袍衬连环铠，玉树宝带现玲珑，密有玄功无比赛，人称七手似飞熊，翠兰幡上书名姓，于化先行首到宫。这武成王黄飞虎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今天我可得多加谨慎，人有古怪的相貌，是必有古怪的能为呀。这时候呢，这位于化一计向前，他呀以前也没见过这武成王，一看，哎呦，这位长得也是够带劲的，五柳长髯飘摆于胸前，丹凤眼卧蚕眉，跨骑五色神牛，手提着金赞提炉枪，这是一员大将啊。呀呆，对面骑牛的你可是黄飞虎吗？正是你家武成王。呀呀呸，你是谁的武成王啊？现在你是国家的反叛呢、啊、于化于将军来在阵前，你还不下牛受手，休要发狂啊，我掌中金赞提炉枪取你的狗命。两句话就说茶了，各催坐骑晃动军刃，就站在了一处。要论这真能耐呀，武成王黄飞虎真就比于化得高一截。怎奈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啊，凭真打实凿的武功啊，那不好使。最主要的，你得会妖术邪法呀。武成王黄飞虎在这方面啊，属于是学龄前儿童。而这位于化则不然呢，他的妖术邪法占着一绝呀。打了有那么五六十个回合，于化一琢磨，嗨，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费这牛劲干什么呀？哎，老师传授给我的宝贝为什么不使呢？想到这儿，他把掌中化杆方天戟交于左手，右手往怀里头一掏，可就拽出来一件宝贝，
这玩意儿啊有个名字叫做陆魂幡。这玩意儿它是蓬莱岛一气仙人传授，乃是左道旁门之物啊。就见这位鱼化把陆魂幡往空中这么一举，说实话这小幡呢不算太大，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夏天呢那个妇女同志打的遮阳伞差不多少，那大小也像，那形状也像。不过这玩意儿啊比那遮阳伞可厉害多了，举在空中他在掐诀念咒，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吃灵，哎，怎么回事啊？就见这陆魂幡里头啊冒出来数道黑气，这黑气迅速的蔓延呐，刹那之间把这黄飞虎就给罩住了。武成王吹牛晃枪还想跟人家玩命呢，可是突然之间就感觉天旋地转，睁眼睛一瞧，哎呀，面前是一团漆黑呀，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呢，提鼻子一闻，哎呦，更了不得，一股腥臊恶臭之气，就好像五方六月那个死猫烂狗那个味儿啊还差不了多少。再瞪眼睛仔细的看，在黑气当中隐隐约约有无数的冤魂怨鬼呀，骷髅白骨断臂残肢人脑袋刷刷刷在面前摇晃，就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黄飞虎就有点懵登啊，猛然间就听见啊刷有风雷所响，哎，有打这半悬空中伸下来一只利爪，像这大爪子都出了号了，上来捧一把当腰把黄飞虎就给抓住了啊刷，这大爪子收回去了。而后就听见扑通一声啊，黄飞虎已经被人家鱼化摔在了马前。鱼化一阵的冷笑，吩咐一声，来呀，把这黄飞虎与我拿下。人家早有捆绑手上来了，拿绳子抹肩头拢二背，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啊啊咳咳咳，勒的是紧紧绷绷，哎，就让人家给逮了俘虏了。黄飞虎一被捉，黄明周记可不干了，大吼一声啊，休伤家大哥，鱼化耶，你就找家伙不。两员大将催坐马晃军刃来取鱼化，本来呀以为他们能耐挺大，哎，以多为胜，俩欺负一个，可哪知道啊，人家鱼化呀根本就不动手了，仍然是把陆魂幡举到了空中，喊喝一声，两个逆贼呀还不与我下马受手。这黄明周记就感觉也懵登了，刷刷刷黑气笼罩，仍然是有冤魂的怨鬼之声，半悬空中伸下来大爪子啊，砰砰把这俩全给抓起来，眨眼之间让人家摔到了马前，绳捆上绑，哎，到那边跟黄飞虎站到一块儿去了。这回哥仨要是聊天，哎，倒是方便了。这边还有大将呢，玉柱铜环催马也上来了，结果让人家陆魂幡，哎，也给抓起来。黄飞虎的俩弟弟黄飞镖黄飞豹啊唰也冲出来了，陆魂幡，哎，也给抓走了。黄飞虎还有仨儿子呢，小儿子黄天祥啊岁数太小，才七岁，打仗用不着他，但是黄天禄黄天爵那都十四五岁十二三岁的手啊，也能打一气了。催马往上一来，这边啊还是没客气，陆魂幡一晃也给拿下了。您看这玩意儿多好，刹那之间拿住了九员大将。
都是谁呀？哎，就是黄飞虎、黄天彪、黄天豹、黄天禄、黄天爵、黄明周记、玉柱同环呢。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吧？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没回，哎，过来一个抓一个，一点事儿都没费呀。等抓了这九员上将之后，余化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收兵撤退，就把武成王等人押进了泗水关。这余化下马挂兵刃，挺着胸脯走进了帅府，哎，末将交令。主帅韩荣可乐坏了，余将军呢，我听说你打了胜仗了，嘿嘿，丝毫没费劲儿，抓了黄飞虎等九名叛臣，好啊，来呀，与我推了上来。有人呢，把九个人就给推上来了，这九位双臂倒剪，立而不跪呀。韩荣瞧了瞧黄飞虎啊，嘿嘿，黄飞虎，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的官儿可比我大多了，你还不满意呢？就为了一个老婆，你至于的吗？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一房媳妇儿不就得了吗？还有你的妹妹，她是一个外姓人呢，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舍得下那么多的富贵荣华，哎，到了我这一关，你过不去了吧？这叫时也，运也，命也呀，天数已定，该找你倒霉。按理说，我一句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你们九个人就给砍了。但是呢，你的身份呢，太显贵了，我杀了你，不如把你呀押送到京城，交给天子惩处。我呢，就人前显贵，傲里夺尊了。哎，对不起，押入死囚牢。一句话全给压起来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老将军黄衮呢，率领着残兵败将退到五里之外。老头子顿足捶胸，放声嚎啕，我哎呀，悔不该，悔不该呀，世上没有后悔药啊。我如果说不造反，哎，我在界牌关那么一待，那多好啊。到了如今，我儿子他们呢，也没能倒在西岐，把我也给套到里头喽。老头子回头一看，主要人物都让人家抓走了，就剩下一个7岁的小孙孙，叫做黄天祥。孩子还在那儿喊呢，爷爷，爷爷，哎呀，孙儿啊，你就别喊了，到在现在，咱们只好去认罪了。大伙儿一听啊，都傻了，老人家，怎么个认罪法呢？就是我呀，领着我的小孙孙主动去找韩荣请罪，不能打了。别人想劝他，可是劝不住啊。就在当天下午，这老将黄衮领着小孙子，这7岁的黄天祥，自己拿绳子呀，把自己给捆起来了，哎，来在了泗水关，要见韩元帅。韩荣一听，哎哎呀，来得挺好啊，识时务，这还是俊杰呢，请进。老头子哭着上了殿了，倒在了阴安宝殿躬身施礼，大帅呀，我黄衮一时糊涂，纵子行凶，现在他们都已经落入了法网，这也是天意呀，我不敢反抗，今天特来请罪。老将军呢，我怎么说你呢？你现在请罪呀，为时已晚了。但是你跟他们还是不一样，尽管晚了，你还有认罪的态度。我如果把你的表现启奏天子，天子啊，也应该开恩饶你不死。老将军，不过现在对不起呀，
本帅就不能袒护你了。来人呐，押入死囚牢。且慢，且慢的，韩大帅，老朽一死都不足惜，只是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大帅能否答应呢？啊，讲吧。大帅呀，黄衮老矣，黄飞虎等人死有余辜，我们呐都没什么说的了。可是您看看我这个小孙孙黄天祥，他才只有7岁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您就高抬贵手把他给放了吧，给我们老黄家留下一个后代呀。大帅，你能不能答应这个要求呢？韩荣一听，当时呱嗒把脸可就沉下来了。我说黄衮呢，你这个要求未免也太过分了吧，这怎么能行呢？众目睽睽，人家都看得清楚，我要是把这孩子给放了，那就等于作弊呀。天子和文太师追问下来，我吃罪得起吗？这孩子小也没有办法，谁让他倒霉呢？生在你们老黄家呢，你们家犯的罪呀，就是护灭九族，再小也得跟着死，这个我可无能为力了啊。大帅，旁人说了不算，这点小事您还是能做主的。别说了，黄衮呐，我给你脸你是不要脸呢啊。老头一听，坏了，撞了南墙了，倒在现在是追悔莫及呀，还不如刚才那会儿偷着把孩子给放了呢啊，自己一个人来请罪不就得了吗？哎呀，没想到这韩荣怎么这么不开面啊。那没辙了，只好被人家押入了死囚牢。一共是大大小小11个人，这都是主要人物啊。倒在囚牢里头一看，呵，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全家大团圆。哎呦，众人难过呀，看起来这一回是凶多吉少。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

0: 怀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才能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口是斑马线。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1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1: 一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黄天化这小伙子可就不错，哎，老黄家基因那是杠杠的。他们父子众人坐在一起，就商量着要赶奔西岐。大将周济可就说了，侄儿啊，天化耶，赶奔西岐倒是挺好，可是潼关拦路啊。这潼关十分了得，尤其守将叫陈同，不知道他使的什么仙家妙术，只见光华一闪，我们性命可就保不住了。有他这种仙术，我们根本就过不去呀。哎，我说叔叔，他会什么仙术啊？那叫旁门左道雕虫小技。你们只管放心，明天就开兵见仗，我爹爹叔叔都露了面，哎，让他们瞧瞧。第二天呢，擂鼓出战，在关门前就列了队了，而后是讨敌骂阵呢，一个个都跟小老虎差不多少。有人到里边报信，陈同一听就问了，黄飞虎他们差不多都死绝种了，什么人又讨敌骂战呢？启禀帅爷，就是黄飞虎本人呢，讨敌骂战呢。胡说八道，他都已经死了，难道说是诈尸了？诈尸也不对呀，一般说诈尸都不会说话呀。哎呦，一点都不错，他不但没死啊，还特别的精神，嗓门还特别的高，特别亮，大概学过这男高音吧。我看他手下那些战将也都来了，哎，就是昨天那两员大将，可能是叫黄明和周济。这陈同更不相信了，昨天这仨人全都让我打死了，怎么今天仨死鬼讨敌骂阵？哎呦，这事儿挺新鲜，这不成了封神演义了吗？这不，我瞧瞧去。带领人马到在了关前呢，催马拖刀仔细观瞧，哎呦呵，还真是这么回事啊，正是黄飞虎带着黄明周济，哎呀，都没死，哎，这是邪门啊，这是，难道说我的宝贝失效了？时间太长，过了保质期了，他不可能的事儿啊。 正在疑惑之间，

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来到了近前呢。陈同啊，没想到吧，啊，我还活着，而且活得倍儿结实，伤口也没有了。哎，你看看看看，哎，一点伤疤都不存在呀，这就是天意呀。啊，呸，黄飞虎，别看你活着，我照样让你再死一回，拿命来吧，你就。陈同催马轮戟大战武成王，十几个回合过后，陈同一琢磨，我呀，别费这牛劲了，还使用我的火龙镖吧，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过保质期。陈同拨马便走啊，大戟交到单手，由得百宝囊里头啊，层把这火龙镖又给拽出来了，念念有词啊，啊鸡，这一声鸡喊得好，比喊鸭子那劲儿大多了，一道寒光啊。陈同一琢磨，行哎，这没过保质期，哎，跟往常使用这宝贝呀，没啥区别。黄飞虎一看，陈同果然又是这一招啊。说实话，他心里他害怕呀，都死一回了，能不怕吗？骑在五色神牛上头，两只眼睛就有点发直，不知所措。那黄天化在后头呢，早就准备好了，赶紧把小葫芦嘴儿就打开了，那葫芦嘴儿啊，就对着这陈同，早就瞄好了，一道寒光奔他爹来了。只见黄天化是念念有词啊，喊了一声啊收，就见那只火龙镖它会拐弯啊，嗖一下钻到这葫芦里头去了。黄天化把盖儿啊这一扣啊，本儿得嘞，这玩意儿还归我喽。哎呀，陈同一看这东西还带拐弯的啊，怎么钻到小老道那葫芦里头去了，这小老道是谁呀？一看这小伙子可是够精神的，穿着打扮也带劲呢、啊。什么模样啊？哎，有一首《西江月》，专门描写这黄天化，说是顶上抓髻灿烂，道袍大袖迎风，丝绦扣结暗离龙，足下麻鞋珍重，花篮内藏玄妙。背悬宝剑凶锋，潼关父子得相逢，方显麒麟有种。这陈同正看着呢，这位呀迈步来到了阵前，用手点指啊，呆，陈同啊，你认识贫道否？小娃娃，你是何人？哼，我叫黄天化，是方才跟你打仗的，那是我的爹爹。哎，武成王黄飞虎，我是他老人家的长子啊。我说陈同啊，你小子会点妖术邪法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今天看我取你的狗头来。小娃娃，你吹牛，哎，吹牛不吹牛，咱们呢拿事实说话。说着陈同就要催马轮开大戟讨回这火龙镖。黄天化一琢磨，我呀别费那劲了，来点省事儿的吧。啊，苍啷啷把宝剑给拽出来了。这宝剑可了不得，不是咱们那个旅游景点买的那个旅游纪念品。哎，这是清风山紫阳洞镇洞之宝啊，清虚道德真君亲自传授给徒弟的。就见这黄天化双手把宝剑捧在了掌中，嘴中念念有词，那宝剑啊起。再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宝剑光华夺目啊，唰就飞起来了。陈同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就感觉脖子上头凉丝丝的啊，咕噜啪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脑袋就掉地上了。您瞧了吗？这宝剑

还了得吗？他是非铜非铁亦非金，乃是乾元百炼精，变化无形随妙用，要之能杀亦能生啊。按照封神演义原文上讲，这口宝剑还有名字，叫做莫邪宝剑。可能有人要问了，那莫邪宝剑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吗？怎么跑到商朝来了？嗨，封神演义这部书啊，有时候写的就不那么严谨。人家原书的作者许仲林就给起个名叫莫邪宝剑。您说咱们怎么抬杠啊？甭管他叫什么名字，反正这宝剑呢是够厉害的。陈同被斩于马下，有道是树倒猢狲散呢。陈同一死，潼关的众军将可就乱了套了。就借这机会，黄明周济一催战马，晃动大斧子，带着众人就往过杀呀，七巧咔嚓，削瓜切菜一般，当时是杀人无数啊。紧接着斩官落锁，黄飞虎一行2000多人就冲过了潼关。等到在关城这边，黄飞虎拉住了儿子天化，孩儿哎，你可帮了大忙了。武成王心里头想，您注意啊，这是心里头的话，说我呀是这黄天化他爸爸，可是我没尽这个抚养的义务，孩子就长这么大了，黄天化呢又把我给救了，可以说这条命是他给的呀，他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到目前为止我是他爹还他是我爹，到底谁是爹都整不清楚了，关系就这么铁了。黄飞虎就说了，儿啊，你随我一起赶奔西岐城吧。没想到黄天化晃晃脑袋，爹呀，我可不能去了，不但不能去还不能远送了，我琢磨着我呀还得回这紫阳洞去找我恩师复命啊，因为老师交代的清楚，说把各位送过潼关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如若不回去复命，师父怪罪下来我担当不起呀。黄飞虎可挺难过，孩儿啊，你师父栽培你多年，当然得听他的，此番分别何时再会呢？哎，那孩儿我可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师父说得清楚，将来武王伐纣之时我要正式下山，爹爹您再忍耐一时吧，咱骨肉团聚之日也为期不远了，爹爹保重，各位咱们再会了。说完了抓起了一把土，刷这么一扬，借土遁可就走了。黄飞虎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呀，就见着这么一会儿，顷刻之间这就又走了。哎呀，为什么把聚会又变成一次分手啊？武成王流着眼泪催动人马继续前进，面前就来在了穿云关。这穿云关呢，有一位守将，名字叫做陈吴，他可不是别人，正是前面被杀的内园大将陈同的他哥哥。这是陈氏亲哥俩，早就有探马兰奇报了消息了。这陈吴气的呀，三十神暴跳，七窍内生烟呢，当时就想擂起巨将鼓，点齐三军，就拼命就给弟弟报仇了。这时候闪出一位谋臣来，这位乐呵呵的，主将啊，您不可造次，那黄飞虎勇冠三军，周济等人也是熊皮之将，寡不敌众，弱不惧强啊。咱们家二老爷虽然勇猛，又有火龙镖，都已经把命给搭上了，您要是出马恐怕也不容易取胜，以小人观之，当以智取。陈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得力的谋

臣也是偏将，名叫贺深。哎呀，贺将军呢，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即将安出啊，能有什么好点子呢？这贺深就说了，须得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不用张公之见，可绝皇室一门呐。哦，哈哈哈哈，这陈武大喜，当时就依计而行，传出号令去，说如果黄飞虎倒在关前，须当速报。不一时，有探马就来了，报皇家人马已经倒在了穿云关。陈武传令，掌金鼓，众将上马迎接武成王黄爷爷。说完了，带领着众将乐呵呵的就接出来了。黄飞虎在关城外头呢，一看，哎呦，这大将陈武怎么乐呵呵的，不像要打仗，好像要会亲家。武成王不明白呀，赶紧报万当兄，陈将军呐，我乃是逃难之臣，想要借你这穿云关一过，你看如何呢？哈哈，王家千岁呀，您说话太客气了。您是一国的武成王，我们这些武将啊，都归您一个人指挥。过此穿云关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应当啊，大开城门把您放过去。黄飞虎越听越不明白呀，陈将军呢，你真要放我过关吗？那是自然呢。王家千岁呀，你的事儿我都清楚，你是世代忠良，赤心报国呀，现在为什么造反？就是因为君父于臣，您是没有责任的。另外，我的弟弟叫陈同，他呀不知自量，阻抗兴车，不识天时啊，理当诛戮，死了是活该。你别看我跟他呀是一奶同胞，但是我们两个人那是截然不同啊。有道是一母之子有欲有咸，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他是他，我是我。那么我就同情您，我就理解您，理解万岁嘛，对不对？今天呢，您就请到我关城里头，我不光要放您出城，而且呢还要大排宴宴，请您呢好好的吃一顿。王家千岁以为如何呢？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事儿可奇了怪了，请我们大吃八喝，那当然是好了。这么多天呢，别说众将兵丁这些家眷没补充上营养，就是我呢也缺乏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了，不吃点是不合适了。可是这是真的吗？恐怕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炒菜里头搁两包耗子药，把我们全都给毒死，那他不就大功告成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黄飞虎有点发愣，他身背后啊过来两员大将，正是黄明和周济，压低了声音，大哥呀，您怕什么呢？见招拆招呗，进他的城关。黄飞虎一想，也是那么回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不冒这个险，那就吃不上好东西。再者说了，我有五色神牛啊，到里边万一出了什么变故了，我一声号令，这神牛拖着我就能起在空中。得嘞，舍命陪妃子喂嘴探虎狼吧，到关城里边走一走。这才点头应允，多谢陈将军的盛情，我们要多有讨饶了。就这么着，大将陈吴啊把黄飞虎一行就接近了穿云关。人家说话还真算数，就在这率厅当中摆下了酒宴呢。哎呀，林中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

全都是好吃的。这2000多人都有份儿，外边也摆了一大片的酒席。坐这儿开吃开喝吧。那么黄飞虎警惕性是非常的高啊。他们随军带的有宝贝呀，什么呢？象牙的筷子。就拿这玩意儿到菜里边酒里边这么一蘸，如果说有毒的话，那象牙筷子就得变色儿。结果这么一测，全都是好东西，哎，一点毛病没有，那吃饱，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呀，把这么多天所欠的营养全给补回来了。这大将陈吴也是非常的恭敬，到处给斟酒布菜，哎，说拜年的嗑。等酒席宴散了，又把黄飞虎一行安顿在馆驿当中。哎呀，到晚上啊，黄飞虎睡不着觉了，坐在大厅里头回想着这些日子的事儿。哎，70重量成画饼，谁知今日入西岐呀，老天若遂平生志，喜鹊从前百事奇。哎呀，心潮翻滚，怎么这么难受啊。一更天刚过，二更又催来呀。黄飞虎就琢磨，过去我那日子多好啊，王府华丽，玩设画堂啊，锦堆绣稿，赋比君王，哪知道今天落到这步天地呀。再一听三更鼓又打起来了，哎呀，有些困倦了，往桌子上头这一趴，昏昏沉沉就要睡着了。忽然之间听见这丹池之下一阵风响，呜唰呜，这风吹的可挺有意思，说是无形无影冷然惊，灭烛穿帘太无情，送出白云飞去咬，剪残黄叶落来青，催咒语助舟行，起人愁思恨难平，猛天无限伤心泪，低向阶前作雨声啊。随着风声，有一个凄惨的声音在那儿就喊，将军将军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呢？好像是我那死去的妻子贾氏夫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士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

0: 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能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至

0: 点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武成王黄飞虎坐在殿堂之上是昏昏沉沉，一阵风声过后就听见有人呼唤于他，不过这个声音呢，凄惨惨，是悲凉凉，若隐若现，说是将军呐，你快睁睁眼吧，妾身我来了，我并非是妖魔鬼怪，乃是你原配的夫人贾氏啊。啊，黄飞虎心说贾氏从露台上摔下去了，脑袋都摔碎了，怎么跟随我到此了呢？他赶紧揉揉眼睛，这么一瞧，哎呀，太惨了，在面前飘飘渺渺有一道灵魂呐，正是夫人贾氏。夫人，你怎么来了？哎呀，将军呐，夫妻情重，我怎忍割舍呀，所以千里万里来追随。将军呐，你可不能在这儿再睡觉了，赶紧起来吧，吆喝众人连夜闯出关去，如若不然就来不及了。夫人，此话怎讲呢？哎呀，那个守将叫陈吴，人面兽心之辈，他要害死你们呢。黄飞虎一听啊，机灵灵打一冷战，又打梦中惊醒啊，等揉揉眼睛一瞧，这殿堂之上灯光昏暗，贾氏夫人早已不见了踪影。闹了半天是南柯一梦啊，这事儿我得注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急忙喊一声，来人呐，快快来人。由得外边就进来四位，谁呀？正是贴身的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大哥大哥，什么事儿啊？刚才我做了一梦，梦见你嫂子来了，说咱们身处难中，必须赶紧闯关出去。啊，大哥呀，我看也是这么回事，咱不管这陈吴是真的是假的，当然了，他是假的的面上大，哎，就算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咱们还是连夜闯关比较稳妥。大哥跟您说实话，就在您刚才殿堂上坐着休息这会儿，我已经把队伍都集合好了，马上咱就出发呀，您不说咱们也得走。黄飞虎点了点头，贤弟，你想得太周全了，马上就出兵。带领着2000多人由打府宅里头可就冲出来了，到外头一瞧啊，哎呦，人家正准备呢，就在他们住的这院子外头堆积的全是柴草了， 哗哗地往上头泼鱼油呢，看起来马上就要放火了。那守将叫陈吴的呢，正在现场指挥呢，一看这计策没使好，黄飞虎带着人冲出来了。陈吴也早防着这手呢，人家指挥若定，众将官哟，往前包裹，休要放走了反贼。他呀催马摇兵刃，就挡住了黄飞虎。这武成王在五色神牛上用手点指，陈吴啊，你昨日高情已成为流水，我与尔何仇何怨，行此不仁呢？陈吴知道这画皮呀藏不住了，这才破口大骂，呀呀呸，反贼，实指望略施小计，斩草除根，绝你皇室一脉，谁知你小子够狡猾的啊，众多苟且，你们还跑出来了。虽然如此，谅你也难逃这天罗地网。说着话，纵马摇枪来取黄飞虎。武成王也是大怒啊，催动五色神牛晃动掌中的这条大枪，就跟这陈吴站在了一处。那么后边还有好些人呢，不能说全都戳着。黄明、周济、玉柱、铜环、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啊，骑仨战马乱抖交环，晃动兵刃，全都杀过来了。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打赢喽为标准呢。要论这真本事，穿云关里这些人呢还真就不行。结果没打几个回合，穿云关呢就落了下风头了。黄飞虎把眼睛一瞪，大枪一抖，小子你就在这儿吧。啊噗啊，挑陈吴于马下。其余众将呢也是奋勇争先呢，只杀得关城内惊天动地，鬼哭神愁。当时啊，他们就斩关落锁，杀出了这穿云关。再往前走就是第四道关口，叫界牌关了。到这块大伙都高兴了，因为界牌关的主将非是旁人呢，乃是武成王黄飞虎的老爹爹，老将叫黄衮，可算是见着亲人了。黄飞虎心说呀，这回我跟我爹商量一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一块投奔西岐吧。不用打仗了，人们的心里头都挺痛快，脚步啊也显得轻盈许多了。到在了界牌关之外，众人安营扎寨，饱餐战饭。第二天这才来到关前，不用列队了，自己人呢还客气什么呀。黄飞虎通明姓，说要求见主将，求见我的老爹爹。时间不长，这关门大开呀，有的里边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推出来11辆什么呀，木龙囚车，一辆一辆都摆在了关前呢。紧跟着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出来一匹大白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老将，银盔素甲，面似银盆，白胡子老头挺精神，催马提大刀来在了两军阵。黄飞虎一瞧是爹爹来了，哎呀，多年不见了，心里头热乎乎的，马上弓着身就施礼，不孝儿飞虎给父亲大人行礼了，吁吁。黄衮瞧了瞧，你是谁呀？哎呀，我是您儿飞虎啊。哎呀，飞虎我可不认识了，我没有这么个儿子，你怎么管我叫爹呀？啊，我们老黄家哪有这种逆子呢？黄飞虎呀，你可曾记得商朝历代的君主对我们老黄家可都不薄啊，咱们七世的忠良，位列朝班，紫袍金带，吃穿不愁，这等殊荣从何而来呀？ 不是天子赏。

想的吗？是，家里头摊了点逆事，我也全都听说了。你老婆，我儿媳妇儿这事儿啊，我也知道。可是具体怎么回事，你看见了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就捕风捉影，胡猜乱想。你妹妹，我的闺女，她也有毛病啊，以下犯上被摔死，那是活该。再者说了，你也没看见她是被天子摔的，说不定就是自己跳楼身亡啊。黄飞虎啊，为了两个女人你就背叛朝廷，你是疯了。我们皇室门中没有你这一号，你不许管我叫爹，我是商朝的臣子，我活着我就尽忠，死了我也是商臣呢，我绝不能跟你走到一条道上去。黄飞虎啊，今天你来得正好，你看见没看见，这木龙囚车我都准备好了，你要是认我是你爹，那你就下得牛来，告诉所有的人放下武器，我把你们打囚车装木龙送回京城交给天子。如果天子饶你们，那叫天恩，天子治罪，不饶你们，那也是罪有应得。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想跟老爹爹我翻脸动手吗？真要是想动手的话，你那枪啊，你随便扎，躲一躲，就是冤家对头，你看怎样？就老头这番话呀，武成王就感觉啊，唰，由打脑瓜顶凉到了脚趾头尖儿啊，气堵咽喉啊。要是旁人都可以争论，哎，都可以拼命，可是面前这老头他不是外人，他是爹呀。武成王实在没有办法，把这火气压了又压，爹爹呀，容儿诉说。您没在京城，您不知道情况啊。这个无道的昏君他已经作到头了，不光是害咱们一家，害死的忠臣无数啊。在九间殿设立炮烙，炮烙贤臣惨不忍睹，修建露台使多少无辜的家庭倾家荡产，死于非命啊。爹呀，这样的昏君你保他还有什么用？孩儿我费尽千辛万险，一路上披荆斩棘，死了多少回，好不容易到在了界牌关，万没有想到您老人家是这副态度。爹爹呀，我现在都透心凉了，我希望您能转变您的思想。您说让我投降，让我钻到这木龙囚车里头去，嘿，我绝对不能钻，恕不从命。好啊，嘿嘿，好孩子啊，真是孝顺鸟。那咱们就是两国的仇敌了，来来来，拿大枪扎吧，哎，给我捅六个窟窿，来来来，往这儿来。老头没那么大能耐，哎，就是倚老卖老了。黄飞虎有点傻眼呢，这，哎呀，这怎么扎呀这个？爹再不是东西，那也是爹呀。再看这老头啊，倚老卖老，更进了一步，把掌中大刀还抡起来了，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刀了半天也没刀着。可是他那动作够狠的，恨不能这一黄飞虎是劈于马下。黄飞虎不敢还手，但是他敢躲呀，左躲右闪，不停地喊叫，爹爹爹爹，您别这么办事儿，废话，就得这么办。几员大将在后头呢，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四个人眼眉都竖起来了。黄明一看可就不乐意了，哎，各位，我过去一下，哎，尔等请回，我跟老伯父说几句啊。他他他他马到阵前呢，黄飞虎一看这挺好，赶紧一圈牛回归本队。黄明到近前了，把兵器横担铁锅梁，老伯认识小侄黄明否？哎呀，黄明啊，你想干什么？老伯呀，您这是何苦呢？刚才您说那套词儿，我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
您老人家呀，就是钻了牛角尖了。有道是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啊。还有那么两句话，叫做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那么西岐人家姬发那头，那是什么样的英明君主啊？咱们为什么不弃暗投明呢？我看出来了，您就是财迷，舍不得功名利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咱们一家人合到一块儿，到西岐呀，照样是紫袍金带。哎，不信您就试试。老头可气坏了，黄明啊，狼子野心之辈，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呢。我儿子他不是那种人，正是有你们这一群狐朋狗友，你们蛊惑人心呢。看来他反叛朝廷跟你们有很大的关系。黄明啊，你个朝廷的叛逆，你拿命来。大将黄明一看这讲理讲不出去了，老头翻了，那就伸手吧。黄明把脸往下一沉，老伯呀，我跟你的儿子一个头磕在地上，看在你儿的份上，我尊称您是老伯父。可是您这老头怎么不要脸呢？倚老卖老，对你儿子这态度啊，行，可是对我，我不买账。你挺大岁数了，我跟你说点什么好啊？你就是香臭不分，中间不变，你是白活呀你！哎呀，黄明啊，你在我面前撒野，我跟你拼了！一个使刀，一个使大斧子，哎，两件兵刃搅在一处，可就动了手了。黄明啊，手下留着情呢，怎么着也得看在黄飞虎的面上啊。周济这时候也上来了，玉柱铜环也来了，四员将把这老头就给包围了。黄飞虎在后边看得清楚，心说别介呀，啊，那是我爹呀，七八十岁的人了，万一有个闪失，我对得起谁呀我呀？我又叛军，我又弑父，我还活不活了？他这一肚子话呀，难以明说。黄飞镖、黄飞豹在旁边着急呀，大哥呀，这怎么办呢？这个正在为难招窄的时候，黄明啊喊上了：“大哥，我们把老伯父给困住了，这是一计呀！你们还不趁此机会赶紧过关，还等什么呢？”哎呦，对呀，怎么还在这儿发傻呢？黄飞虎高喊一声：“起队过关！”关上有人呢。但是这时候城门呢是开着的，城上人一想，他们是一家子，这向着谁呀？这个要是向着老头打黄飞虎，将来老头一变卦，咱们呢是费力不讨好，干脆呀，嗨，咱们也别管了，闪退一旁，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是家务事啊。武成王没费劲儿，率领着队伍就冲过了界牌关。老头子黄滚在那儿啊，还打仗呢，一看都跑过去了，哎呀，气死我爷呀。大将黄明一看呢，哦，那边都已经过关了，他呀也就住手了，吁吁，哎呀，老伯呀，对不起，您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哎呀，你还说什么呀，你个叛将。哎，老伯爷，说话别那么难听啊，现在我大哥没在这儿，我跟您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吧。哎，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您老人家懂不懂什么叫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您儿子再不对，那也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我是他的手下战将啊，他一瞪眼睛就能宰了我。这回造反呢，说实在的，我们哥几个根本就不乐意，但是不得不随着他。您说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我们也是骑虎难下。说实话，我们也是跟着混饭吃的。忠于天子就有俸禄，造反呢，连命都不一定保得住。
所以当着你儿子的面，我们就说那套词儿。你儿子不在了，我才吐露实情，我们不乐意造反的。哦，这老黄滚他是半信半疑呀、啊。你们几个小子贼鬼刘华的说的都是真的吗？哎呦，老伯爷，掏心窝子都是肺腑之言呢、啊。那么为什么你叫这黄飞虎过关？老伯呀，这是一条计策。咱们呢这么办，这事儿就咱们五个人知道，哎，您知道，还有我黄明，他周记玉柱同环。现在咱们几个人呢可就是一伙的了，咱们有打屁股后边就追，追上黄飞虎你儿子之后呢，您呢就跟他说说，儿哎，你快回来呗，老爹爹我已经想明白了啊，也愿意跟你一起呀赶奔西岐。是方才黄明他们几个又给我讲了城破厉害，我这脑瓜筋呢也转过来了。这时候你儿子黄飞虎能不高兴吗？肯定跟着您呢一块儿回到界牌关。回来之后呢，您就大排酒宴，哎，一家人好好的团聚，吃一吃，喝一喝。在这酒席宴间，您呢就摔杯为号，啪嚓，酒杯一碎，我们哥四个就给您帮忙，哎，上前绳捆索绑啊，把黄飞虎就给抓起来。那时候不就成功了吗？哎呦，老黄滚一听这主意可不错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威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足了，
14: 是社会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
19: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19: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

0: 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两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黄明周记玉柱铜环，这四员大将啊，把老黄滚就给拖住了。老头气的胡子撅起来多高啊，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黄飞虎带着2000多人呢，穿城而过，就离开了界牌关，把黄滚老头给急的，恨不能拔剑抹了脖子呀。这时候，黄明跟他讲：“老伯父，我给您出一个绝招，就是把黄飞虎啊，给他骗回来，哎，让他到界牌关里头喝酒，在酒席宴间呢，您摔杯为号，我们哥四个。”黄明、周济、玉柱铜环都是你的心腹，上前绳捆上绑啊，把黄飞虎就抓起来，打木龙铸囚车送回朝歌城，您不就立了大功了吗？黄滚一听，眼珠子叽里咕噜的直转呢。黄明，你是不是想要骗我呀？哎，哎呦，老伯父，我骗您干嘛呀？如果说我们就是想过关，哎，那现在已经过了关了，我们拍马一跑不就完事儿了吗？何必还得骗您呢？脱裤子放屁多费二遍手。实话跟您说呀，我们哥几个就是不想去西岐城，您说保纣王天子多好啊，那是在中央任职，到在西岐那不到地方了吗？档次差得忒远了。所以我们呢也想把黄飞虎抓起来，跟您一块儿去请功受赏。老黄滚这才相信，那太好了，多谢四位了。黄明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头怎么想的呢？嘿，老家伙，我让你上个当，你不反呢，嘿，也得反。你想那个事儿，那根本就行不通。这回呀，我们四个圈弄圈弄你。这黄滚呢，毕竟是岁数大了，哎，比较实在，就信以为真了。他催马出关，就撵上了武成王。儿哎，儿，你留步啊，先等等。武成王回头一看，哎呦，这爹爹怎么变了态度了？心里头啊热乎乎的，把五色神牛往回一拨，来见老爹，甩凳离鞍由的牛上头跳下来。爹爹，您方才说什么？儿没有听清楚啊。哎呦，儿哎，爹爹，我老了，糊涂了，老面酱了。
6: 冷不丁一听说你要造反，我真有些呀接受不了。后来我这么一想啊，事出有因呢，也不怪孩子你呀。想通了就好了，为父想跟你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起倒反商朝，归奔西岐呀。

0: 黄飞虎一听啊，当时声泪俱下，儿感谢爹爹，到底是一家人哦。
1: 哎，别难过了，孩儿啊，你说你们匆匆忙忙的奔西岐，这万水千山呢、啊？我这座界牌关里头啊，是要什么有什么，咱们吃饱了喝足了，睡好了，再准备点粮食给养。我在界牌关多年了，还有点事儿啊，要交代交代。然后呢，咱们稳稳当当的一起再走，不为迟晚呢。哎，就说追兵来了，我有关城阻碍，他们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孩儿哎，随父回城里头吧。
0: 哎呀，黄飞虎更感动了，多谢爹爹。这时候黄飞彪、黄飞豹也凑过来了，都感动得热泪滚淌啊。黄天觉、黄天禄、黄天祥这仨孩子也哭了，爷爷爷爷，叫个不停啊。一家人团聚进了界牌高官，这老头耍心眼儿呢，跟黄明、周记几个人商量，孩子按计划行事啊，咱们可得抓人呢。老人家您就放心吧，咱们怎么定的计策呀？
1: 哎，刚才你说的清楚，酒席宴间是摔杯为号，注意啊，只要我酒杯啪嚓摔碎在地上，你们哥四个就呜哇超往上一闯啊，把这黄飞虎绳捆上绑，千万得勒紧点儿。好嘞，我们呢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您摔杯了。
0: 进了帅府，众人下马，到了殿上分主次落座，老头子居中而坐呀，这叫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是帅不离位。上垂手是长子武成王，按次序呢全都做好了，其他的人在外边用饭。黄明呢以主人的身份呢帮着张罗，哎，大家都饿了吧，啊，该吃吃该喝喝啊，今儿个改善生活全是细粮，有鱼有肉喂。大伙一想，那就吃吧，不吃饱了什么也干不了啊，一个个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卷起眼睫毛，打开里外的套间，一阵风卷残云呢。吃饭这个事儿啊，就是这样，一顿不吃是两顿找，这帮人多少天没吃着饱饭了，所以这回呀可劲儿的造啊。这群人怎么吃咱们呢不说，单说老头黄滚是居中而坐，他咬着后槽牙就盯着儿子，心说黄飞虎啊，嘿嘿，你还蒙在鼓里头呢，你还说你会交朋友，你看看你身边这四个小子鬼头蛤蟆脸的都什么玩意儿，跟你是一条心吗？哼，人家都把你给出卖了你还不知道呢。哼，先别着急，让你呀再喝点，喝得晕晕乎乎的，我啪嚓一摔杯就把你给拿下了。
1: 儿哎，一路辛苦，不得吃喝，哎，不得安眠呢，好好吃啊，饱饱的，睡得足足的，明天咱们全家一起动身呢。
0: 爹爹放心，您这是一剂良药，我心里头堵的这些疙瘩呀全都下去了，到您这儿我还能不好好的吃喝吗？
1: 那就好，哎，那就好啊。
0: 到了一定的时候了，这老黄滚呢把酒杯可就举起来了，嘿嘿，心说我啪嚓这一摔，黄明、周记、玉柱、铜环四员大将往上一闯，我就算是得逞了。黄飞虎啊，姜还是老的辣哟。这老头啊还演戏呢，
1: 这个商朝的追兵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得来，咱呢也不能贪杯了，等在西岐借了兵，到在那个时候再开怀畅饮也不为迟晚。这杯呀我先喝了，哎，大伙就不要喝了啊，咱就算临时就结束了。说完了。

0: 了，他把这杯酒滋捞一下一饮而尽，而后酒杯举得高高的往地下就这么一摔呀，啊，啪嚓嚓，这只酒杯摔了个纷纷碎。摔完了，老黄滚一斜眼睛就看着黄明、周记和玉柱同环，就以为他们呢嗷一声像四条大老虎一样就得扑奔这黄飞虎。可是万万没想到，这酒杯也摔了，可再看黄明这四员大将啊，还坐那儿吃的，哎，踢了秃噜，吃的还挺香。黄滚着急呀，心说这四个人是不是耳朵聋了啊？应该到耳鼻喉科看看病去了。怎么我摔这么大动静，愣是没听着啊？哎呀呀呀呀，这可真耽误事儿。哦，老头明白了。大概其实黄明、周记他们几个人呢，光顾吃饭了，没注意摔杯这事儿。你说缠成这样，多耽误功夫啊！黄明、周记他们没说话，黄飞虎可坐不住了，还问呢：“老爹呀，您这是怎么了？怎么把酒杯给摔碎了？”老头啊，还得演戏。儿哎，我岁数大了。哎，一激动啊，手就哆嗦，这不啪嚓嚓摔碎了酒杯吗？哎，不妨事，不妨事。哎，再换一个酒碗。大酒碗又端过来了。老头怎么想的？嘿，刚才摔酒杯，大概其呀是声音太小，黄明他们根本听不着。这回换成大酒碗可就好喽。这一摔，夸嚓嚓，动天惊地呀！黄明他们哥几个就是耳朵再聋也能够听得明白。好啊，咱们喝酒喝呀。老头又喝了一碗，然后呢把酒碗举得高高的，冷不丁往地下一摔，啊，啪嚓。这下这声音可不算太小。
1: 嘿嘿，这回可该动手喽。
0: 老头扭头再一看黄明四个人，哎喂，这四位呀，该怎么地还怎么地，稳稳当当踢了秃噜还吃呢。哎呦，这耳朵也太聋了，这个赶紧给我换酒篓来。老头也真挂了道劲了，啪嚓嚓把酒篓又给摔了，一会儿听汤汤把酒坛子都给摔了。就这么说吧，黄滚老头啊一连就摔了六回。再看黄明那四个人，连屁股啊都没抬啊，踢了秃噜吃的啊更香了。哎呦，这黄滚可就疑惑了，心说弄不好这四个小子把我给糊弄了吧，啊，玩我呢。正在这时候，外边啊有人进来了，来到黄明、周记近前，报二位将军，您交代给我们的事情啊全都办好了。黄明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你们都办的什么事情，大声点啊，跟在座的各位都说一说。是，哎，老将军，武成王，是这么回事。是方才呀黄明、周记两位将军交代的清楚，说老王爷黄滚要跟我们一块儿上西岐，那些好东西扔了可惜呀，让我们打点行装，多带金银细软。我们呢全都准备好了，把行李也全都打好了，装在了车上。另外呢，我们一琢磨，这个界牌关里头好东西太多了，有许许多多的根本就带不走，如果说留在城中，那不就等于给纣王那个混蛋留着呢吗？所以我们呢就自作主张了，哎，放了一把大火，把这些粮草啊，什么给养啊，哎，帐篷啊，用不着的房子呀，哎，全都给烧了。哎，您别说，这些玩意儿这燃点还真低，哎，火着的还真旺啊。不信大伙儿出来瞧瞧啊，这界牌关里头到处火起，多亮堂啊。

老头黄滚可就听明白了。黄明、周济，你们办得好事啊！嘿嘿嘿，老伯父，事到如今呐，我们也就不演戏了。给您出那主意呀，全是假的，什么摔杯为号啊？您别说摔杯了，您就是把这房子给整躺下，我们呢都不带动手的。事到现在，您也就别钻牛角尖了，赶紧到外头瞧瞧不。哎呀，这老黄滚呢，哆里哆嗦，一溜跟头就滚到外头去了。抬头一看，但见火光冲天呢，再看手下的士兵，个个笑逐颜开。哎，真不错呀，啊，哥哥兄弟，哎，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收拾好了，咱们老元帅是明白人呢，啊，一起造反，投奔西岐，哎，该过好日子溜。哎呦我的天哪，现在这黄滚呢，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反回头找这黄明周济玩命来了。丫丫呆，我上了你们的当了啊，小子，你把我给骗了，你们可真能演戏呀，啊，是不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啊？老伯，您算说对了，我们几个还是高材生呢。说实话吧，我们呢心疼您，您那么大年纪了，把您扔到界牌关，我们就一走，那像话吗？要走啊，咱们一家人就一块儿走，你们骨肉可不能分离呀。老伯呀，现在归路是没有了，要么我们走了把您给扔下，那时节纣王怪罪下来，文太师必要兴兵啊，您老人家怎么承担呢？恐怕那个无道的昏君就得把您给刨落了，要不然呢就得扒光了衣服扔进菜盆呢。老伯爷，您那么大岁数了，真要是让他们给扒了，整个光吧出溜的，走油蜡大光杆，透明度极强，那玩意儿不丢死人了吗？啊，所以呢，我们替您着想，堵了您的后路，咱们好一起归西岐。哎呀，天哪，天哪，我是老了，我是啊，吃了个暴亏呀。再看黄滚来到院里头，望北而拜，陛下，恕臣不忠了，我是被逼无奈才倒反商朝啊。等磕完了头，孙男弟女呀都上来了，纷纷叫道，爷爷，您干脆跟我们一块走吧。老头也真是没辙了，甩着大鼻涕就上了马了，他不走不行啊，知道后果承担不起，他几步一回头，几步一回首，完喽，我的一片忠心都喂了狗喽，连狗都不爱吃啊，哎，时也运也命也哟。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一家人围拢着，叫爷爷的叫爷爷，叫父亲的叫父亲，您老人家顺乎天意，这就对了。武成王一个劲儿的规劝呢，老头掉着眼泪点点头，行啊，一到今日还有什么说的呢？啊，一起奔西岐吧。不过飞虎啊，你们可得听好喽，我这一关是好过，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是满天飞呀。可是下一关恐怕就不好过了，下一关叫泗水关呢，守将叫做韩荣。这韩荣倒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他手下有大将啊，那员大将叫什么名儿我还给忘了，会妖术邪法呀，就咱们这群人到那儿就得让人家生擒活拿，甚至说置于死地。哎呀，这妖术邪法最难对付啊。

黄飞虎一听啊，脑袋也嗡嗡直响。可是到了现在了，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就得硬着脑瓜皮往前冲。真要是过了泗水关，那可就到了西岐了。哎呀，为了那个美好的愿望，也得豁出破头撞金钟啊。大家伙啊，一起往前行，这个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等到了泗水关城以外，这黄飞虎当即吩咐关前列队在后边呢扎下连营。黄飞虎他们这一路啊，跟滚雪球差不多少，越来是越壮大，现如今已经有四五千人了。那么大的一支队伍，能说守关的主将不知道吗？这主将啊，姓韩，名叫韩荣，他是文太师的徒弟。要说他的本事呢，确实啊，稀松平常，二五眼，不在窝囊废以上，也不在窝囊废以下，正好是窝囊废。可是他手下有一员副将，这人可了不得呀，学过左道旁门之术，会妖术写法呀。就这员副将真要是出马大打出手，老黄家这群人呐，恐怕死无葬身之地了。那么泗水关城这位副将到底是何人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

0: 我们谈的
1: 民族了，
0: 是圣人所致。
2: 学习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都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5: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社稷失谋出界牌，皇明周济显奇才，谁知泗水关难过，怎脱天罗地网灾。黄飞虎反五关，这是《封神演义》里头一段热闹的节目。那么过泗水关这段呢，又是反五关里头 最热闹的环节。为什么呢？就因为呀，泗水关里头这人物太厉害了。守将韩荣倒是没有什么，可是他手下呀有一员副将，此人姓于，名叫于化。这个于化自幼受高人传授，一人指点呢，学过左道旁门之术。就他这路妖术写法呀，还不是一般般的。这五座关城，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就属这座泗水关地理位置是最重要，因为它呀临近西岐呀。拿现在话来讲啊，这地方有边疆的性质。商朝派这个韩荣和于化在这儿守把咽喉要地，这是有道理的。单说这几天，主将韩荣一直比较发愁啊，紧锁双眉。因为黄飞虎反关城的事儿啊，他早都听说了。哎呀，这武成王厉害呀，过几道关城没费吹灰之力，我这座泗水关再要是挡不住啊，就随了他的心愿了啊，就到西岐了。不行，吩咐一声啊，擂鼓巨将。不大会儿的功夫，这文武可都到齐了。韩荣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怎么能够挡得住武成王黄飞虎呢？要是挡不住啊，咱们都得担责任哦。大伙儿啊，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吵吵八喊，莫衷一是。这时候，副将于化由旁边站起来了：“大帅，您怎么了？把我给忘了？我早就想好了，黄飞虎不来呢是他的便宜，他要是来了，嘿嘿，那可就是咱们立功的机会呀。您别看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他都能过，可是想过咱们的泗水关，料他是插翅难飞。大帅呀，听说黄飞虎他们离关城也不远了，干脆您呢给我一支将令，我出马您就

坐等喜信儿吧。哎呀呀，韩荣可乐了，于将军，那你可要多有辛苦了，一定多多的留神呢。嘿嘿，没说的，带马。单说这位于化带领着人马由的关城里头可就杀出来了。这时候黄飞虎众人呢离泗水关呢已经不远了，安营扎寨，埋锅造饭，还没等吃呢，听说这于化呀带兵在营前就讨敌骂阵了。老黄滚气得鼓鼓的，你别看以前他跟这黄飞虎啊竟鸟着劲，可是现在成了真正的一家人了。哎呀，好畜生啊，竟敢欺负我们站脚未稳就来挑战。儿啊，你跨骑五色神牛出去会他一会。不过飞虎啊，这个鱼化会旁门左道之术，你要多加谨慎。爹呀，不劳嘱咐。众将官有在，列开了旗门，随我一起出营迎敌。这黄飞虎带着兵将也杀出来了，倒在了两军阵前，两军对垒呀。武成王勒住了五色神牛，手提金赞提炉枪，向对面仔细的观瞧，一看来的这员敌将生得好生古怪，何以见得呢？是有诗为证，说这位于化呀，他是脸似茶金，须发红，一双怪眼镀金瞳，虎皮袍衬连环铠，玉树宝带现玲珑，密有玄功无比赛，人称七手似飞熊，翠兰幡上书名姓，于化先行首道功。这武成王黄飞虎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今天我可得多加谨慎，人有古怪的相貌，是必有古怪的能为呀。这时候呢，这位于化一计向前，他呀以前也没见过这武成王，一看，哎呦，这位长得也是够带劲的，五柳长髯飘摆于胸前，丹凤眼卧蚕眉，跨骑五色神牛，手提着金赞提炉枪，这是一员大将啊。呀呆，对面骑牛的你可是黄飞虎吗？正是你家武成王。呀呀呸，你是谁的武成王啊？现在你是国家的反叛呢、啊！于化于将军来在阵前，你还不下牛受手，休要发狂啊！我掌中金赞提炉枪，取你的狗命！两句话就说查了，各催坐骑晃动军刃，就站在了一处。要论这真能耐呀！武成王黄飞虎真就比于化得高一截，怎奈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啊，凭真打实凿的武功啊，那不好使，最主要的你得会妖术写法呀。武成王黄飞虎在这方面啊属于是学龄前儿童，而这位于化则不然呢、啊、他的妖术写法占着一绝呀。打了有那么五六十个回合，于化一琢磨，嗨，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费这牛劲干什么呀？老师传授给我的宝贝为什么不使呢？想到这儿，他把掌中化杆方天戟交于左手，右手往怀里头一掏，可就拽出来一件宝贝。这玩意儿啊有个名字，叫做鹿魂幡。这玩意儿它是蓬莱岛一气仙人传授，乃是左道旁门之物啊。就见这位于化把鹿魂幡往空中这么一举，说实话这小幡呢不算太大，

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夏天呢，那个妇女同志打的遮阳伞差不多少，那大小也像，那形状也像。不过这玩意儿啊，比那遮阳伞可厉害多了。举在空中，他在掐诀念咒，吃灵，怎么回事啊？就见这鹿魂幡里头啊，冒出来数道黑气。这黑气迅速的蔓延呐，刹那之间把这黄飞虎就给罩住了。武成王催牛晃枪，还想跟人家玩命呢，可是突然之间就感觉天旋地转，睁眼睛一瞧，哎呀，面前是一团漆黑呀，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呢。提鼻子一闻，哎呦，更了不得，一股腥臊恶臭之气，就好像五方六月那个死猫烂狗那个味儿啊，还差不了多少。再瞪眼睛仔细的看，在黑气当中隐隐约约有无数的冤魂怨鬼呀，骷髅白骨断臂残肢人脑袋刷刷刷在面前摇晃，就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黄飞虎就有点懵登啊，猛然间就听见啊唰，有风雷所响，哎，有打这半悬空中伸下来一只利爪，就这大爪子都出了号了，上来扑一把，当腰把黄飞虎就给抓住了啊唰。这大爪子收回去了，而后就听见扑通一声啊，黄飞虎已经被人家余化摔在了马前。余化一阵的冷笑，吩咐一声，来呀，把这黄飞虎与我拿下。人家早有捆绑手上来了，拿绳子抹肩头拢二背，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啊啊，咳勒的是紧紧绷绷，哎，就让人家给逮了俘虏了。黄飞虎一被捉，黄明周记可不干了，大吼一声啊，休伤家大哥，余化耶，你就找家伙不。两员大将催坐马晃军刃来取余化，本来呀以为他们能耐挺大，哎，以多为胜，俩欺负一个，可哪知道啊，人家余化呀根本就不动手了，仍然是把鹿魂幡举到了空中，喊喝一声，两个逆贼呀，还不与我下马受手。这黄明周记就感觉也懵登了，刷刷刷黑气笼罩，仍然是有冤魂的怨鬼之声，半悬空中伸下来大爪子啊，砰砰，把这俩全给抓起来，眨眼之间让人家摔到了马前，绳捆上绑，哎，到那边跟黄飞虎站到一块儿去了。这回哥仨要是聊天，哎，倒是方便了。这边还有大将呢，玉柱同环催马也上来了，结果让人家鹿魂幡，哎，也给抓起来。黄飞虎的俩弟弟黄飞镖黄飞豹啊唰也冲出来了，鹿魂幡也给抓走了。黄飞虎还有仨儿子呢，小儿子黄天祥啊岁数太小，才七岁，打仗用不着他，但是黄天禄黄天爵那都十四五岁十二三岁的手啊，也能打一气了，催马往上一来，这边啊还是没客气，鹿魂幡一晃也给拿下了。您看这玩意儿多好，刹那之间拿住了九员大将。都是谁呀？哎，就是黄飞虎、黄天彪、黄天豹、黄天禄、黄天爵、黄明周记、玉柱同环呢。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吧？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没回，哎，过来一个抓一个，一点事儿都没费呀。等抓了这九员上将之后，

余化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收兵撤退，就把武成王等人押进了泗水关。这余化下马挂兵刃，挺着胸脯走进了帅府，末将交令。主帅韩荣可乐坏了，余将军呢，我听说你打了胜仗了，嘿嘿，丝毫没费劲儿，抓了黄飞虎等九名叛臣，好啊，来呀，与我推了上来。有人呢，把九个人就给推上来了，这九位双臂倒剪，立而不跪呀。韩荣瞧了瞧黄飞虎啊，嘿嘿，黄飞虎，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的官儿可比我大多了，你还不满意呢？就为了一个老婆，你至于的吗？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一房媳妇儿不就得了吗？还有你的妹妹，她是一个外姓人呢，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舍得下那么多的富贵荣华，哎？到了我这一关，你过不去了吧？这叫时也，运也，命也呀，天数已定，该找你倒霉。按理说，我一句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你们九个人就给砍了。但是呢，你的身份呢，太显贵了，我杀了你，不如把你呀，押送到京城，交给天子惩处。我呢，就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了，哎，对不起，押入死囚牢。一句话全给压起来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老将军黄衮呢，率领着残兵败将退到五里之外，老头子顿足捶胸，放声嚎啕，我哎呀，悔不该，悔不该呀，世上没有后悔药啊，我如果说不造反，哎，我在界牌关那么一待，那多好啊！到了如今，我儿子他们呢，也没能倒在西岐，把我也给套到里头喽。老头子回头一看，主要人物都让人家抓走了，就剩下一个七岁的小孙孙，叫做黄天祥。孩子还在那儿喊呢，爷爷，爷爷。哎呀，孙儿啊，你就别喊了，到在现在咱们只好去认罪了。大伙儿一听啊，都傻了，老人家怎么个认罪法呢？就是我呀，领着我的小孙孙主动去找韩荣请罪，不能打了。别人想劝他，可是劝不住啊。就在当天下午，这老将黄衮领着小孙子，这七岁的黄天祥，自己拿绳子呀，把自己给捆起来了。哎，来在了泗水关，要见韩元帅。韩荣一听，哎哎呀，来的挺好啊，识时务，这还是俊杰呢，请进。老头子哭着上了殿了，倒在了阴安宝殿，躬身施礼，大帅呀。我黄衮一时糊涂，纵子行凶，现在他们都已经落入了法网，这也是天意呀，我不敢反抗，今天特来请罪。老将军呢，我怎么说你呢？你现在请罪呀，为时已晚了，但是你跟他们还是不一样，尽管晚了，你还有认罪的态度。我如果把你的表现启奏天子，天子啊，也应该开恩饶你不死。老将军，不过现在对不起呀，本帅就不能袒护你了。来人呐，押入死囚牢。且慢，且慢呐，韩大帅，老朽一死都不足惜，只是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大帅能否答应呢？啊，讲吧，大帅呀，黄衮。

问老易，黄飞虎等人死有余辜，我们呐都没什么说的，可是您看看我这个小孙孙黄天祥，他才只有7岁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您就高抬贵手把他给放了吧，给我们老黄家留下一个后代呀，大帅你能不能答应这个要求呢？韩荣一听，当时呱嗒把脸可就沉下来了。我说黄滚呢，你这个要求未免也太过分了吧，这怎么能行呢？众目睽睽，人家都看得清楚，我要是把这孩子给放了，那就等于作弊呀，天子和文太师追问下来，我吃罪得起吗？这孩子小也没有办法，谁让他倒霉呢，生在你们老黄家呢，你们家犯的罪呀，就是护灭九族，再小也得跟着死，这个我可无能为力了啊。大帅，旁人说了不算，这点小事您还是能做主的。别说了，黄滚呐，我给你脸你是不要脸呢啊。老头一听坏了，撞了南墙了，倒在现在是追悔莫及呀，还不如刚才那会儿偷着把孩子给放了呢啊，自己一个人来请罪不就得了吗？哎呀，没想到这韩荣怎么这么不开面啊。那没辙了，只好被人家押入了死囚牢。一共是大大小小11个人，这都是主要人物啊。倒在囚牢里头一看，呵，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全家大团圆。哎呦，众人难过呀，看起来这一回是凶多吉少。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4: 你后代的世界，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

0: 最好的是刀子
1: 可以有哪些用途？
2: 就是以学为中
3: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

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不

0: 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春草绿黄，这里门儿香。
3: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第一集。
4: 时值盛夏，一支考古联合调查组正在长白山下密林之中寻找着前辈们的足迹。
5: 师傅，
6: 哎，咋了俊啊？
5: 冯教授介绍的那个学生来了。
6: 学生？什么学生？
5: 您忘了，考古系的冯教授前两天给您打过电话，说他有个研究生叫沈健，专业素质挺好的，但就是一心想在考古这一行成名，有点耐不住寂寞，这个暑假说送到您手里磨练磨练嘛。
6: 对，那我知道。哎，不是让你跟他说等咱们回去了直接到所里报道吗？咋今天就来了？
5: 我是那么跟他说的呀，但是人家等不及了，暑假第一天就跑来了。
6: 性格是够急的，那来都来了也不能给他扔山里啊。你辛苦一趟啊，下山把他接上。
5: 啊，我去啊。
6: 我去啊，走两步当溜达了，快去快回。
5: 好好好，我去。哎，师傅，人给你带来了。
7: 辛苦了。
8: 不辛苦，我们老师说了，咱们考古人就是风餐露宿，青灯黄卷，我有心理准备。
5: 哎，跟我说话呢。
8: 那反正来咱们文物保护所实习，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曲老师你好，我叫沈健。
6: 知道，你们老师说过，听说你要在30岁之前整个大的，弄个能震撼全球的考古发现。
8: 我有这个想法。哎，曲老师，您看看把哪个挖掘位置分给我。
6: 你呀稍等吧，啊，实习手续都还没办呢，挖啥呀？
8: 那实习证明不就是张纸吗？过后再补呗。
6: 哎呦，你当着挖掘现场是做大客呢啊，先上车后买票啊。再说我们这挖掘工作这也快收尾了，
8: 那您说这大深山里呢，我来都来了，你也不能让我在这儿看着吧。
6: 那个君言呐，
5: 哎，
6: 他就交给你吧，啊，你就配合你赵姐给整理出来的文物拍照去吧。
8: 啊，曲老师
6: 赶紧去吧，别伤着自己啊。这个毛头小子。
4: 随着抗联调查项目的结束，沈健也正式开始了在文物保护所的实习生活。县级文物保护所是文物相关工作中基层里的基层，沈健预料到文保所的工作会很忙，可是这种忙法却不是他想体验的。
6: 快点，
5: 师傅，你慢点，你别再摔着了。
6: 这事儿能慢吗？你快跑两步，我先开车去。没事吧，小沈？
8: 没事，没事，曲老师，
6: 没事，我先不和你说了，我出去着急有事啊。
8: 曲老师，你能带上我吗？
6: 你，小赵，
5: 哎，
6: 来接着，
5: 哎，
6: 你先开车去啊。
5: 好。
8: 曲老师，我来了都一个星期了，您让我帮着整理那些抗联文物，也入册入库了，你也给个机会让我到现场看看呗。我怎么能在办公室待着呢？
6: 行，上车吧。

0: 爷，开车。
1: 好，
0: 咱们这趟是去上河套村，是这么个事儿。
2: 哎，我知道，我知道。
0: 啊，
2: 咱们文保所主要负责辖区的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赶上重大的考古课题啊，咱们也需要协助调查挖掘。咱们县上河套村有座二龙湖燕国古城，是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北边的城市遗迹。咱们文保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其进行巡查保护。这趟去肯定是跟二龙湖古城文物保护相关的事儿。
3: 你小子行啊，融入环境挺快呀、啊。所里的主要工作都了解了？
2: 这些都是我之前在网上查的，凡事我都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比方说啊，来之前我就把对您的报道采访我都看了一遍。您从小就喜欢历史，青年时期从部队退伍之后，为了圆自己的考古梦，放弃了安置的工作，考上了我们大学的考古系。毕业来到文物保护所后，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又考取了文物保护技术在职研究生。在工作中，您28年扎根文物保护一线，为了下乡巡查，你骑坏了3辆自行车，多次与公安机关协作执法，收缴保护文物150余件，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的称号，还入选了中国好人榜。
4: 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我非常敬佩您。
3: 啥意思啊？你这还有不是普通人的角度呗？
4: 不能说不是普通人，但如果从一个考古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您的一些考古研究方向啊，还是有点偏了。
3: 偏了？
4: 比方说，这个二龙湖燕国古城，这座古城的西北部是东湖部落。根据墨子杂首篇对城防体系的阐述，这座古城西北啊，应该还有一座哨所抵御入侵。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这座哨所。
3: 这儿哪儿偏了？
4: 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觉得找到这座哨所的意义不大。毕竟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驻防，那也不是什么显学。就算找到了，勉强就写个论文，说不定期刊呢都发不上，最多就能发个会议论文。
3: 你学考古就是为了发论文呢？
4: 那咱们考古不就是为了研究吗？研究完了发表论文，这不很正常吗？不发谁知道咱干了啥呀？那发论文没错啊。
3: 不是说你发论文错了，但咱们干考古可不光是为了发论文呐。要按照你这种想法，那咱们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管理方针，那还要它干啥呀？咱们国家那么多没发掘的古城遗迹，挖就完了呗，那倒简单了。
4: 我要说也是啊，这文物保护理念太过时了。咱们国家现在科技昌明，资金雄厚，就应该发起大规模的主动发掘。我觉得吧，
3: 行了，你觉得你觉得，咱那么多你觉得呢？你那么喜欢挖，你开挖土机去多好啊，还来我这儿干啥呀？
1: 哎呀呀，师傅师傅，你消消气儿，他就是一小孩，
3: 真是，
1: 你跟他生啥气呀？哎，老弟啊，你确定你们老师是让你来实习的？
4: 啊，是啊，要不然呢？
1: 没什么，哎，听你这口气，还以为是上级派到我们文保所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呢。师傅，咱们到了。
5: 哎，
1: 小沈，别睡了，到了。
6: 啊，曲所长，
7: 刘书记，
6: 小赵也来了。
1: 啊，刘书记你好。
6: 啊，这位是？
1: 啊，大学来的专家。
6: 哎呀，这么年轻啊！
7: 别胡闹，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实习生沈健。小沈，这是咱们上河套村第一书记刘鹏宇。
6: 啊，
7: 客气话就先别说了。老刘啊，你电话里说情况紧急，咋的了？
6: 咱们边走边说吧。
7: 好，
6: 我们村民马大姐啊，前两天下地捡到了一块金片， 他姑娘在县里念高中，正好呢放暑假在家，说你去他们学校讲过文物保护的公益课啊，跟他们说过咱们村呢属于二龙湖古城的文保范围，有很多未挖掘的文物埋得并不深，春播秋收雨水冲刷，有些文物很可能就会暴露在地面上。哎，那孩子看完了之后觉得可能是你讲过的金叶子是文物，就来找我了。哎，我这就马上给您打电话了。
7: 几天前的事儿？
6: 哎呀，怎么也得有个三四天了吧。
7: 完了，要坏菜呀、啊、他家还有多远？
6: 哎，这就到了，这就到了，就这家。马大姐，小芳，咋了小芳，哭成这样啊？你妈呢？
8: 我让她等两天，等两天她非不带。我今天就去了她同学家，她转身就上镇上给融了。
6: 融了？
8: 让我同学知道了他们多瞧不起我。
7: 小姑娘，小姑娘，就是你妈妈捡到的金叶子？
8: 徐老师
7: 啊，
8: 我对不起你，我历史单科考第一，才抢上跟您合影呢。
7: 别哭了，别哭了啊！刚才你说给融了，是你妈妈把那金叶子给融了吗？
8: 打了个金溜子
7: 啊，
8: 就死人了。
9: 哎，那我哪知道那是文物啊？我身上没人要呢。
7: 哎，得了得了啊，孩子，不哭了不哭了，走吧，咱们进屋看看去。
6: 哎，马大姐，我们进屋了啊。
9: 啊，来来。
10: 哎呀，刘书记，你给评评理啊！你说我呗，没啥文化，你说那玩意儿，哎，什么文物啊，还是武物的，我哪认识啊？你说这石头上埋一群我什么？
6: 哎，我说马大姐啊，话不能这么说呀。区所长他们次次村民大会都来讲文物保护，发的那些宣传册、纪念品，我看你也没少拿呀。咋的？光拿东西不看字儿啊？
10: 哎呀，这不没记住吗？那再说那玩意儿又没多大，你说。就这么薄薄的一张，我打个金溜子，我还搭进粉儿地方呢。
7: 马大姐啊，这不是大小的事儿啊，就是芝麻那么大，那也是文物啊，那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那都是经历了历史独一无二的，所以啊，咱们都得保护起来。
10: 没看出来那玩意儿有啥好处。
7: 行，那咱就落点实的灰的。你说这金叶子你要是没融，那让你姑娘近距离观察观察，那是多好的机会啊，说不定就因为这一小张金叶子就能了解一个朝代，那高考时候历史这块是不是就能得个高分啊？啊，你想想。
10: 那你，哎呀，行了，你别哭了，你全怪妈还不行吗？哎，那曲大哥呀，你们宣传那个保护文物那我都知道
7: 啊。
10: 你看不有一年大冬天吗，你们下来巡查古城还冻得哆哆嗦嗦的，那不还说我给你送的那红糖浆水呢啊。你再说你说我这人嘛，平时也不是那占小便宜的人呐。你看我卖菜我总给人家拿把香菜啥的，哎呀，这回吧你这怎么就没管住这手呢？哎，要不我赔点钱吧。
7: 马大姐啊，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每个文物都有它的历史信息，我们考古啊就是要了解它的文物信息，现在这东西没了，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也就无从考证它的价值了。
10: 哎呀，这
7: 可惜了。
2: 哎，曲老师，我有办法。大姐啊，咱家笔纸借用一下呗。
10: 啊，那那儿呢？
2: 哎，马大姐，我一边问你一边画啊。那个金叶子能有名片那么大？
10: 对，也大点不多。
2: 啊，多。
10: 嗯，
2: 表面都是褶皱。
10: 是啊，就是那纸吧，就团不团吧，又展开那个样。
2: 四个边和中间都有字儿吧？
10: 哎，有字儿，那我还研究老半天呢。就寻思能认出是谁家的哈，你赶紧给人家去。我看半天就认出俩字儿，十分儿。那边上吧，好像是什么 什么来着？二郎啊，二郎。
4: 哎，马大姐，啊、您看啊，是不是我画的这样？
10: 我看看。
9: 就是这样，一模一样的。
4: 考古绘图是我们的基本功。曲老师，嗯，您看，这根据复原，这应该就是一个宋朝的一个金叶子。
10: 哎呀，那个字儿啥意思啊？
4: 这金叶子啊，中间的十分应该是十分金，指的就是金子的成分。这边上的二郎啊，指的就是打制这片金叶子店家的名号。这看形制应该是宋朝的东西。在咱们这个地区啊，发现应该是辽金时期，宋金宋辽贸易时过来的，不是咱们二龙湖古城的东西，也不属于特别珍贵的文物，这民间甚至也有收藏的，没什么研究价值。所以，曲老师、马大姐，你们也别太闹心，没事啊，没事。
3: 你刚才说了多少个应该？
4: 啊，
3: 这金叶子究竟是哪儿贸易来的？除了贸易，有没有可能是本地打造的？
4: 我
3: 小嘴巴巴的，分析了半天，你知道啥事儿了？
4: 我不就是想给您分分忧，让马大姐减轻点负担吗？
3: 闲着你了，
4: 出去！哎，我
10: 走走走走走，先出去快点！
4: 哎呀，
10: 哎呀，走啊！哎呀，
4: 赵姐，曲老师咋生那么大气呢？那金叶子那也不是我融的，跟我生啥气呀？
10: 你还委屈上了？就你说那话，谁不来气呀？本来那金叶子没了，我师父就够闹心的了，哈！你还在一边没事儿没事儿的。
4: 那东西都没了，那还能说啥呀？
10: 东西没了，我师父不知道啊。他进屋没有埋怨人家，说的都是文物保护的事儿，为的就是让人家记住，文物不管大小，都是有历史价值的。都要保护起来，是要借着这个事儿宣传文物保护理念。你倒好，上来画完图直接来句没什么研究价值哦。要按照你那么说，以后村民捡到文物就都不用上交了呗，拍张照片自己就能随意处理了呗。
4: 啊，这么个意思啊？那也没人跟我说呀。
10: 你没在屋里啊？没长耳朵啊？
4: 我没往那方面想啊，我
10: 别说了，师傅他们出去。
6: 曲所长，你也别太闹心了
7: 啊。
6: 马大姐这回也是真后悔了。等回头我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我拿这个当案例，和大伙儿好好说说这个事儿。
7: 哎呀，就是白瞎了。那老刘，你就多费心了啊。还有，刚才咱们不也问了吗？马大姐捡到金叶子，还发了朋友圈。去镇里打的戒指，估计这几天十里八乡就知道咱们这地里有金子了。这么的，我今天就回去排夜班，我们文保所也过来跟你们联防队啊一起夜巡。今天我值第一班，啊，
6: 曲所长，您放心吧，我们这边啥收的也没有。
7: 行，你也在帮我们做做宣传。
6: 嗯，
7: 捡到金叶子本身就是个概率极低的事儿，那并不代表这片地里啊就会有金子。
6: 是，
7: 可千万别为了挖金子再进一步破坏古城的遗址了。
6: 嗯，您放心吧。那曲所长您慢走。
7: 好，
6: 我就不送了。
7: 嗯，有啥事儿咱回头电话联系啊。再见。
10: 刘书记，再见。
11: 再见。慢点开啊。
4: 曲老师。
3: 哎，可别叫老师啊，我可教不了你这学生，叫我小曲就行了啊。
10: 师父他也是好心，
3: 他心里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吗？那文物在他眼里是什么啊？要不是论文，要不就是不重要，就他这样还学啥考古啊？能干考古吗？他
10: 赶紧道歉呢，快点
4: 啊。曲牛，
10: 哎，先去先叫曲所长吧。
4: 哎，曲所长，我知道错了，是我想的简单了。
3: 还嫌坐办公室没劲？我让你归档抗联文物，你记住啥了？
4: 有笔，有子弹，还有菜刀。
3: 那行字儿呢？中国图我在手。
4: 啊，我记得记得。
3: 人家抗联前辈们守护的是祖国的领土， 我们干考古的，那守护的就是国家文明的领土。让你归党抗联文物，就是要让你记住，守土有责。你记住啥了你？哎
12: 呀，我
1: 师傅，你就别生气了啊。那你看，当时吧，你答应那个冯老师答应的那么痛快，现在也不能给人退回去。
3: 哎，行行行，让他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
10: 当沈健听到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时，还以为自己会被撵回学校，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和老师交代。没想到曲波平真的给他找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凉快去处。
13: 哎，赵姐，咱们这文物修复室的恒温器是不是坏了呀？这也太冷了。在这儿，我以前去别的地方参观，也没见过这么冷的呀。
14: 参观你才待多一会儿啊，让你多穿你不听。
13: 哎呀，我这算是字面意义上的被打入冷宫了。
14: 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修复室后面连着库房，方圆几百里的宝贝文物全在里面放着呢，你当谁都能进来呢？我师父让你过来做修复，就是要让你亲手摸摸，亲眼看看这些文物，让你听听这些文物的声音。
13: 啊，这文物还有声呢？
14: 哎，你自己悟去吧。哎，你不专业吗？你过来看看这个三足立陶罐这边怎么粘。
13: 我看看啊。
14: 这个器物整体太重了，右边碎的这块弧线太大，如果直接粘的话不好固定啊。
13: 这个好整，用毛固法，拿小电钻把碎口两边打上小孔，里面扎上牙签或是小木棍做支撑，然后啊再用石膏补缝。
14: 行啊，这办法挺好。
13: 哎，赵姐，
14: 嗯，
13: 你说屈所长得让我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14: 那谁知道？
13: 哎呀，你说他一个英模人物，他跟我生那么大气干啥呀？
14: 在师父眼里，那些文物就是心尖上的肉。你冲人家胸口哐哐两拳，就因为人家是英模，你还不让人生气了？你这不欺负人呢吗？
13: 赵姐啊，那你帮我找屈所说说去呗，你给我求求情，我也知道错了，那以后我不乱说话了。
14: 我可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哎呀，
13: 这几周我在所里，我好像也没看着屈老师啊。
14: 这不是上次地里捡到金叶子的事儿传出去了吗？越传越邪乎，都说咱们二龙湖古城里埋着金子呢。公安那边说有线报，一个盗挖团伙盯上了古城了，师傅和所里的小伙子们都协助蹲点去了。
13: 哦，就是咱们上次去的那个上河套村呗。
14: 嗯，是啊。
13: 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就从那儿往下挖，肯定能挖着东西啊。你拿好锹跟我走。
1: 好，
2: 去做去做，谢人我帮你弟弟走了，这几根有高又密的，您能确定

0: 绑在那儿就是做记号用的，那就是他们探的点儿。
1: 了解，了解。去说，我先放他们进去，等他们固定了位置再进行抓捕。我们公安线上，你和文保所的同志等我信号。
0: 放心吧，放心吧，还是那八个字儿：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你先挖，我给你放手。哎，停停停！
2: 啊，咋咋了？
0: 嘘，我怎么觉着有人呢？
2: 啊，人，大哥，你可别吓唬我呀！
1: 抓捕！
0: 啊！
2: 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救命啊！
3: 行了，别在这鬼叫了，这是警犬，受过训练，你白乱动，它就不咬你。
2: 我不动，
3: 带走。
2: 是。
3: 各单位注意，我是王卫国，已抓获一名盗挖嫌疑人，另一名正在朝9点钟方向逃窜。
1: 说吧，我去堵他。
4: 站住！
2: 把手放下！
4: 你这后面堆前面堵的，你犯得上吗？我这就想挖点土回家养花，这你们这公安管的也太宽了吧？哎，
5: 我倒不是警察，我是
4: 啊，你不是公安的，让开！
5: 让开！哎，我话没说完呢，我是文物保护所的，根据相关规定，在文物保护范围内挖掘，那就归我们管。你现在已经触犯了，
4: 滚！
5: 你，
0: 陈建，你来干啥呀？
5: 你帮忙啊！
0: 哎呀，你个书生能帮着啥忙啊？赶紧走！
5: 我不走，
0: 再伤着你。走，
5: 不带，
0: 这是命令。
5: 我手头有责。
4: 你们俩唱戏呢啊？
0: 再不让开我劈了你们俩。
5: 喂，
0: 敢动手试试
4: 啊？
0: 你试试。我们要是受了伤那叫工伤，殉职了那叫烈士，你要是受伤或者死了，我们就正当防卫。
5: 哎，你别过来，砍球！
0: 砍呢？砍呢？你砍呢？把铁球放下！
4: 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别往前走了，我是头一次啊，大哥给个机会吧，大哥，
0: 少废话！
4: 大哥，我这是胳膊，不是水壶盖啊，你别往死了拧啊！
0: 不瞎动，我能拧吗？
5: 王警官，你们来了，
6: 靠上。
7: 据说你没受伤吧？
0: 没有，皮儿都没擦着。你那边怎么样了？
7: 架上放哨的、开车的，一共4名盗挖嫌疑人，一个都没跑。

0: 去看看。
1: 哎，曲所长，那我呢？
0: 一起跟着去啊。
1: 哎，
0: 不听话呀？啊，还守土有责。
1: 哎，不是曲所长，我当时就觉得我这血我蹭一下就上来了，我这胸口就有一股气顶着，我就守土有责了。
0: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想说记住你小子还挺有血性啊，这大个没白长。哎，你咋找来的
1: 啊？赵姐说你们在这蹲点呢，我就想过来跟你道个歉，来了之后我也不好意思说。哎，后来我一想啊，这夜里抓捕我要是能帮上忙，那是不是也算将功补过了，我就在地里躲着，后来我看你追出去，我就也跟着追出去了。
0: 下不为例啊，你跟谁都没打招呼

0: 那你为啥不尊重呢？
1: 啊，我也说不上来，
0: 说不上来，就是因为你对自己太自信了，眼里除了自己，就没有别人了，凡事看一眼就敢下结论了。

0: 别的，也不行啊。
1: 我明白了，
2: 徐发，到了，就这个车。您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些文物，您给看看。
0: 这几件都是自己做的，这器型都不对。哎，这几样是在哪儿出的？你看，这还没来得及清理呢。塑料袋里是什么？沈健
1: 啊，
0: 你给我打着手电，我仔细看看。
1: 哎，
0: 奇怪呀，
1: 哎，这是鬼脸钱？
0: 是啊，这附着的土质就是咱们这边出土，而且数量还不少呢。
2: 曲索，咋了？
0: 是这样，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你看这几个小铜粒啊，这是战国时期楚国流通的货币，因为表面刻着文字，底下打着孔，就像是一个人张着嘴做鬼脸一样，所以被称为鬼脸钱，也叫乙鼻钱、瓜子金等。看这个，上面附着的土质和咱们二龙湖古城很接近，但是咱们那儿是燕国的古城啊，燕国主要流通的货币是小刀币，这么多乙鼻钱明显不是偶然出现的。可这燕楚两地离着十万八千里呢，这些鬼脸钱是怎么过来的？
1: 曲所长，你看这箱子里还有赵国的布匹、秦国的环钱，哎，这小箱整个一个战国的小银行啊。
2: 也就是说，这些古铜币是战国时期的，也是从咱们这儿出土的。但咱们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别的地方的钱，就不知道了。
0: 可以这么说，

0: 他们一番，说不定他们一交代咱就对上了。
1: 那你可得审仔细了啊，这要是咱们这儿出土的，那就说明很可能有遗迹已经遭到破坏了。
0: 好，徐所你就等信儿吧。
1: 好。
0: 徐所，
2: 哎，
0: 徐所，
2: 王警官，
0: 这箱宝贝给你送回来了。
2: 哎呀，可让我惦记好几天了。小沈，赶紧接下来，快快接过来。
3: 哎，给我吧。
4: 好，
0: 知道你惦记这些文物，这部分相关的选完了，就先给你送回来了。
2: 小赵，哎，赶紧倒水去。
5: 哎，王警官，您喝水。
0: 不客气。
2: 咋样啊？审出点啥？
0: 啊，他们交代，这趟来除了想去二龙湖古城挖金子外，也想在周边收点文物再去倒卖。啊，这箱古钱币，就是他们在下河套村一个叫张猛的村民家连哄带骗偷来的。我们交叉对比过证词，不是撒谎。
5: 下河套村，那也不在二龙湖古城遗址的范围里啊。
2: 小赵，
5: 哎，
2: 把大笔离地图拿来。
5: 哦，来，师傅给。
2: 好，你们看啊，原来我们在调查二龙湖古城周边的城防设施时，都认为东湖部落在北边，哨塔应该也在北边。但是如果把昭苏台河看成一条天然的护城河，
3: 那就只有南边需要防守。
2: 嗯，这上下河套村直线距离也就7-8公里，中间是开阔地，是最适合安置哨塔、望楼、烽火台这些设施了。哎，也许这些钱币就来自那里。小赵，
5: 哎，
2: 你把这些文物给大家分下去，做好记录入库。
5: 嗯，
2: 我去趟下河套村会会这个张猛去。
5: 哎，师傅，下河套村不在咱古城保护区的范围里，咱们平时跑得少，要不你等这些文物都整理好了，我陪您去
0: 啊。等这几个小子都审完了，我们也得再去找这个张猛核实下情况。徐所，到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去也行。
2: 哎呀，不行啊，上次那个金叶子隔了2-3天就没了，这哪还敢等啊。我一会儿就去啊，先去了再说。
3: 徐所长，你带我一起去吧。
2: 你，哎，
3: 赵姐，赵姐，
5: 师傅，您就带小沈一起去吧。这路上咋的也有个照应啊，师傅。
2: 那行，走。
3: 哎，
6: 来来来，那张猛家呀，就在那边那个苞米垛子后院。要说这张猛子啊，人不坏，就是一根筋。用我们二人转唱就是又冷又寒呐。哎呀妈呀，愿意唱两句儿。哎，走走。哎，他爷爷呀原来会做乌了鞋，那鞋呀纯牛皮做的，结实。哎，冬天啊里边放上棉花，乌了草老暖和了。哎，就靠这手艺攒下来点家底儿，等到他这代了，这做乌了鞋的手艺是还在，但是现在也没人再穿乌了鞋了呀。这小子就觉得自己有这手艺是我们不识货。哎，俺们第一书记啊给他出主意，让他做成工艺品，说有了市场这老手艺就能传下来。可这小子他不干呐，说改良了就是破坏了老传统，就成天在家做鞋，那家里那地儿也撂荒了。得亏啊现在有合作社，他那地儿啊年年都有分红，才没饿死他。哎，你们文保所找他干啥呀？他跟文物还能沾上关系呢？
2: 哦，就是找他核实点事儿，简单问几个问题。
6: 问问题呀？哎呀妈呀，那你们来的可不是时候。那第一书记啊带种粮大户们到省城学习黑土地保护耕种去了，那得好几个礼拜才能回来呢。那张猛啊那小子可就听第一书记的话，那我这妇女主任说话都不好使。
2: 讲理不？
6: 反正分时候。
3: 讲不讲理还分啥时候啊？
6: 啊，
3: 那他啥时候讲理啊？
6: 他有理的时候呗。
3: 那他要是没理呢？
6: 那就不讲理。哎哎妈，哎，到了，就这家啊。

0: 你留神，开门呐！
1: 太巧了，干啥玩意儿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0: 哎呀妈呀，都快十点了，这太阳升这么老高，都晒屁股了，你还睡呀？嗯，
2: 人生如梦呗。
0: 你瞅瞅瞅瞅，就这路货。哎，我说张猛子，你又干啥好事了啊？人家文保所都找上门来了。
3: 嗯，文啥所？
0: 哎呀，文物保护所。
3: 嗯，不到。
0: 哎，你再装，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装，那就是派出所来找你了。
3: 哎呀妈呀，那派出所来我也不到啊。
0: 不是你油盐不进呢，我看你这小子。
4: 大姐，大姐，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他唠唠啊。
0: 行。
4: 啊，孩子，你最近没接触过文物啥的吗？
3: 嗯，没有。
4: 啊，行，那咱就不唠文物的事儿了。听刘大姐说，你会做误了鞋？
5: 哎呀妈呀，那我做的还好呢。那屋里请啊。进。进
4: 来。
5: 哎，坐啊。
4: 行，那咱就唠唠鞋的事儿。
5: 哎，行。
4: 哎呀，我们干考古的成年累月的在这山里林里做考古调查，一双鞋呀穿不了几天就不行了。听说你有做误了鞋的手艺。
5: 哎呦呦呦，
4: 你给咱拿来看看呗。
5: 哎呀妈呀，等我啊。
6: 这双，哎，这个也挺好。哎，来来来，
5: 你瞅瞅啊，就我这乌兰鞋，那都是上市里收的牛皮呀。啊，你听听，你听着这动静，我跟你说，一张牛皮就能出这四五双乌兰鞋。
4: 哎呀，来，我瞅瞅，
5: 你瞅瞅。
4: 哎呀，这还是二排乌兰呢。
5: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懂行啊。
7: 哎，曲所长，啥是二排物了呀？
4: 这里边就有学问了
7: 啊。
4: 用牛皮做物了鞋，头排取皮必须在尾巴根那儿，
5: 对，
4: 三排取皮在腰骨处那儿。
5: 哎，
4: 但是这两处的皮质打横折多，做不出优质的物了鞋。
5: 那可
4: 只有这二排取的皮在牛屁股和脊骨处是最好的位置，做出来的鞋耐磨结实，是这么回事不？
5: 哎呀，那啥也别说了，知音呢。哎，考哪双了？我给你便宜点啊。
4: 哎，先不说钱的事儿，这几双鞋哎呀都没相中。
5: 啥？
4: 这都代表不了你的手艺。
5: 哎，不是，这啥意思呀？
4: 你做的这好鞋那不得先可自己穿呐。我想看看你脚上那双。
5: 你看被识破了。行。哎，给你。
3: 哎，
5: 我这双鞋呀，那是穿了好几年了，跟着我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哎，不过你看看这鞋底啥事儿没有。
4: 好，我看看。
5: 看看。
4: 哎，最近去过土层下面吧？
5: 没有啊。
4: 那你这鞋底钉子缝里除了有黑土，咋还有黑土层下面的黄泥和细沙呢？刘婶说你也不种地不翻土，那哪儿来的黄土和细沙呢？
5: 这
0: 哎呀猛子，你有啥就说啥吧，人家都看出来了，那你还在那嘎嘴犟啥呀？
5: 那也不是我想去的呀。哎呀，能有小半个月前吧，那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啊，这雨一停吧，我就想去村南头那片草地里割点乌了草。我走着吧，咔吧，我就踩到坑里去了，我整个人掉进去大半截了，这给我吓得脚踩手扒的一顿扑腾才爬上来了。我掉下去那时候啊，我就赶脚

0: 这里边它有东西。我这伸手探了半天呢，我就拉上来了一个陶罐，我打开一看，你们一堆绿了吧唧的东西，好像是青铜。
1: 我寻思寻思，这先带回来了。
2: 啊、陶罐呢？
1: 在后边呢。我
0: 先把鞋穿上啊。
1: 我给你拿去。
0: 拿来了，给，就这个。
2: 还行，这个没给我整没了。哎，
1: 啊，
2: 这里边那些青铜器呢？
0: 嗨，别提了。前两天他来俩人，说是收旧货的，他就看中我这个陶罐子，那软磨硬泡的，非要买。我说不卖，他说不卖不行。我说你跟谁俩呢？啊？他俩又说，哎呀，相逢甚远，非要请我喝酒。我知道他俩这是要灌我，我心花了，谁怕谁呀？我就抱着我这陶罐子跟他俩喝。结果没喝过，等我醒了，这怀里就剩个罐子，里边东西全没了。
2: 哎呀，那东西丢了咋不上报呢？
1: 害怕了。
3: 哎呀，你还知道害怕呀你？哎，
0: 说啥呢？我是笨，可我不是傻。那俩人走了以后，哎，行了，这事儿它也不对呀，那费那老大事儿。就为了整点破烂，我就搞我这手机查了一下。哎呦，我这一查我才知道啊，那罐子里可能是文物啊。那网上还说呢，盗挖文物3年起步。哎呀，那我还哪敢说了。这两天在家一直都提心吊胆的。
2: 哎呀，那你说你捡着陶罐第一时间要是上报了，是不是就没有以后这些事儿了？
1: 是，
2: 哎呀，来，把你说的那个捡到陶罐的土坑，在这个地图上给我标下来。
1: 好像
2: 哪儿啊？
1: 在这儿
2: 啊？
1: 哎，不，等，也可能在这儿。
3: 哎呦，你好好画，
0: 让我想想，应该是这儿。
2: 是这儿啊？
0: 是这儿。
3: 不是，你这孩子，这哪都有，你还不如绕着咱们线画个圈呢。你，
0: 哎呀，婶子，那不时间长我都忘了吗？
3: 那你好好想啊。你
0: 反正大概就这么几个地方呗。
2: 行，这个事儿啊别再跟别人说了啊。小展，
4: 哎，咱们去看看。好。
0: 哎，这就走了？哎，你不再看看我那乌勒鞋了？我那可好了
2: 啊。正好，我再和你说说鞋的事儿。
0: 哎呀妈，太好了！来，走。
2: 我听刘大姐说，第一书记让你改改路子，要你把这个鞋往工艺品上做，你为啥不干呢？
0: 那不是讲究传统吗？
2: 我给你讲讲啊，以前我们进山考古调查的时候，传统就是出门先摸兜，看带没带指南针，要是没有它呀，那大山里丢了，那多危险呐！啊，后来条件好了，有卫星电话，那也得几个队分才能分到一部，那跟宝贝似的。现在多好啊，一部手机就够了，天上有北斗卫星，地上有5G 基站。哎呀，咱现在的生活多大的变化呀！啊，你抱着那老传统有用啊？
1: 我忘不了我爷说的话，我爷快不行那咱。跟我说，孩儿啊，也没啥能留给你的，这手艺就算是个念想，你保管好不？然后我也就没了。咱就说，这手艺要是在我这儿改了，你说我对得起我爷吗？哎呀，
2: 你这孩子仁义啊！可咱说，这手艺咋玩？

0: 去传呢？是不是？它得有生命力才行啊！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它得有人认才行啊！就算听你的，你这手艺一直不变，传个十代二十代，结果到最后谁都不认识你这乌勒鞋是个啥，就我们干考古的认识。那你说，你这手艺算传下去了吗？
1: 啊，不算。
0: 所以呀，你得创新才行啊！我就不信，打有乌勒鞋那天起，到传到你爷爷这辈儿，做鞋的手艺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没变过，不能吧？
1: 不能。
0: 哎，只有传承不守旧，通过创新让这手艺年轻起来，得支棱起来啊，是不是？年轻人现在不都讲这个支棱起来，这手艺才能传下去。这手艺传下去了，你爷爷那些老匠人们的精神才能传下去，是不是？后来人才能通过这手艺知道以前这片黑土地上的人穿的是啥，为啥咱东北三宝是人参、鹿茸还有乌勒草啊？啊，要是你爷爷还在，你信不信他第一个搞创新？
1: 好像是那么回事。
0: 对了。

0: 我和我的祖国，荣梅微剧作品日出精华。
1: 我叫陈华，大家都叫我华子。十年前，我和大学同学陈硕合作创业，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危机。
2: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华子，出来！
1: 陈硕，是我华子。你去筹集的资金怎么样了？再不给债主结账，咱们的公司就倒闭了。
3: 华子，对不起啊，我拿到加州伯克利的录取通知书了，出国要用钱，我要撤资。
1: 撤资？那我们的创业怎么办？你可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可是兄弟啊。
3: 华子，我去北京念最好的大学是要出国留学出人头地的，为了对得起父母，只能对不起兄弟了。再见。
1: 陈硕，陈硕，陈硕，
2: 有声儿啊，我知道你在公司呢，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
1: 那天夜里，我走出了几乎破产的公司，在北京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夜。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天亮了，天安门广场上正在升起
4: 向国旗，
1: 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太阳一同升起。这熟悉的旋律和升旗仪式照亮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让我获得从头再来的勇气。十年后，我创业成功了，我的公司是世界领先的独角兽公司，美国的投资人让我去硅谷洽谈工作。陈硕，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3: 华子，你来美国了？
1: 刚刚和老美谈判完，我请你吃饭。
3: 我得加班。
1: 那我先去中式快餐店对付一顿，这天天汉堡三明治的，我的中国胃都快受不了了。
5: 欢迎光临硅谷中餐厅。
1: 你好，给我一个宫保鸡丁饭。
5: 陈硕，宫保鸡丁饭一位。
1: 陈硕。

0: 你不是在科技公司吗？
1: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被裁员了，失业了，可房贷车贷还得还呢，我得打工啊。
0: 陈叔，你可是名校的博士啊，在这个小小的餐厅你甘心吗？陈叔，我这次找你啊，就是想要邀请你回国吧。
1: 哎，华子，当初我为了来美国抛下了你，现在我没脸回去。
0: 陈叔，你是硅谷大数据方面的专家，当年你走以后，中关村产业园帮助了我，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了免费的孵化器还有天使基金，我们的公司没有破产，你是联合创始人，公司里永远都有你一席之地。
1: 真的？我还回得去吗？
0: 回来吧，陈叔，我们永远是兄弟。
1: 华子，谢谢你的鼓励，我才有勇气回国重新开始。
0: 走，我先带你去天安门看升旗，那是我当年跌倒以后再爬起来的地方。
1: 好。
0: 当年濒临破产那天，是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给了我力量，让我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有的是创新的机会。在我们创业者背后，有一个冉冉升起、强大的祖国。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李宝一听，得，这就叫活没辙了，那怎么办呢？那就等着吧。考期临近了，京城里边这叫会试。在会试过程当中，这包公一参考，您还别说，他真考上了，考中了贡试了。考中了贡试不行啊，紧接着就是殿试，殿试要是考上，那可就是进士了。结果一参加殿试的时候，这包公他可就危险。包公在京城的会试当中得中了，得中之后叫贡试，紧接着就要参加殿试，殿试要是再得中就是进士了。可是包公在参加殿试的

是大宋仁宗年间天圣二年。天圣二年就是公元1024年。要按照这个年头算呢，咱们说包公他是出生于公元999年。到这1024年，这包公应该是24、5岁了。可是按我们说这个包公现在的年龄呢，17、8岁。说这包公到这多大岁数啊？您要按历史追究，他现在应该是24、5岁。要是按照咱这包公案，这评书里边说，他就17、8岁。因为艺术的真实，它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就像您看这《三国演义》，这诸葛亮始终比那周瑜岁数大，胡子老长，但是实际上那周瑜比那诸葛亮他并不小。这就是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不一样。包公应的是天圣二年的这次科考。那么在会试的时候，主考官就是庞吉。庞吉是国丈太师，庞吉的女儿是当今仁宗皇帝的娘娘。由于这样，庞吉非常受皇帝的重视。庞吉当主考官的时候，把这包公给点中了，让他当了贡士。那是因为包公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庞吉并不知道哪个是包拯，判卷子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真正不错，所以包公就得了贡士了。可是赶到参加殿试的时候，这皇上可就参加了，在仁寿宫，皇帝在上面坐着，这些个应考的人站立两边，桌子摆好了，椅子摆好了，给皇帝见礼之后各自坐下，卷子、纸张、笔墨都摆好了。皇上在那坐着，瞅着每一个参加考试的贡士，这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庞吉呢，开始点名，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挨个点。庞吉每点一个人，这个应考的贡士就得站起来，皇上呢就看一眼。皇上瞧瞧这个人的相貌怎么样，可取不可取，点来点去就点到了包拯了。一点到包拯，包拯也站起来了。包拯这一站起来，他格外的吸引皇上注意。为什么？就因为他相貌特殊。这包公脸长得黑不说呀，这脑门子上有一个月牙疤呀。仁宗皇帝一瞧，心里边想，嘿，这个人有意思啊，这脑门子上长一月牙，哎，这成了特点了。他哪知道啊，那不是长的，那是他嫂子把他推井里磕的，害没害死，结果呢成了特点了。所以皇上从相貌上对这些应试的贡士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包拯。仁宗记住了这包拯了，接着就开始让他们在这儿做文章。做什么文章呢？皇上规定好了，出一个题，出的这个题呢就叫进国策。进国策呀，就是向皇帝进献治国之策。你认为我们的国家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治理，就是各自说自己的见解。这么一来，多数的赶考的人都知道，先得歌颂大宋王朝，皇帝圣明，天下太平，百姓感谢皇恩啊，肯定了这些个优点成绩之后，然后再说点应该注意什么，不疼不痒的讲讲我们大宋王朝还有些什么毛病。可是唯有这包拯啊，他提起笔来浮想联翩，他自己在包家庄乃至于赶考沿途之上所见所闻都引发他很多的想法。包公是读书人，通过读书间接的也知道大宋国朝一些个弊病。包公提起笔来这进国策里边就有几句这样的话，

上听那群下谋议之计，留意深察，使忠者邪者情伪必见。什么意思呢？就说作为皇帝，您应该经常听纳自己的臣子，大家在一起议论，在听纳这个议论的过程当中，您要留心留意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大臣的发言当中，有是忠臣，有的是奸臣，就是邪恶者，他们在言谈当中您要分辨得出来。说方今诸路饥馑，百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有数信之难，临无二年之序。说这个意思啊，就是当今现在是全国各地各个省份诸路啊，那个时候的地域划分叫什么什么路什么什么路，就各个地方老百姓很贫困，由于贫困，百姓们流离失所。包公想到在路上碰见老孟头喝豆浆的时候，老孟头向他介绍那一个村子里边有不少老百姓都出去了，干嘛要饭去了，所以说百姓流离。那么现在大宋国朝府库空虚，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那么多，国家的这个钱库里边没有那么多的钱，财力匮乏。那么当官的呢，数信之赖，当官的说了话不算数，整天许空愿，说完了之后兑现不了，说这样的话当官的在百姓当中就失信于民。那么粮库里边连二年的积蓄粮都没有，兵卒交情一敌强盛，说国防力量很薄弱，当兵的平常不注意训练，有茫然的一种骄傲情绪。可是相对之下夷狄强盛，夷狄强盛就指着周边，尤其是当时的契丹族，契丹族养军蓄锐，随时随地准备要侵犯大宋朝。在这种情况下，包公接着往下讲，如不变国将危矣，说我们国家这种现状如果不把它改变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因为说包拯写的这几句话只对当局出言尖刻，我说包拯他危险的就危险到这几句话上。他这个晋国策写完了之后了，全都收起来了，送上去了，紧接着呢这些赶考的人都各自回去听信了，包公也回去了，紧接着就是这位庞吉在这批阅他这卷子。庞吉就在宫廷里边御书房，皇帝告诉他就在这立即批审，这个批审要选出状元、榜眼、探花，同时要选出多少名进士，那么后头的就算没被录取。庞吉批阅卷子的时候批来批去啊，批到了第22件卷子，所说的第22件卷子就是选中的22件，右边这是选中的，左边就是准备要罢免的，就是不选中的。批到第23个卷子的时候，就是包拯这卷子，庞吉一看包拯措辞严厉，语言尖刻，这庞吉不高兴了，心想这包拯这就是脑袋上长月牙的那个人，这个人说的这话跟其他那些共事讲的都不一样，这要是让他为官，肯定这个人是个刚直不阿的人，这样的人在朝中容易引起事端，不批的了。他把这个卷子就挪到左边了，放到左边那就是不选他了，当不了进士了。可就在他把这个卷子刚放到左边的时候，没想到这仁宗在外边溜达进来了。皇上对本科选拔的人士他很重视，为什么重视？四弟仁宗刚登基。

0: 天圣二年，就是他登基第二年，这是选拔状元，选拔进士，这是为他自己选人才，他很关注。仁宗进来了，这庞吉赶忙站起来，陛下，您怎么到这来？要看一看我批卷子吗？
1: 是啊。
0: 哎，我问你，那个脑门子上长月牙那个人，卷子在哪儿啊？拿来给我看看。他对这个脑门长月牙这个人呢，很感兴趣。庞吉一听，正好他放在旁边了，庞吉马上把这个卷子就拿过来了。陛下，您看在这儿。仁宗接过来包拯这个卷子，浏览了一遍，看完了之后，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行，写的不错，这个人可以选中，递过来了。就这一句话，这仁宗皇帝都没有留神，那庞吉把他放在旁边准备不用。这庞吉一听皇上有这么一句话，赶忙就把他放在右边了，第23名进士。所以说包公这个殿试很危险，亏了仁宗这么一句话，庞吉把这个卷子放在这面了，包公竟当了第23名进士。要不说封建科考制度，有的时候你觉得他选拔的很严格，其实也就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据说就是在这一番考试当中，那个状元姓宋，叫宋祥，他们哥两个参加考试，状元叫宋祥，后边他有个弟弟，他的弟弟叫宋齐。最初啊，这个庞吉审卷的时候，第一名是那个宋齐，宋祥呢是第三名。后来定完了之后，皇帝甚至还有皇后都参与在一块研究怎么排列这个名分。这皇后呢，知道这个宋祥和宋齐是亲哥俩，也知道这个宋齐是弟弟，宋祥是哥哥。一看宋齐在前面，宋祥在后边，这皇后就说了句话，说哎呀，这弟弟当了第一名，这哥哥当了第三名，这个顺序排着不太好吧，没有长幼之分呐，给他们倒过来吧。皇后这么一句话就倒过来了，这宋祥就第一名了，这宋齐呢就成了第十一名了，就差这么些。我说的这段话，这可是历史上的事实，历代状元谱里边有记载。通过这个就说明，这科举制度有的时候到了高层人士那里，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包公这个第23名进士，亏了仁宗皇帝到屋里说了这么句话，选中了，也是该着啊。这包公中了进士的，当这皇榜往外一揭示，包公得到了这个消息，在殿房里边，这李宝跟包兴就别提多高兴了，说这可太好了，中了，中了进士了，殿试得中，这就顶了天了。在那个时候，如果殿试得中，这就意味着你已经进了官路了，至于说你当什么官，那就在那等着，你就进了干部档案库了，什么时候安排你当什么官，你就去了。所以这么一来，包公带着包兴和李宝马上就得回家，回家得报喜一下，不是他们自个儿报喜，从官府当中早派下人去了。你像包公这当一个进士，连他的府、州、县、村、几级都得把消息送到，这是个大事。那么包公带着包兴跟李宝先是回到隐逸村，见到他自己的岳父岳母，把这个事情一讲，老头老太太自然是高兴。紧接着包公又带着李宝包兴回到自己的家中包家村。这一回到包家村，那泸州府合肥县早已经派人到这儿道喜祝贺了，全村都已经轰扬动了。包公这回再一回来，哈家伙，包家大院从早到晚人来且往，是川流不息，不断料。今儿个这来这个拜贺，今儿那个来祝贺，人太多了， 简直是接应不过来了。
1: 大爷包山从心里边高兴，心想亏了我从小好好的看管我这兄弟，我料定他必定能有大出息，不出我所料。
0: 说包公回来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大哥大嫂那是格外尊敬，那么对二哥二嫂呢，从礼节上应该说也过得去。包公那是什么人呢？那是知情达理的人，只是二爷包海和这个李氏他们两个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为什么呀？这包海跟李氏晚上睡不着觉，两口子在那就叨念呢，说这样啊，看了这三爷回来了，人当那么大官，将来说不定就当什么官去啊。哎呦，这将来还不得想法收拾咱们两口子啊，咱们两口子等着分家产呢，瞧这意思这家产分不到手啊，就得把咱们两口子给治死。包海说他也不见得那么狠，
1: 他们两个背地里想这个事儿。没用多久，皇帝降旨给包公放了一个官，让他当县令去。可是这包公居然把这官给拒了。
0: 什么叫拒了？拒绝了，不去。
1: 为什么不去？包公当时感觉到了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那么自个儿的二哥二嫂为人尖刻，我如果要离开这个家，这二哥二嫂肯定对父母不会孝顺，不用别的，就整天让老头老太太生气，就能把他们气出病来。百善孝当先，封建社会从礼节上讲，孝是第一重要的。
0: 所以包公向皇帝启奏本章，就说我暂不能去做官，因为父母年高，我得堂前尽孝。就这么一句话，使这皇帝对包公另眼看待，说所有大宋朝的官员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呢。
1: 说因为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堂前尽孝，刚得中官都不当了啊，这是什么人品？所以这么一来给皇上增加了印象。包公果然就在家里边一待，就待了有四五年。我说这段话可是史书上记载的，包公得中之后没有马上去做官，一待待了四五年。这四五年过后，直接到了老太太病逝，老头病逝，包公又守孝一年。包公在24岁的时候，这才又接到了皇帝的任命，皇帝任命他凤阳府定远县为知县。这次包公接到了任命，要走马上任了，因为皇帝的圣旨不能再违抗了。包公安排好了，准备走马上任。
0: 这一走马上任，由他自己家里边动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那个妻子结亲了没有呢？
1: 在老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包公已经把那李氏小姐娶过门来，
0: 就是现在包公的夫人已经到了包家村了。李氏小姐在家里，
1: 包公第一次上定远县上任，没带家眷。告诉李氏夫人在家里边等着，等着我到了那个地方，站稳了脚步，然后再接你到任上去。
0: 所以李氏在家里等着，由李宝和包兴两个人陪着包公，乃至一般的乡干衙役跟着他一起奔定远县而来。新官上任应该是坐着大轿的，但是包公呢没坐这轿，骑着马奔着任上去，骑马快一些。但是走到半路上，这包公突然又改了主意了。干嘛改主意了？包公心想，上任之前我先要了解了解定远县的风土民情，知道知道一下民间情况。所以包公告诉李宝，你呢跟着轿走，我的行囊包裹都由你看管着，我和包兴化妆成普通百姓，以私访的形式先行一步到定远县，查看查看当地的民情。
1: 李宝一听好了，就这样，李宝带着衙役道队大轿马匹随后走， 这包公跟包兴两人各乘其一骑马，包公把上任的公文印信带到身上，说那你上任自己身上得有这证明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干部任命书，他得带着。包兴跟着包公骑马先行了一步，就来到了定远县界。
0: 到了定远县界，走着走着一看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茶棚这个地方里边有那么一间房，外边放着两条板凳，一个长条桌，旁边摆了一大茶壶，这儿有一个老头是卖茶的。包兴呢走着有点渴了，说老爷咱们现在在这喝点茶吧。说包兴怎么管他叫老爷了，你看现在已经成了官了，当然就不能叫公子了，得叫老爷了。
1: 包公说好吧。两个人下了马，把这马拴到茶棚旁边立的那个杆子上，然后进来往这一坐，老头主动的就过来了，二位你喝点茶。
0: 包兴说对，喝点茶。
1: 你这都有什么茶呀？
0: 老头说我们这儿的茶呀没有几样，也就那么三四样，很便宜，您想喝什么茶？
1: 包兴说我们想要最好的茶。
0: 老头说最好的茶呀没有
1: 啊。包兴说你是卖茶的，怎么连最好的茶没有呢？
0: 老头说最好的茶没有啊，他就是没有，这年头啊连好人都没有，好茶那就更没有了。
1: 哎呦，包兴一听这老头一肚子牢骚，老爷子您这话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我这么一说您就这么一听就得了。包公说老人家您说这年头的怎么就没有好人呢？
1: 老头说就是没好人，甭说别的，就说我那侄子叫沈清，那是个老实人，现在愣说是杀人犯。哎呦，这定远县令刘大人愣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你说还有好人活的路吗？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
10: 后代的事情，我们太丰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又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包公到定远县上任，他带着包兴啊，先化妆成平民百姓，以微服私访的形式走进了定远县的县境。走进定远县之后，在路旁边一个茶棚里头碰见那么一位满腹牢骚的卖茶的老头。这个老头说呀，现在这世上好人都没有，我自然连好茶也没有。接着老头就说了，说他有个侄子叫沈清，那绝对是个老实人，可是就是这个老实人居然被打成了杀人犯，定远县的刘县令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就等着秋后出斩呢。所以老头才有这一肚子牢骚。包兴一听，说老爷子，那您这个侄子被定成杀人犯，那绝不是平白无故就能给定成的，他肯定得有个原因呢。
7: 老头说，什么原因？我这个侄子没那么老实的了，别说他杀人，就让他杀只鸡他都不敢，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他怎么能会杀人呢？啊，跟你们说，就因为我这个侄子晚上避雨住在一个庙里，身上也不知怎么着沾上血了，被官府中的人发现了，那庙里边死了个和尚，就愣说是他杀的。你说哪儿讲理去？我这侄子不承认，不承认他们就动刑，最后我这侄子就招了，这一招死刑判了，秋后处斩。我们哥三个，下一辈就这么一个小子，他是我二哥的孩子，我大哥二哥都死了，等于是我瞅着他长大了，他要是一死，嘿，我们老沈家还就绝了根了，后代香烟无人继承，这算完了。这个年头啊，这个朝代呀，有理没法说。包公说，老人家，您没到县衙里边为你的侄子去辩解吗？呵，您说的对呀，我能闲着吗？我倒是往县衙里边去了，我找这位刘县令，这刘县令见不着面，跟您说知道吗？听说这个刘县令啊，到了任了，要调走了，要新来一个县令，姓包，叫包县令。这包县令还没来，这个刘县令就要走。这些日子，您知他忙什么呢吗？忙着喝酒、吃饭，
6: 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啊，名门大户，有钱的，有势力的，有名的，有资格的，挨家请啊，今儿个这个请，明儿个那个请，这刘县令从早到晚就没有明白的时候，整个的一天都是醉马刀枪，你说他哪有功夫管老百姓的事儿啊？我去一趟，人家说了县太爷没在家，我去一趟，人家说县太爷没升堂，我细一打听啊，就最近半个来月就一次升堂都没升过，就等着走呢。哎，就这年头啊，没办法。包公说，那您就等着那包县令来了您再告状吧。包县令啊，包县令也没有希望，这刘县令这一走这样，包县令要是一来也这样，新来个官，这县城里边呢肯定啊都得请客呀，给这新来的官接风洗尘，这家请那家请，一转悠又得半个多月，再加上这包县令一来，我要跟他一说，我知道这事儿，人家说了那是上一任老爷办的事儿，我不明白，往旁边一推，完了，我这侄子是非死不可呀。哎，这年头大宋国朝这些当官的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全都是些贪官污吏，不管百姓死活，尽管自己抓钱。包兴说，哟，老爷子您说话可得注意点啊，你要这么谩骂官府，万一让官府的人听着，可别把您给逮起来给您问个罪儿。哎，好啊，他给我问个罪才好呢，我不想活了知道吗，我今年65了，60转了一圈就算过来了，这五年就算我多活的，古人不是说吗，60不死就活埋吗，我现在还多活了五年呢，我现在想死，当然了我自个儿没事儿，不能说跳河，不能说上吊，那玩意儿太难受，我希望他官府能把我抓去，把我抓去之后判我一个死儿，这样的话我跟我侄子一块儿去了，我们爷俩上阴间过日子去，我陪着他。哎，这把老骨头啊，我真就不爱活了，这个朝代这个世道，活着不如死了清新。

老头这一番牢骚，包公听在了心中，心想这就叫民怨。所以你这官要是当不好，民怨鼎沸，这就叫怨声载道。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远处有锣声响，晃晃晃。包兴听见这锣声，又打这茶棚里边出来了，站在大道上往远处一瞧，包兴转身就回来了。哎，老爷子，远处锣响，我看见了，有一支道队过来了，还有一乘轿，估摸着是这个定远县的刘县令出行。这位刘县令要在这路过，您不是要给您那侄子喊冤吗？您就给他来个拦轿喊冤，当道一跪，这个状不就告成了吗？啊！老头一听，真的吗？包先生，我刚看的，那道队就来了。老头这功夫又打这茶棚里边就出来了，站在道当间往远处一看，果然对过来了一支道队，前边打着肃静回避牌，啊，青衣皂帽很多的衙役，当中间有一声大叫，叫后边也跟着一些衙役。一瞧，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道队，非县令莫属啊，除非是县太爷出行。老头一看这个轿走到跟前了，老头就在道当间扑通往下一跪，冤枉冤枉。这老头拦路这一喊冤，头前这个道队就站住了，打着肃静回避牌的人这一站住，在队伍里边就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有30上下岁的年纪，穿着一身青，头上戴着皂帽，手中提了个鞭子。这人几步走到前面，哎，说老家伙干什么？这是刘大人的轿吧？我要见刘大人，我有冤呐，我替我侄子喊冤呐，我侄子他不是杀人犯呐，让刘大人跟我见一面，我跟他说一说。滚！你在这喊冤也不看看时候，什么刘大人，快躲开！好狗不在当道上卧，你跪着干什么？哎呦，我说大老爷，你怎么能说这话呀？我这平民百姓，我有缘就得跟官府做，走吧你。说到这里，就看这个人走到跟前，一把抓住老头的脖领子，往起来一提溜，就把老头给提溜站起来了。这老头岁数很大了，没有这个人有力气，他提溜起这个老头往旁边一甩，滚！这老头脚底下就站不住了。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歪歪咧咧的往旁边这么一倒。包公这个时候也出来了，就站在茶棚前。老头往这边那么一歪楞，包公过来一把把这老头就给抱住了。要没有包公把他抱住，这老头一脑袋非得撞旁边那柱子上不可。包公把这老头抱住之后，包公那是读书人，平素当中是很少发火的，今天他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包公把这老头往旁边一扶，走两步到跟前，冲着拿鞭子的就说了，哎，我说你这个人，对这个老年人你怎么这么推推搡搡的，是何道理？拿鞭子的这个回头一看，他一瞅包公挺黑的一个脸，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疤，他没把包公看到眼里，因为包公穿的是便服。你他妈的是干什么的啊？少管闲事。包公说，你推搡这个老人岂有此理。嘿呦，你还指责我？我推搡他呀，连你也算着，你给我躲道。包公说，我要不躲道怎么着？不躲道我就抽你。过来就是一鞭子，这一鞭子往前这一抽，包公往旁边一歪脑袋，这鞭子正抽到肩膀头上。这一鞭子抽上之后，包兴从茶棚里边就过来。包兴一看，好小子，你敢打我们包大人啊？包兴在旁边就蹦起来了，混蛋，你个王八蛋，你知他是谁吗？包公拿手一拦包兴，哎，

0: 实话，包公心想，此时此刻，我们没必要跟他争一日之短长。慢慢走，完了咱们再说。包公把包兴拦回来了，那么提了鞭的这位呢，吩咐道队，快点，往前赶路。晃晃晃，这道队抬着大轿就走过去了。老头来到茶棚里头，二位看见没有啊？这就是定远县的官儿，这就是这些官儿这么对待我们这些老百姓。您光说让我去喊冤，我上哪儿喊去？我刚才喊了，他差点没把我推得撞在柱子上，我要撞在柱子上，脑袋裂了，又一条人命，我真就跟我侄子一块去了。哎呀，大宋国朝要完了。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这样叹息，您侄子这个事儿，如果真要像您所说的被屈含冤，我想他终会有出头之日。这个事儿您就包在我身上吧。老头一听，包在你身上，您是干什么的？包公说，你就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了。说到这里，包公站起身来，告诉包兴给了茶钱，主仆二人把这马解下来，班儿任凳上了马，催马就进了定远县城。到了定远县的县城，进城门之后就打听哪是衙门，打听到定远县的县衙门门前，包公跟包兴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往前就走。一瞅衙门口这儿，哎呦，正准备着迎接新官上任呢，门口人字排开，两溜衙役。这衙役今天穿的这官服都是昨晚上刚洗的，今天早上刚熨的，板板正正，利利索索。门口这高杆子上挑着两挂鞭，这地下放着一溜二踢脚，可是没点。为什么放着一溜二踢脚啊？这有个说道，二踢脚一点，蹦当，这叫高声炮。新老爷上任图这吉祥，包公他们牵着马往里边这么一走的功夫，有一个门役就过来了。哎，哪儿去？包公说，我要上这衙门里头。这个人上眼下眼把这包公看了好几眼，您要上这衙门里头打官司啊？改日跟您说，今天是新官老爷上任，老爷还没来呢，现在坐堂的没人，您呐，三天以后再来。包公说，我就要那大堂上去坐着。你啊，你要上大堂上去坐着，你是谁啊？包公说，我就是新任县官。啊，哎，这门一听不对呀，刚才接县官去了，抬着大轿，拉着队伍，敲着锣，这怎么县官没接着啊？这你是新任县官，你有什么凭证？包公往怀里一伸手，把自己上任门书还有印信等物拿出来了，给你看。门役接过来打开一瞧，一看这是真的。哎呦，门役心想，我的妈耶，老爷来了，接老爷的没接着，你们这帮活废物啊！急急忙忙的他往里边就跑。跑里边干嘛呀？告诉师爷呀，这师爷在堂上等着呢。这师爷姓于，单字名门。这门一到里边一见师爷，说，您快去看看吧，门口外边老爷来了，这接老爷的轿还没回来呢，老爷自个儿骑着马到了任了。师爷一听，赶忙又打这院子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门外，他一验证这公文和印信，一看没有假的。这于文赶忙过来给老爷见礼，包公把印信和公文收过来，自个儿带好喽，就问这个人，你叫什么名字？
1: 大人，小人姓于，单字名文，我是这衙门里边的师爷。大人， 太轿接您去了，您没看着吗？
2: 我没看着啊。有轿去接我吗？
1: 有啊，拉着队伍去的，昨儿个就听说您今儿个到啊，所以我们老早的就派出迎接您的差役了。可是哎呦，不知怎么着走错了，这道他没有岔道啊，按说您应该碰上啊。
2: 行了，甭管碰上不碰上，反正我已经到了任了，咱们堂上说话吧。
1: 哎，
2: 师爷领着包公
1: 到了大堂之上，在大堂上就坐下了。包公坐在这之后，门口外边这些个衙役们都进来了，站在大堂两边。
0: 师爷于文就接着还说：“大人，您这是骑着马就来了，您怎么没看着接您的轿呢？”“
1: 接我的轿？道上我倒在茶棚里边看着有一乘轿，还有一支道队过去了。”“
0: 对呀，那就是接您的。”“
1: 是啊，我问你，你们原任的刘大人呢？刘县令呢？
0: 刘大爷，人家昨晚就走了。”“
1: 哦，刘大爷，对，我们背地里都称刘大爷，当面叫刘老爷。他昨晚就走了，说是您今儿个到嘛。”“
2: 哦，包公说那个道队里边有一个拿鞭子的人，他是干什么的？”“
1: 拿鞭子的。”“
0: 哎，那您是看到的是这道队拿鞭子那个，那是咱们这儿的班头。咱这不是三班六房吗？他是这个灶班的班头，姓胡，叫胡成。他拿着鞭子干什么呀？”“
1: 嗨，他就有那么个习惯，多在老爷出行的时候他都提着这鞭子，怕的是啊，有些个不法的民众啊，在这儿什么拦轿喊冤呐、是阻挡道队啊，聚众闹事啊，他拿鞭子好轰赶他们。
0: 这是谁立的规矩？”“
1: 这也没谁立规矩啊，他是前任刘大人，告诉他说以后你就提着个鞭子吧，有些那个不法的民众你就把他赶跑喽，也不是什么规矩。”“
2: 大宋国朝的律条里有这一条吗？”“
1: 那倒没有，没有这个。”“
2: 好，好。”
1: 正在这议论着这个事儿呢，外边啊，接人的回来了。为什么接人的接了半天他没接着，稀里呼噜的队伍回来了。
2: 当然了，包公在这期间跟堂上众衙役谈了很多别的事情，了解了一下这衙门里的大略情况。外边院子里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就听有人说：“
0: 哎呀，这也没接着啊，跑哪儿去了？是不是这包大人今儿个不来了？”
1: 这师爷于文一听，急急忙忙就迎出去了，倒在院里先看着呢，滴溜鞭的那胡成：“
0: 哎，我是胡成。”“
1: 还说没接着，你们接错了道了，老爷已经上任了啊。”“
0: 上任了？在哪儿呢？”“
1: 在大堂上坐着呢，带着一个仆从，就在堂上坐着呢。”“
0: 是吗？
1: 哎呦，你说我这废物，你说，
0: 哎，快点快点，
2: 弟兄们，快点跟新大人见礼。”
1: 稀里呼噜，这一帮迎接的差人全都进到堂上了，来到堂上，呼啦的一下子跪倒了一片。为首的胡成，这就是灶班的首领。“
2: 老爷，给新任老爷见礼了，我们有罪，接您没接着，这是我们不尽职。”
1: 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看，领头跪在地下这位就是拿鞭子抽他那个。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
2: 小人我姓胡，我叫胡成。”“咱们两个挺面熟啊。”“
1: 啊？”这胡成听到这里挺面熟，一抬脑袋一看，
0: 哎呦，
1: 他见过包公这一面他就没忘。为什么？我们说包公他长得相貌有特点，这脑门上有个月牙形的疤呀。他一瞧，哎，这不是在茶棚里边我抽他一鞭的那位吗？他现在也没穿官服啊，是他。 您是包大人。
2: 对，我就是包拯、包惜人。咱们两个在茶棚里已经是有一面之识了。
1: 哎呦，我说包大人，我可不知道是您呐。我要知道是您穿着便装来的，那打死小人我也不敢打您呐。包大人，这小人我有罪，我有十恶不赦之罪。
2: 你不要把这话说得那么重。你够不上十恶不赦呀。胡成，我问你，在茶棚里，你把那个卖茶的老者差点没给搡一个跟头啊。那个老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啊？他就是个平民百姓，大宋国朝的平民百姓。你要知道，大宋国朝以民为本啊。民乃国之本也，你欺压百姓，这就是祸国而殃民。
1: 对，我有罪。
2: 紧接着我说了一句话，你又给了我一鞭子，这叫用鞭子抽打朝廷命官，该当何罪？
1: 这胡成一听，胡成心想，我活不了了，我该当死罪。老爷，您甭管怎么说，我家里边还有老婆，我还有俩孩子，您看着不管怎么着，宽容的网开一面，你饶我一个死吧。
2: 包公说，今天这个罪我不给你定，让你自己说应该如何惩罚。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
10: 后代的事情，你怎么读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

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